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吉林旅游广播联合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共同打造高速进行时，为您的出行黄金护驾，欢迎使用。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8:1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我们正在面向全省直播的黄金护驾高速进行时。大家早上好，我是孟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速交警薛志远。
0: 这是咱们十一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期高速节目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期节目有必要盘点一下十一期间在高速公路自驾游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的和以往的十一期间的一些变化。
1: 是的。
0: 然后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呢，就是在自驾出行的时候，你要适时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出行计划和节奏。
1: 是的。
0: 那首先这样吧，我们今天除了盘点这个之前，还是要首先为今天要出行的这个自驾车友们来服务的。
1: 是的。
0: 所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吉林省内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状况。
1: 好的，那么截到目前呢，咱们全省的G 金哈高速公路、长春绕城高速公路、浑乌高速公路等主要高速路段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啊，因为十一过后啊，特别是赶到真正的这种入冬之前，全省的一些高速公路也有那种点段式的小范围的这样一些施工的情况。高速、我指的是高速公路路面哈。这种高速公路路面的施工情况，咱们提醒，首先是咱们在这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个施工的

0: 提示牌啊、有这个施工提示了，或者前方都有这个雪糕桶都已经围起来了，咱们一定要提前啊、提前要做好准备，千万不要到跟前了、
1: 哎、
0: 再去变道，是不是？这样很容易发生一些刮擦，这样一些交通事故。
1: 对对对。
0: 另外，对于一些开自驾所谓的一些自驾的车辆的驾驶员朋友啊、有可能会在高速公路上会使用这种自驾的功能。但是这个自驾的功能啊，需要注意一下，它不一定有品牌不一样，包括功能啊各方面都不一样，是不是啊？它不一定能够真正提前能够看到那个自驾，不一定能提前能看到，或者是或者是感知到前方有这种施工的这种路面。咱们作为驾驶员这时候就要注意了。
1: 对，这个十一火了一条视频、
0: 嗯、
1: 这个视频吧，我当时刷着的时候还挺惊讶，就这个视频是一位司机开自驾、
0: 嗯、
1: 但是他在高速公路上开自驾的时候睡着了、嗯、旁边的车辆呢就路过他的时候、
0: 啊、
1: 突然发现，就这个副驾驶发现，哎呦天哪，这司机睡着了，完还没有办法叫、
0: 嗯、
1: 因为都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
0: 是的，
1: 他无能为力，然后他当时他就觉得这个车有问题的时候，他就拍了，拍了一看，发现是驾驶员开着自驾系统睡着了，而车里只有他一个人，
0: 对，是，
1: 嗯，挺吓人啊，
0: 非常
1: 十一期间啊，
0: 对
1: 啊，天。
0: 非常危险，所以咱们就是不管您车是便宜的还是高端的哈、啊，它对于这个自驾功能，咱们就是它只是一个辅助驾驶，咱们驾驶员一定不能够说是在这期间就放任不管了，而是要双手稳握方向盘，而且要一定要提前注意观看前方，包括四周其他车辆的一些情况、啊。
1: 对，实际上你看，像这就是像你们经常在高速公路的一线执勤哈，像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那就属于非常特殊了，
0: 对，
1: 就属于你在十一期间、小长假期间或者休息日期间、
0: 嗯、
1: 疲劳驾驶造成的，你可能在开高速的时候你就睡了，你觉得开自驾系统你就可以放心了、
0: 嗯、
1: 是属于对于自驾安全系数的认知不够。
0: 对，
1: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自驾的操作是我们必须得小心注意的呢？
0: 我觉得这个自驾啊操作一定要注意一下以下几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自驾它是有可能是进阶的好几个功能的、
1: 嗯、
0: 有这种只是保持在一个车道行驶的，还有一种自驾呢是可以帮你变换车道的。
1: 嗯，
0: 但是很多驾驶员在打开这些功能之后，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放任这个车让它自己去开了，自己去玩手机也好，甚至就像刚才所说的睡觉也有这种情况。所以的话咱们千万不要这样做。另外我们从一线执行情况，特别是对于京哈高速公路，因为我们辖区的主要的道路是京哈高速公路，京哈高速公路长春往四平段，我们在巡逻执行过程当中也经常会看到一些车打开了蓝灯、
1: 哦、
0: 我们知道这种车打开了蓝灯，那就是它打开了自驾功能但是我们在民警的日常巡逻当中也都会多注意观察这些车的驾驶员的情况，大部分车驾驶员都能够做到打开自驾的同时都是目视前方啊、没有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咱们在自驾开启的过程当中，咱们也要注意一下，因为现在这个版本也不同，这个品牌啊，这个有的是激光雷达是吧，有的是纯雷达，有的是视觉这种所谓的自驾是吧，纯视觉自驾都有。所以咱们作为人类驾驶员还是不能够轻信这样一个，不管你车是多贵啊，哪怕一百多万几百万，那都不能相信，他们的底层逻辑都是一样的。但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自驾功能可以完全脱离得开人类的操作。
1: 对对对，这个就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年的这个十一假期高速公路的这个免费开放了之后，我们发现了有很多新的一些情况的变化。然后呢，但是当然唯一不可缺少的就是高速公路上因为大量的车涌进去了以后，
0: 对，
1: 造成的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啊。那我们还是先说这个修路的情况吧。
0: 好，那咱们目前咱们全省啊，这个收费站是258座，正常开放是252座，那么限行是5座，收费站是处于限行状态。第一座收费站是位于咱们长春都市圈环线的一通北收费站。该收费站呢，目前是因为施工出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对于咱们小车没有影响哈，包括我等会儿可能公布的其他一些收费站，大部分都是对于小型车辆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对于只是对于一些货车的超宽车啊，超宽的这种货车可能多少有影响哈。另外再来看一下咱们大广高速公路的乌兰图嘎收费站，该收费站呢因路面施工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还有咱们铁科高速公路

0: 路的榆树收费站，该收费站呢是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还有浑乌高速公路的松原西收费站，该收费站呢是 B 站口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另外再来看一下这个限行的最后一座收费站是鹤大高速公路的通化收费站，该收费站呢也是入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另外咱们看一下全省目前只有一座这个收费站是处于这个出入口关闭的状态，那么就是这个位于铁科高速公路的新兴隆山收费站啊，该收费站呢是受通榆县修建县道向团线路面施工的这样一个影响，新兴隆山收费站出入口处于关闭状态，预计到10月31号的24点才能够结束，也就是本月期间，这个新铁河高速公路的新兴隆山收费站是处于关闭状态的，所以请大家要注意一下，特别要通行该收费站的驾驶员。朋友可以选择其他收费站进行通行。那么这以上呢，其实就是咱们高速公路各收费站的这样一个通行情况。
1: 有修路吗？
0: 目前是没有什么修路，就是全省大部分高速公路都会有一些点段式的这样的
1: 简易修路，
0: 对，
1: 不会影响说截断然后街道通行，这种大型的施工是没有了。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啊。刚才我看了一下吉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今天早晨总共是发布了大概7条的这个大雾黄色预警，涉及到的地区呢分别是通化市的辉南县、辽源市、通化市的柳河县和梅河口市，还有延边州的图门市、安图县。这等于延边州的一南一北了。
0: 是的。
1: 然后呢还有白山市的靖宇县都发布了一个大雾的黄色预警。看来这个天气又要有变化了啊。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吉林省的天气，涉及到了要大幅度降温，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听到了这两天预报给大家带来的讯息。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吉林省将会在13号迎来大幅度的降温，今天11号，也就是明天后天会迎来大幅度的降温。那么这两天不降温的时候呢，最高温度会在20度上下，最高的时候可能会达到23度，13号一下子会降到15度上下，最低可能会达到13度，有10度的温差。那么最低温度更是跌破了冰点，比如说这个白山、四平、辽源最低的温度可能会达到0度，长白山最低温度会达到-1度。所以提醒大家呢，就是天气变化要注意增减衣物。其实长白山已经下完一场雪，第一场雪早就下完了啊。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72小时的一个预报，今天早上5点钟发布的。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雾呢，我们的今天早上应该是太阳出来了之后，慢慢雾会消散，所以提醒高速公路的使用者朋友一定要注意，雾灯的正确使用。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是全省大部分是在22到24度，其实挺暖的。最低温度呢，全省大部分会在7到1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或偏南风。然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会有小雨，然后最高温度呢，全省会在20到24度，最低温度西部地区会在3到5度，其他地区是在7到11度，也就是湿地平原地区还是很难保存这个温度啊，城市温度。长春明天最高温度是23度，最低温度8度，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3到4级左右的偏南风转偏西风。再看一下13号，我说13号降温会降多少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全省多云转晴，通化、白山、延边东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会有小雨，就是还在下雨。最高温度全省大部分是在14到16，一下降了10度。最低温度全省大部分是在0到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3号15度，最低气温3度。大部分地区会有3到4级左右的西北风，让你看风向变了。
0: 是的，
1: 你要是西风、南风就偏暖，西涉及到北了，它就比较冷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平均的这个降水量呢，会比常年稍多一些，西部1.5毫米，中部11毫米，东部是8.5毫米。 中

0: 南部12到13号，东南部会有小雨，15号中部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1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有小雨，其中部分地方会有中雨。所以其实未来一周气温的波动是变化比较频繁的，
1: 嗯，
0: 比如说你像11、12号就今明两天气温比较高，13号呢一下子是断崖式的落差就下降了，
1: 嗯，
0: 之后17号还会有回升。而关注一下除了温度以外的风天，17号中西部会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6级以上，
1: 嗯，
0: 所以其实你看未来一周整个吉林省天气变化是非常非常快的。
1: 是的，
0: 然后在这儿就得提醒一下，最近一段时间身边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有救急的这些观众朋友，晚上还有一些家里有老人有这方面救急的观众朋友，他们的体质会比较敏感，
1: 嗯，
0: 就一旦涉及到变天，你就会发现他们首先是最有反应的。
1: 是的，
0: 那么在这儿就提醒一下大家，一是关注一下有救急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家人的健康，
1: 嗯，
0: 再一个有早上晨练的朋友，比如不管你是跑步啊还是走步啊遛狗啊早上买菜啊，注意一下，因为有风了要注意头颈部的保暖问题。
1: 是的
0: 啊，这是给大家做的一个这个出行提醒。
1: 嗯，
0: 实际上这个11期间我们也发现，志远通过在一线的执勤和巡逻也发现了一些这个和常态不太一样的状况。比如说以往我们大概很多朋友的观念，一号一定是最堵的高速公路，
1: 对，是的，
0: 然后二号会略有回落，
1: 嗯
0: 啊，所以呢有很多的聪明的人
1: 对
0: 就会选择说我二号走吧，
1: 嗯，
0: 但结果一上高速公路发现，
1: 嗯，
0: 二号原来也这么堵。
1: 是的
0: 啊，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嗯，
0: 我觉得志远是最有发言权
1: 的
0: 啊，给大家可以分析一下。
1: 咱们通过这个全省的包括我们辖区的这样一个在今年十一期间的这样一个数据统计和分析来看，
0: 嗯，
1: 咱们平时总在提倡大家一定要错峰出行，这一点我感觉很多
0: 大家都做到了，
1: 很多驾驶员大部分驾驶员都做到了，
0: 对对对，
1: 要不然就提前点走，要不然就晚点走啊，
0: 哎，
1: 这个所以在十一期间特别是在9月30号、10月1号、10月2号这个车流还是比较平均的啊，
0: 嗯嗯，
1: 但是需要的想要给大家是说是啥呢，就是很多驾驶员其实想要长距离出行旅游，比如说想要去山西、河北包括山东啊，也就是咱们辽宁东北往南的啊，东三省往南的这样一些省份出去玩，
0: 嗯，
1: 他们可能是要去的地方稍微远点啊，
0: 嗯，
1: 他们所以就选择提前出发啊，所以在9月30号的下午一直到9月30号的晚上夜间，
0: 嗯，
1: 啊，不管是往南走的还是往北来的，这样一些车辆是特别的多啊，
0: 嗯，
1: 这个流量是增长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9月30号的晚上，
0: 嗯，
1: 啊，可能很多这个在河北、北京的想要回吉林、黑龙江的啊，都大概是在9月30号的晚上到达了咱们吉林省境内，包括咱们吉林省还有黑龙江想要去南方游玩的，他们可能在9月30号的下午，包括9月30号的晚上出发，
0: 嗯，
1: 所以就造成了这个京哈高速公路全线啊，就是在9月30号一直到11的上午，包括11的凌晨、10月1号的凌晨，这个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期间呢，想要给大家提示的一点，因为包括我从自己的这个自驾经验也好，还是包括这个巡逻经验来也来看的话，这个新能源车辆是尤其需要提醒这样一些这个群体的注意的哈，因为这个在11期间这个本来车辆比较大，很多驾驶员都选择，因为高速不收费了嘛，那肯定就是大部分车都开着，宁愿开这个新能源车出行啊，因为这个价格比较低，电费充电的话有几十块钱，不像油车加油可能加好几百，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的话就造成了京哈高速公路的这样一些服务区的这个拥堵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9月30号晚上出发的这一波人啊，在这个大概跑到后半宿半夜，这个车快没电了，都集中的到一些服务区去充电。但是咱们京哈高速公路在黑龙江、吉林包括辽宁也好，这样一些服务区的充电桩的数量确实是有限啊，不是像可能是广东啊、浙江啊那样一些南方省份，这个充电枪非常的多哈，所以就造成了这样一些在充电枪就是要去

0: 充电的车子在服务区的这种拥堵的情况，甚至有的服务区个别服务区都排到了五六十号。咱们就说一辆车要想充电充到80%，基本上都得20分钟到半个小时，基本上吧，算个平均数，20分钟到半个小时。所以要排到五六十号的话，那基本上这些车都得等3个小时以上。啊，所以这个充电车还是
1: 去年好像没有这么多电车上高速哈。
0: 对，因为可能去年可能少一点，今年
1: 特别明显，
0: 特别明显的多、嗯。而且我觉得往后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可能只会越来越多这个充电车、嗯、啊。所以的话，咱们对于充电车的补能，咱们一定要做一个提前的规划和心理的这个预判，尤其是未来在遇到比如说这个明年的元旦呐、啊，明年的这个春节呀、啊
1: 嗯，
0: 咱们作为一个电动车的车主啊，新能源车的车主，想要使用电能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话，咱们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包括咱们很多驾驶员其实都是宁愿在服务区等着，也不愿，因为服务区管理人员都说了，哎，你往前再走几十公里，你下高速，到下高速哪个城镇、城市或者是镇子，都有很多那个充电设备、充电站，是吧？到那儿去充电，哎，这样，但是很多大部分驾驶员，就电动车驾驶员还是不听，宁愿在服务区堵着，啊，我排着队堵着，我也要在服务区充啊，这种情况，包括在11高速公路免费期间，你哪怕下高速再上来也是不用花一分钱的，是吧、
1: 嗯、
0: 那你就下高速在高速外找个地方充电呗。但是大部分驾驶员还是比较固执哈，就愿意在服务区充电。
1: 对、嗯、其实这个就涉及到了一个大家心态的问题，像我们旅游广播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他基本上都是在逢假期、
0: 嗯、
1: 别管长假还是短假，亦或是年假或者是周末，都会自己开车出去玩、
0: 嗯、对，
1: 他们可能更灵活一点、
0: 嗯、
1: 就是对于自驾出行出去玩这个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手拿把掐，也就是说他会非常灵活的，比如说服务区车辆比较多，我就在往前雇佣，然后我下了这个高速公路完，我加油完我再上来。
0: 对，
1: 因为实际上从这个高速公路的收费的来讲角度来讲，它没差多少钱，
0: 嗯，
1: 反而是节约了你大量的时间。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像我们旅游广播这些听众一样，他会有很充裕的时间和这个规划可以去干这个事儿。
0: 是的，
1: 大部分的人就是说自驾出行还是处在一个可能就只有度假、
0: 嗯、
1: 或者是特别策划，不会是随时随地
0: 嗯
1: 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是说他自驾出行的这个经验并不是说特别的丰富。
0: 是的，
1: 那么他们在想，如果我下了高速，一是我会绕很远的路、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说我下了高速万一我找不回来怎么办、
0: 嗯、
1: 我万一我走错了怎么办，就是他心里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就造成了高速公路上现在的这种拥堵的情况、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有关于电车能够排这么多号，其实也是比较这个少见，就是至少之前没有这么多的车、
0: 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这种十一长假啊，多一些、
1: 哎、然后呢高速公路的这个充电设备，你受到地域的这个面积限制，它必然就不会有特别的多。
0: 是的，
1: 那么其实我刚才还跟志远说，我们两个还说，其实要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要是开油车反而会更方便一些、啊、
0: 对，油车会更方便、
1: 啊、对，但是实际上油确实现在有点贵，
0: 对，油价就贵点，但加油确实快、
1: 啊、对，
0: 你咋排队也就排个10多分钟、
1: 啊、在
0: 十一期间10多分钟排队也就加上油了，但充电就得3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1: 是、
0: 嗯、
1: 而且听说好像今年的这个假期有很多人带着帐篷直接在服务区，为了等这个充电，就在服务区内这个叫什么就临时休息啊。
0: 他们咋回事呢？很多这个车辆要充电排队充电嘛，留个驾驶员在车内待着，
1: 嗯，
0: 剩下其他人拿着有拿帐篷的、
1: 嗯、
0: 还有拿那种
1: 小板凳啊，小马扎，
0: 不是那种地上铺那种垫，就是野
1: 啊露营野餐垫，
0: 哎，那种野餐垫，
1: 嗯嗯嗯、
0: 或者说是直接就是有更专业设备，充气床垫什么的，直接就搬到服务区里边，
1: 太专业了，
0: 就开始睡觉了啊！让车内其他人员到服务区里边去睡觉，然后车里留个驾驶员，充满电再给他们打电话，上车出发。
1: 哇，这个情景也是挺壮观的。
0: 是这种情况，就感觉有点人在囧途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对于这个充电车车主，这个新能源车车主，对于自己车辆充电的这个规划，一定要做的科学一些，包括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咱们现在很多导航软件最新版本的导航软件都会帮你去预估，或者说是可以在这个导航软件上就去规划你这个充电的这样一个地点也好，这个路程也好，都能帮你规划的非常合理。 包括车机上，把咱们很多新能源车的车机上也能做，帮你做出规划，手机导航也能做出规划，是吧？咱们都可以充分的利用。

0: 用这样一些现代的科技装备来对新能源车进行一个及时的补能，包括方便的补能，是不是啊？
1: 对，
0: 咱们千万不要还是开着新能源车思维还是油车的那种老的这种思想啊，我这没电了我就找个服务区去充，我也不做规划啊，这是不行的。
1: 对，
0: 这已经是你这思维，你开的是新能源车，你思维已经跟不上新时代了啊，就这种情况。
1: 其实新能源车因为它充电时间就是长，你就是再快它也长，它只要比加油你指定是不一样的，
0: 加油3分钟完事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充电咋的也得20-30分钟以上啊，
1: 哎，
0: 可能差不多啊。
1: 没错，所以其实这个时间规划，还有就是说你这个路程的规划，确实是需要提前的。
0: 对，
1: 因为你看你11期间，我身边的朋友就出现这样的事儿，临时走，你会发现我突然之间，比如说我今天我不想走，我明天我突然想上南某某地了，然后给我打电话问说那个地儿怎么怎么样，我当时第一句话就问他，我说那你需要看一看这个地儿还有没有住宿的房啊，或者是说你在你的标准范围之内的这样的房间还有没有了？
0: 是的，
1: 如果要是没有了的话，就是你想那个地儿的风景再美，其实也不是很方便。然后我朋友就说了，说那我直接开房车，行啊，可以开房车走可以，但是房车你也要知道，它也是需要补给的。
0: 是的，
1: 它虽然不需要补油，但是它需要补水，它需要充电。因为你房车的所有的功能，比如说照明功能，比如说马桶功能、淋浴功能，还有你的空调系统功能，这些东西以及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做饭的厨房的功能，它都是需要水电支持的。
0: 对
1: 啊，那也就是说实际上你跟开了个电车出去没有啥太大的区别。
0: 是的，
1: 你就得提前做好这些，同时你还要规划好房车营地，下排水排污这些在哪儿试试。
0: 是，所以在我们在服务区见着过有的房车车主直接就把这个污水就排直接到排在服务区的路面上。
1: 哦，这个太不应该了，
0: 非常的没有
1: 素质，太不应该了。
0: 还有就是在还有就是在那个11期间呢，就是这个我们在辖区巡逻期间，也发现了很多起，比如说这个车辆轮胎爆胎这种情况。
1: 哦，
0: 啊，包括我和这个一线民警在聊天过程当中也发现，这些爆胎的车辆其实大部分都是在上高速公路之前，这个车主就觉得就是或者说不管是车辆车辆的车机系统发现也好，自己开车的时候感觉也好，这个车辆的轮胎的胎压就有
1: 点不太正常
0: 啊，不正常的这种情况了。包括
1: 那还不减吗？就敢上高速？
0: 对，他们有的驾驶员就觉得我这胎压低一个两个或零点几个那都没事儿，我再往前开一开，到家了我再充气儿呗。其实这个轮胎在这个胎压发生异常之前，其实可能就扎了，或者说是漏了啊，都有这种情况。包括还有的车辆是胎壁鼓包了啊，他们也不管，就继续往前开。其实这就是对于咱们这个驾驶员来说，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车辆的胎压。一旦在上高速公路之前发现有异样，就及时的在上高速公路之前的城市当中，赶紧就找那个维修点去，赶紧去排除这个异常的情况。不要在上高速之后再去想去处理，因为
1: 高速公路上的所有车辆维修都是维修大车的，没
0: 有
1: 维修，
0: 也有
1: 维修，现在也有维修小车的
0: ，但是只在服务区内，但是服务区和服务区之间间距大概都是50公里左右。
1: 啊，对
0: ，在这个中途如果发生了爆胎情况，只能把车拖下去了。
1: 其实我跟你说，吉林省的高速公路整体的规划还真是挺不错的，50公里一个服务区，你出了高速公路，不是你出了吉林省以后，你会发现80、100、150的间隔服务区都有。
0: 对，
1: 所以实际上它这个你不做规划，你真的特别容易捉襟，不就是你特别容易措手不及。
0: 对，还有在10月2号的时候，在京哈高速公路的公主岭服务区啊，就也发生了，每年其实都会发生啊，就今年是10月2号就发生了一起就是孩子带着一家人出去旅游，没想到把他母亲落在了服务区啊。
1: 对，我看着这条新闻了，当时是老公以为自己的爱人在车上，是吧？
0: 对，是的。然后没想到是最后也是报警了，通过我们民警就是给他送到了下一个收费站啊，在他的下一个收费站外等待，我们给他送过去了，把老人哈。所以说这种在11期间高速公路上容易出现的，主要就是爆胎，另外就是这个车辆的一些故障都有可能啊，导致车辆就是在高速公路甚至在主路上就发生了异常和故障，你开不到应急车道了，这就造成了 车辆后方的这种堵车拥堵的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1: 嗯，
0: 所以很多驾驶员在跟我们联系说，哎，这前面车为啥怎么前面这路怎么又堵了什么什么情况呢，我们得一遍遍跟人解释，也就有可能就是两车轻微刮擦，但很多情况就是车辆发生了一些故障，就是开不了了，连应急车道都过不去了，只能就是停在了这个高速公路的主路面。

0: 造成了这样一些拥堵和缓行的情况的发生。
1: 嗯
0: 啊，所以的话，咱们作为驾驶员，一定要对于这个故障的这个车辆故障的排除，一定要及时到位啊。
1: 嗯，
0: 另外就是咱们在服务区这个排队的时候，排队充电呀，不管是排队充电也好，还是排队加油也好，咱们一定要听从服务区管理人员的这样一个秩序啊。
1: 嗯，
0: 因为在这个十一期间，不管是咱们吉林省内还是全国范围之内，都看到了很多这样一些新闻，包括有人可能就拍一些视频什么的，就是服务区为了充电抢充电枪，两车主打起来了或者吵起来了啊，或者说是这个因为在服务区没有听从服务区工作人员的指挥，两辆车就在服务区因为加油或充电刮擦发生了刮擦碰撞这样一些事故。
1: 嗯
0: 啊，所以的话咱们想要以后在这种小长假，包括马上明年这个过年啊，是吧，也是七天小长假，这个想要自驾长途长距离出行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根据自己车的具体情况啊，因为有的是充电车，有的是加油车，有的是插混车，是不是啊，有的是混动车啊，咱们对于根据自己车的实际情况，咱们一定要将这些咱们刚才所聊的这些东西这异常都排除在外。另外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对于自己车辆的这个补能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提前的科学的在一些导航软件也好，包括自己的车辆的车机系统内的导航软件也好，手机导航软件也好，要做出一个合理的规划啊。咱们千万不要以这个，因为你很多驾驶员真的不知道这种导航软件是完全可以根据你车的情况来规划你的补能的这样一个行程啊，补能的路线呢、啊、都能规划的非常合理。咱们没事的时候特别是作为新能源车主，一定要对于自己手机的导航啊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你要再不会，在网上搜一些关于这些导航如何设置、如何科学设置、合理设置的这样一些视频，咱们都可以去学习学习，是不是、啊、都是非常有用的。
1: 实际上就是关于开车出去玩这个事儿哈，大家现在也我们也发现了，就是越来越多的朋友他已经不归于说必须假期了，反而有的时候像十一期间这个假期他们基本都宅在家里了。
0: 嗯，
1: 因为啥？提前出去玩了。然后因为今年比较特殊哈，八月十五和这个十一假期中间就差了三天。
0: 是的，
1: 有很多的朋友直接请了年假，直接顺延了。
0: 对，
1: 顺延完了之后呢，其实你像高速公路上3号、4号、5号，基本上5号、8号回来，7号、6号，3号还比较满的。然后呢，4号、5号实际上就相对来说就比较轻松一些了。
0: 嗯，
1: 基本走的话就是大交通走完了之后，这个时间。就是大家还没返程呢，
0: 嗯，
1: 就是人已经回来了，
0: 嗯，
1: 啊，这基本上就我们旅游广播的玩家会比较这么规划一下，要不然就是十一假期之前我也不差点高速费了。
0: 是的，
1: 因为你会发现一到假期你高速公路虽然免费了，但是实际上其他的东西全都在涨价。
0: 是的，
1: 住宿涨了，
0: 嗯，
1: 吃涨了，
0: 嗯，
1: 然后你出门的话你必然还会要带一些纪念品和消费，嗯，这些方面的花销也不少。
0: 是的，
1: 那这么一算的话，你错峰出行你十一之前走，
0: 嗯，
1: 反而更好更划算。比如说你十一期间1000多的房价，你可能在十一之前它可能才300-400。
0: 对，
1: 你这差出来多少？
0: 十一之后的话，那可能就2-300了。
1: 啊，对，就更便宜了，
0: 更便宜了
1: 啊！对对
0: 对，
1: 而且今年整个吉林省的五花山色是非常早的，
0: 嗯，
1: 基本上在9月22号开始就已经大范围的五花山了。
0: 嗯，
1: 天冷变化也比较频繁。
0: 对，
1: 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反正我们旅游广播的玩家走的会都比较早一些，
0: 嗯，
1: 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并不代表，因为你说我必须得是，好，必须得就得怎么怎么样，不能赶到十一出行，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得合理的规划。
0: 嗯，是的，
1: 就刚才志远说到的规划这两个字，不单是规划你怎么加油怎么充电，
0: 嗯，
1: 你还要规划你的这个假期怎么能玩得不累，然后呢性价比更高，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陪伴大家一个主要的目的。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确实有必要跟大家说一说。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说有关于这个交通安全，我觉得这个十一过后我们更有底气去总结一下这个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
0: 是的，
1: 嗯，
0: 咱们就是对于车辆的这样一个检查，平时一定要做到位了哈。
1: 嗯，
0: 包括这个车内的人驾疲劳驾驶，因为在十一期间呢，全国包括吉林省内也好，全国也好，都发生了很多起这样一些交通事故。
1: 哎，对，
0: 而且很多起都是发生在后半夜，包括这个下午。
1: 哎，
0: 午后这段时间都是处于
1: 倦怠期，
0: 人呢就是人体这个犯困的时候，所以对于这个疲劳驾驶，咱们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千万不要触碰这个疲劳驾驶的底线啊。
1: 哎，是的，
0: 就是特别是对于长途自驾要出行的驾驶的家庭来说，一定要有两名以上的驾驶员互相替换一下，千万不要一个人硬撑到底啊，这是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1: 对对，
0: 另外就像我给大家也在全国范围内收集了一些交通事故和交通违法的案例哈，给大家也说一说聊一聊。是在首先第一个是发生在今年的9月15号，在南邵高速江西大余段夜间啊，在0:35，这就属于一个疲劳驾驶的高发期了。其实啊，这个王某驾驶大货车行驶时追尾前方另一辆大货车，造成两车严重受损，王某受伤被卡在车内，幸无生命安全。后来这个通过调取这个王某车载这个监控显示啊，事发前王某因犯困一直在打瞌睡，啊，这个视频就很清非常清晰了。他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前一直在打瞌睡，连续打了好几个，最长闭眼时间闭着眼睛开达到30秒啊！
1: 我的天哪！
0: 经询问得知，王某啊白天没有休息好，晚上上高速后便频频犯困。这个行驶至事发路段时，他本想再坚持一下到前方服务区休息，但努力强撑也扛不住困意，最终酿成了事故。在这起事故当中啊，王某因疲劳驾驶导致事故发生，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通过这个案例，就是想提示大家，在比如说像国庆啊这样一些这个出行高峰的时候，包括明年的这春节也好，元旦也好，出行高峰期间，广大驾驶人在一定要务必这个充分休息，养足精力体力，行驶途中不要等到困了累了再休息，而是要在没有感觉到困倦疲惫的时候就到服务区要休息一下，就是咱们我常说的就是逢二进一或者逢三进一，也就是每隔2个服务区最多3个服务区一定要到下个服务区去休息一下啊。
1: 对对对，
0: 而且要休息20分钟以上啊。
1: 它和你能力没关系啊，那就是你得给自己身体放个假，
0: 对，下车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另外要注意是啊，长途驾车应尽量避开啊这个深夜凌晨包括午后这样一些容易疲劳犯困的时段，同时最好有2名以上驾驶人同行，途中轮流驾驶交替休息，可以有效避免独自一人长时间驾驶导致的这种疲劳的情况发生。下一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江西哈。咱们常说啊，驾车上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首要任务是防范二次事故的发生，以免啊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可是还是有不少驾驶人把我们反复提醒啊当耳旁风，压根儿没有一点安全意识啊，在发生事故后不管不顾留在车道内打电话或者是拍照，包括是还有这种争对错、辩论的这种都有。这第一个案例就是发生在今年的10月5号啊，11年10月5号，江西宁定高速公路上快车道上，两辆小车发生追尾之后，双方迟迟没有报警，不仅没有转移车辆，双方多名车内的人员还若无其事地站在高速公路的快车道内其中一名驾驶人在后方设置警告牌，但距离事故车仅仅只有30-40米这个距离。据至少这个，因为咱们按照要求来说，是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或者说是车辆发生故障，一定要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3辆警示牌才有效果。他这个驾驶员仅仅只设置了30-40米远，太近了啊！交警通过电话呀怒吼提醒当事人赶紧撤离，双方才将车辆和人员转移到安全的位置。
1: 怒吼
0: 啊！这是避免。
1: 这看来是怎么劝都不听，最后实在没招了，着急了。
0: 是这，因为通过监控发现高速公路上车非常多哈。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案例是发生在9月18号，在沪陕高速公路的六叶段，一辆小车发生单方事故后无法移动，停留在了高速公路的第二车道内。交警接到驾驶人报警后，立即通过监控查看现场情况，发现驾驶人一家三口虽然已转移至应急车道，但都留在了路面上。持续催促他们，就是交警通过电话也持续催促他们转移到高速公路的护栏之外。 不料驾驶人忽然又走向事故车辆，称要给小孩拿外套。交警啊厉声制止其冒险行为，严令其到护栏外。仅仅十秒过后啊，事故车辆便被一辆疾驰而来的货车狠狠地追着

0: 追上了尾部啊，直接被撞到百米之外。刚翻到护栏外的一家三口目睹这一画面，也是震惊的目瞪口呆啊。
1: 嗯，
0: 所以通过这两个案例，想要提醒大家，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者车辆发生故障之后啊，防范二次事故，保护车上人员生命，是当事人面临的压倒一切、高于一切的首要任务。
1: 没错，
0: 啊，必须立即开启双闪、车靠边、人撤离、设警示、急报警啊，就是开双闪，就是打开双闪是吧？车靠边就是车如果能移动的情况下，一定要尽快的立即移到这个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人撤离就是车上所有人员立即撤离到高速公路路的护栏之外啊，护栏之外不得在高速公路的车道上还停留啊。另外就是千万不要在路面上再去查看车损情况啊，争吵扯皮啊，千万不要这样去做啊。另外就是设警示，驾驶人取出三角警示牌，从护栏外面向来车方向步行150米，如果是夜间啊，或者是雨雪雾等低能见度条件下，要加大到200米外，然后将警告警示牌、三角警示牌放在事故车辆所在的车道内就可以了。另外就报警啊，车辆转移到护栏之外后即可报警啊，人员转移到护栏之外后即可就报警求助，在吉林省内就是0431-12122报警就可以了啊。
1: 在这儿其实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些交通的这种事故哈，就非常触目惊心的，就是大车和小车之间的相撞。
0: 是的。
1: 然后大车呢，有的是就是我跟大家经常说到的一件事，就是你在开高速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远离大车。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你不跟着大车的车尾，因为你在大车车尾是属于大车盲区，他看不见你。
0: 是的。
1: 第二呢，就是一定要跟大车保持足够的车距，因为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它比你重很多，它的惯性一定会很长，也就是说它的制动距离会很长。
0: 是的。
1: 再一个，你身后尽量不要有大车，因为它如果一旦前方的车辆出现了任何急刹，你在中间，大车有可能能反应过来，它踩了刹车，但是因为你跟你保持的距离不够，所以它就特别容易造成你可能会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它的惯性造成了你的这个伤亡。
0: 嗯。
1: 而在这就是十一期间哈，还看到了一些什么呢？小车看不懂大车的车语而造成的这个交通事故。大车的车语往往有的时候小车看到前面有大车，大车一般都比较慢嘛，高速公路上它也有限速。
0: 是的。
1: 国省干道也有限速。
0: 是的。
1: 然后他就会发现，哎，不行，我得把它超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大车他就会用小车司机的这个心态叫讲，他怎么那么烦人呢？他就不让我过，他总拦着我。
0: 嗯。
1: 他就可能会比如说你想要借道超车的时候，哎，这个大车发现你转向了，然后呢他也打转向，他不让你超。
0: 是。
1: 然后他还不是说借道他要超车，他晃了你一下他又回来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小车就可能就看不懂车语的话就很气愤，他说你这不别我吗？
0: 嗯，
1: 对吧。然后就会造成一些其他的这些
0: 怒症。
1: 哎，对，
0: 当场发作。
1: 但实际上大车的司机是在救你。
0: 对。
1: 因为他这么晃一下很有可能是因为对向来车，
0: 对，
1: 你看不见他能看见，因为他够高啊。
0: 对。
1: 然后呢他告诉你你不能这么超。
0: 是。
1: 所以他别了你一下就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所以大车的车语我搜了一下资料就记住一句话，就是当你前方有大车，如果他闪了左灯你就要不要超车了。
0: 嗯。
1: 他如果要是闪完左灯又闪右灯他都没有变道，就意味着他告诉你你可以超了。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跟大车要保持足够的距离，然后你要超大车的时候一定要快。
0: 对。
1: 然后尽快的和他拉开距离，这个是小车司机一定要注意的。
0: 是的。
1: 再一个，如果前方的大车要是打双闪就一定注意你也得减速。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安全呢无小事，出行我们享受的是快乐，
0: 是
1: 平安才是最大的保障。
0: 是的。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告一段落了，下周日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而接下来的旅行设计师依然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拜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
3: 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东。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发。

0: 此祝福两岸。北京时间9: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非常的开心哈。这个刚才昨天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是一个错峰出行，
1: 对
0: 然后呢也是由于这个天气的原因，大家可以往南走一走哈。而且呢也给大家就是从点，我们没有说给大家穿一个线，说你去了之后这个景点跳到那个景点，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其实真的是从一个点你解决了很多小的麻烦，你就会觉得整个线路就特别的通畅的，这样旅游起来的话呢，也会很开心，
1: 对，
0: 没有那么多琐碎事儿了。
1: 对，我昨天特意看了一下机票，就是在这个期间的话，目前为止，你看十一过了之后，机票的价格在大幅的跳水，
0: 对，
1: 但是又有一个不好的问题，就是现在为止的话，好像从过两天开始吧，那个燃油费又要上涨了，所以在某一定程度之上，它其实是想要维持一定平衡，但无论想怎么维持这个平衡，你像什么酒店呢、包括一些民宿啊，它的价格还是会往下去降的，
0: 对。对，而且呢好多景区会是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呢，它就是票价可能会有所这个上浮，但是呢一旦说错过了这个高峰期的时候呢，它票价也自然会有一些免费的呀或者是打折的一些情况出现，其实也是更多的吸引错峰出行的这部分人。
1: 对，你像现在的话我们放眼全国的文旅吧，它基本上都会保持一个什么呢，比如说在高峰期的时候能用一些活动来吸引人群，
0: 对，
1: 在低峰期的时候呢可能用一些这个减免政策对来吸引人群，
0: 对，
1: 就是无论说大家伙有人觉得说，哎呀，这个我之前出门的时候啊，又是人多，又是这个贵的话，你就想那句话怎么讲？先买啊，先享受啊，晚买享折扣，那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对不对？
0: 这话绝对是实在的哈。
1: 对对对。
0: 而且呢，我今天早晨在看的时候呢，说这个十一有一个小城一下子就火了。其实你要说它火吧，它之前就火了很久了，就是伊春嘛。然后大家都觉得是林都，最早的林都，然后呢也是去看它那个大森林小兴安岭的那趟线儿嘛，就觉得很好。但是呢，你再过了这个十一之后呢，就冷的已经让你受不了了。你这个时候呢，就是要么你就最极致的往北走，就是走到最极致的北边最北边。然后呢，要么你就是往南下。南下的时候的秋景和我们现在的秋景还不完全一样。那个时候呢，你像现在婺源有晒秋，对吧？大家奔着那个五颜六色的晒秋去的。然后你再往下走，还是一个夏天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就是看你怎么去选择自己要走的地方。你像你昨天讲到深圳，我就扎根这一个城市，然后我去游了这个城市当中很多好玩的地方，
1: 对，
0: 解决了很多小的点。所以我突然觉得啊，很多人说走就走的旅行，说不用做攻略，我觉得这个完全不取，
1: 它太片面了。
0: 对，
1: 因为我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很多人也在就执行这么一个标准。但当你去了之后，你发现就是东北话来讲，就是两眼一抹黑。对吧？
0: 对，
1: 虽然说现在为止的话，你就是大数据很方便，然后包括现在互联网也很方便，可能是我真正的说有一天我说走就走了，到一个城市了，我可能说打开各种软件，我能可以随时来去获取更多信息。
0: 对，
1: 但是你的酒店呢？但是你的行程安排呢？它都会浪费你很多一些时间，带来很多冗余。那这些冗余它就是成本。
0: 对，所以说呢，能够前期做好的那个让你解决麻烦的那些攻略是一定要提前看好的。
1: 对，就是做好攻略再出发。它就像那首歌唱的一样，就是从从容容，
0: 游刃有余
1: 、
0: 对，
1: 就不至于说你慌慌张张的，对吧？连滚带爬的，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0: 用在这儿太正确了。
1: 对，所以说你看旅行，它一定不是说匆忙的。
0: 对，
1: 匆忙的旅行，像这次也是一样，就是我跟大家简单讲了一下，就是我花了将近小半个月的时间去走了几个城市，但是我发现最终复盘一下，你还是会觉得说，哎呀，不尽兴，然后还是会觉得说，哎，如果说在这个对，如果说在这个城市里边把这个时间再延长那么一两天，你可能最后给你的反馈是更好的。
0: 对，哎，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
1: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哎呀，如果有时间在这个时间段的话，你既然已经出去了，你既然已经选择了说在这个地方错峰出游的话，那你一定要说把这个时间段给它撑开。你假设说我这一段时间想游三个城市，你如果说是很片面的话，那你再缩一缩，你看两个城市能不能玩的比较好一点。
0: 对，
1: 你如果说两个城市还是很紧张，那你就不如说把时间再缩到一个城市里面，你深度去来感受一下，这样的话绝对要比你多走几个城市 你看我就很善变，对不对？之前我跟大家说多了这个城市，但现在发现真正实地走下来之后，真正是你慢慢的去感受这个城市，慢慢去感受这个烟火，才是你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0: 对，
1: 你一直在赶路，确实能够像我之前所说的一样，你能去多感受一些城市的一些风貌，但是你最终是很疲惫的。
0: 对，
1: 这种疲惫感不会让你觉得说流连忘返，反而让你觉得说什么呢？哎妈，下次我再不去了。
0: 嗯
1: 啊，这种状态，对，
0: 就是一个城市你达到了95分，两个城市你一个城市达到50分，
1: 感觉是不一样，
0: 加起来对感觉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哈，一个地方你畅玩尽兴了，
1: 对，
0: 你才会有心情去游玩下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你还没玩的痛快呢，然后就连滚带爬或者着急忙慌的就到了下一个城市，你也玩不好。
1: 对，而且我发现旅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也给大家来简单分享一下，就是你的心情很重要。这个心情取决于很多种。你比如说像我们刚开始说的这个攻略，
0: 对，
1: 你是否做好准备，它能够影响你的心情。你出行的这个人群，它也会影响你的心情，对吧？
0: 确实。
1: 然后你的这个这个疲惫的感觉，它也会影响你的心情。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你的 AB 计划。你比如说今天去了下雨了，我所有的计划打翻了，它也会影响你的心情。
0: 对，
1: 所以这些它都是在你出行之前所需要考虑的一些方方面面。
0: 对，
1: 不是我们所讲的一样，说我今天今天8点钟去哪儿，10点钟去哪儿，下午的3点钟去哪儿，它不是这种的，有很多因素在里边。所以说心情也是决定了我们说旅游的很大一个方面。你前期的时候很多人都像处对象一样去旅游，前期的时候刚到一个城市里都是一个100%的一个状态，就给足了。然后你越玩越累，可能说你再往下的一个阶段里边，你可能就到了80%体力了，然后60%体力了，到最后的时候你可能剩20%体力了。
0: 对，
1: 然后在我刚才所讲的一些额外的条件再影响一下你，完了彻底成为负情绪了。
0: 对，
1: 一下就
0: 整个的这个行程就完了。
1: 对，
0: 没有心情了。
1: 对，
0: 所以呢昨天我们是给大家通过了几个小点，比如说出门哈，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特别的重要是在哪儿呢，这都是旅行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很多人是不擅长收拾行囊的，对吧？然后呢就是要看你出门的一个远近，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你在手机上记录一下，那很简单嘛，打开记事本，你就可以一项一项记住，对吧？首先是手机，然后充电器，然后呢充电宝是否是3C 的，你要是坐飞机，对吧？然后充电宝这些完事之后，你是否要带日常的东西，你把它都记好，等你返程的时候你再把记事本拿出来一样一样的再往上收录，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方便的。
1: 对，
0: 而且呢我建议大家啊，就是很多人说住酒店很担心酒店里头的比如说枕套啊、被单啊或者这种情况，现在就是一次性的特别多。
1: 对，
0: 那我在出发的时候我就买一个四件套，
1: 对，
0: 单人的，或者是双人的这种四件套，到了酒店之后我直接一铺，住着也舒心，然后走了我也不用收拾，对吧？我觉得这个是超级方便的。
1: 是，这一次去出门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小的那个小 tips 吧，就是小的一个提示。我这你看咱们刚才说讲的一次性的嘛，然后给大家有一个好的东西去安利，就是叫做医用的那个一次性贴，就是
0: 我就用了，
1: 你用了哈。
0: 进门之后开始一顿贴，
1: 它真的很方便，
0: 对，
1: 而且它不用你去套啊，怎么地哈？你比如说像那个比如说这个洗漱台，然后包括像这个马桶、
0: 门把手
1: 都等等一系列，想贴的时候随时一贴一撕，非常的方便。
0: 现在网上就是卖这种东西的特别多，
1: 对，很便宜。
0: 我们说这种东西到底隔离什么？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让你舒心了嘛，对吧？
1: 隔离的应该是自己的那个什么，自己的那个戒备。
0: 这个都理解啊，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呢它放在你包里头又是特别特别的不占地方，然后呢用起来你又特别的方便，所以说这个还是挺建议大家的。
1: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收拾行李也是一样，也给大家一个小提示，比如说你看每一个那个行李箱不都有一个网兜吗？
0: 对啊，
1: 然后我每次就会干嘛呢，你比如说咱们出门的时候一些什么洗漱用品啊，包括什么适合托运什么不适合托运呢，哪怕说你这一次去了，你记得滚瓜烂熟，你下次去的时候还会忘，说哎呦我这个东西能不能拖呢？那又能不能托运呢？不知道，所以怎么办呢？你与其说每次去搜寻一下，我就给大家一个小简单题，就是你拿那个 A4 纸，你裁几块，就是你可以打，就是你排版一下，你把那个比如说这个箱子里边，你说这个能什么乳液的，我必须托运，然后比如说这个得需要手剪，你把它给贴，把它给它打印出来，然后呢，剪一小块儿，塞到那个网兜里边，你下次一整理开箱的时候，它一目了然。
0: 你有点过时了，
1: 过时了。
0: 这种东西在网上现在都有卖。粘贴
1: 了是吧？你看我这省钱了。
0: 对
1: 啊，但就是你看，是一个小的一个细节，就能帮您减少很多的一些困扰在里面。
0: 对，我跟你说啊，咱俩这种出门的人，很多人。

0: 愿意和咱俩这种人出去的，
1: 太细了，
0: 不用他们去考虑了，你知道吗？
1: 对，就是出门，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出行伙伴很重要嘛。
0: 嗯、
1: 很多人说这个出门就像那个西天取经一样、
0: 嗯、
1: 啊，师徒四人各有分工嘛，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一定会有一个叫做高能量人群和低能量人群。
0: 对，
1: 那你如果说你那个低能量人群走跟不上的话，那你就是在出门之前细心来准备一下。
0: 嗯，
1: 如果说这个高能量人群能把这个细节、嗯、把这个规划做得很好，那。

0: 那苦活累活人都担了，
1: 对呀、
0: 啊，拎着行李人家就走啊，对
1: 呀、
0: 啊，
1: 对
0: 不对？
1: 所以说
0: 在上永远是唐僧，
1: 是，就是最有干苦力的，有 A 钱的，对吧？有使劲的等等一系列吧，反正就是旅行，它就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检测是否跟你能够走一辈子的人的一个标准，无论是朋友好还是情侣也好啊。
0: 对，回来的时候吧，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
1: 把昨天没说完再说一说，
0: 对，没说完的点，还有去接下来周末或者是接下来春节你想出去玩的时候的一些东西，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市，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9:2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嗯，刚才跟大家分享小妙招啊，继续从这个深圳出发，再往回返了。
1: 嗯。

0: 昨天我们跟大家讲了一个关于这个广东地区的两地啊，深圳和香港。因为深圳的话正好是能够它离香港最近嘛，也是这个通关口岸最方便的一座城市。
1: 对，
0: 所以说去到香港的话，如果说你来到深圳的话一定要去趟香港，如果你来到香港的话其实也可以顺道来到深圳，它就这么一个关系。当然呢，去到香港的话它不是说我只能从深圳走这么唯一的途径，它有很多途径。我可以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就是你可以从广州出发。
1: 嗯，
0: 有人说那广州到香港那太远了，但是它很便宜。
1: 对，
0: 大家伙可以在广州搜寻什么呢？搜寻去往香港的巴士。
1: 嗯，
0: 它有那个旅游大巴车，它很方便。然后呢，但是就是时间比较久一点，距离比较远一点。
1: 就看你是选择想逛一逛，还是想选择时间快一点的。
0: 对，
1: 这种。
0: 但是它真的很便宜，好像据说是百元以下。大家伙可以来搜寻一下，但这个我具体没有实施过，但是确实是有这么一条线路啊，这是一个。另外什么呢？就是另外其实最方便的也是很多人最推荐的是什么？干嘛呢？是从澳门去香港。
1: 嗯，
0: 这个是很方便的，因为它有那个海上交通嘛。
1: 嗯，
0: 你坐船就直接可以过去了。
1: 对，
0: 然后很多人也建议说你在澳门住，去香港也不要住，然后从香港再回来再返回到澳门住，这样是最方便的。然后我们留到这个下个板块再说哈。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从珠海也可以去香港。
1: 嗯，
0: 因为这个就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了，因为有港珠大桥。
1: 嗯，
0: 你可以自驾就过去了，就非常非常方便。所以说我选择了一条最成本最高的一个，因为你想象一下，在深圳的话，首先它的这个陆路交通比较贵，另外呢就是它本身的住宿也比较贵，然后还有一点啊，这个应该不是传说，广州的这个轨道交通，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大交通里边吧，就是它的这个高铁，它是独立运营的，所以它的票价要比全国其他省份要贵一点，因为它有那个广州铁路局，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你一般的话，可能大家伙觉得说某一座城市去某一座城市的时候，它可能很便宜，但是你到广东地区的话，你就发现啊，它这个价格要稍微的涨这么一点点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小提示吧。然后呢，我们从这个深圳回来之后啊，昨天咱们讲到了这个香港之外，我们回到哪儿呢？我们回到那个广东省的中心点，也就是说大交通最方便的一座城市广州啊。广州呢，它在以前古代呢有一个特别的别名，也不叫别名吧。就是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贸易港口叫十三行，这个可以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以前我们说这个它的这个货运呢，比如说跟这个国外的一些贸易啊，其实都是从广州十三行开始的，有很多一些什么香料啊，然后布料啊等等等等一系列，就各种包括调料都是从广州的十三行去发源的嘛，所以说你在广州它有一座博物馆叫做十三行博物馆，它虽然说现在为止跟什么广州省博物院呢来比的话，它可能是一个比较逊色的，但是这个博物馆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因为你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据说啊，他们说某一个物件拿到现在为止的话，都很行的，
1: 行的，
0: 对，因为它太隆重了，你比如说像很多以前我们所见到过的什么牙雕啊、象牙雕啊等等一系列的话，非常非常精美，而且里边的话还有很多一些木质的家居，非常的漂亮。所以说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到这个十三行博物馆来看一眼的话，你既能了解到当年广州的这个繁华，也能感受到当时这个奢靡的生活，另外也能感受到当时在广州这个中国一线的这个贸易的顶流吧，我可以这么来去讲，
1: 对，
0: 非常的开眼，就用那个听权的话来讲的话，每一件呢都相当开门了。
1: 相当开门了，
0: 而且也不用预约，也是免费的，去了之后就能看啊。另外呢，说到广州哪儿呢，就是广州它是一座吃的城市，有烟火比较浓重的一个城市，
1: 这个字不必说了，
0: 对，因为很多人都去之前都在跟我讲说你到广州你不吃你相当于白去了一样，但是呢我就有一个疑惑，我说那我光吃我不走，那也你说你人的胃就那么大点儿，
1: 早茶，
0: 对，人的胃就那么大点儿，你说我吃我能怎么去吃，然后我朋友跟我讲的是说广州的伴手礼是煎饼小吃片，你知道吗？他说广州迎接外地的伴手礼就是煎饼小吃片，因为你落地就开吃，一直吃到你就是有句话不讲吧，就是你下了火车就开始吃，一直吃到你上火车都不重样了。然后我也确实感受了一下，它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道理。但是我就像我讲的一样嘛，你的胃如果说你是一个怎么讲呢？你是一个大食客的话，还可能好一点。那你像一般人的话，真的吃不下，因为它东西太多了，而且广州的美食，我就从现在为止，你看过了这么长时间以外，我再去回顾它，它就一个字，香，或者换句话来讲，就是香了到头了，有点腻。
1: 它那个味道是比较浓郁的，
0: 特别浓郁。而且我给大家就是简单就是规避，就是不能叫避雷啊，就是纠正一点，很多人总说南方人吃东西淡，口淡，它不咸等等一系列的话，

0: 它其实不是，它不是淡，它什么？它是清淡。它这个清淡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油水少，
1: 嗯，
0: 而不是说口味淡。
1: 嗯，
0: 我这次去整个这个广东城市吃东西，我发现有的东西比咱们这都咸
1: 哦，
0: 因为他们那边大部分的调料都是什么盐啊、
1: 嗯、
0: 酱油啊、
1: 嗯，
0: 以这些为主的。它可你看咱们这边的话，吃的都是什么呢？大油炒菜，
1: 对，
0: 大油炖菜，
1: 嗯，
0: 对吧？他们那边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什么
1: 油大才香，觉得
0: 对、嗯、他们那边有什么呢？各种都是清蒸。各种包，
1: 嗯，
0: 各种清炒，
1: 嗯，
0: 所以说在广东为什么说它香它好吃，因为它的这种
1: 保留了食物的原本滋味，
0: 哎，对了、
1: 嗯、
0: 保留了食物原本的滋味了，它该什么味儿它就是什么味儿、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它里边的话，我简单推荐几个啊，咱们就是刚才那个佟老板所说的那个早茶，
1: 嗯，
0: 这个也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一点。首先呢，你去广东你各个地区的话、
1: 嗯、
0: 它都有早茶，因为它是属于一种文化。
1: 嗯，
0: 然后这个早茶属于什么呢？它有很多人总觉得说，哎，我早茶我是不是得四点多去吃啊、
1: 嗯、
0: 五点多去吃，六点多去吃啊，因为它属于早，像
1: 早点
0: 一样嘛、
1: 嗯、
0: 它其实你可以说它为是早点，你也可以称它为不是早点，因为它的这个早茶你最晚你下午一点去它
1: 还
0: 有，还
1: 叫早茶，
0: 它还叫早茶。
1: 嗯，
0: 它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理解为是一个统称的一个词汇吧，
1: 嗯，
0: 美食的词汇可以这么去理解。所以说，而且它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规则吧。
1: 嗯，
0: 你早茶去的话，你越晚去它越便宜。
1: 哦，
0: 啊，
1: 过了那个点了吗？
0: 对，它会给你打折。而且呢，哦、就是它为，因为它因为从早上开始一直到可能偏中午或者偏下午一点多钟的时候、
1: 嗯，
0: 它可能还在接待。所以说呢，它的位置是有限的，它就那么几张桌。
1: 嗯，
0: 然后呢，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标语，就是你去了之后，它会写着说你在比如说一小时之内吃完，或者半小时之内吃完，它给你打几折。
1: 嗯，
0: 然后呢，它有的地方是给你全单打折，
1: 嗯、
0: 有的地方是给你免茶水费。
1: 嗯。
0: 因为广东这个地方呢，就广东省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嘛，就是每一家每户它都有茶水费，
1: 嗯，
0: 你不要都不行。
1: 哦，
0: 你到了之后，他必须让你先喝茶，就挂着把壶给你放着，然后里面就是茶。然后这个茶有一个特别好玩，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点，就是容易闹乌龙的一个点啊，就是广东省地区呢，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习惯，就是你去了之后，他给你上了餐具，他会还给你上了一个茶，上了一个盆。
1: 嗯，
0: 然后第一次呢，我以为这个盆是干嘛用的呢？是当骨碟那个作用去用的呢。
1: 嗯，
0: 后来人告诉我说不是，他说这是干嘛用的呢？是给你涮餐具用的。就是他们每一个地区，因为最开始我落地的是广州，他就这套配置，然后我以为是干嘛，我以为拿壶过来我就开始喝，他说哎，他说不对，他说这是给你涮餐具用的。
1: 嗯，
0: 他说你得把餐具得先涮一下，然后倒到那个盆里边，然后再把盆子给他。
1: 嗯，
0: 你不涮都不行，他必须得让你涮一下。然后然后呢那个茶呢，你既可以涮也可以喝。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比较有点膈应，我说那我涮完了之后我再喝，是不是他就涮餐具的那个茶水？后来发现他们本地人也是这样，就是涮完了之后，然后那个茶还能继续去喝。
1: 哦，
0: 而且如果说你去到一点比较好的饭店的话，他还会给你就是分门别类告诉你愿意喝什么茶，他给你上什么茶。
1: 嗯，
0: 然后比如说上到比如说大红袍级别的，你也是拿那个水去涮餐具，所以他没有什么本质的那种什么
1: 区别
0: 和什么卑劣之分，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包括后来我去什么顺德也好啊，去这个深圳也好，去珠海也好，它都是这么一个流程，就是上了餐具先涮，
1: 涮
0: 完之后再喝茶，
1: 嗯，
0: 它就这么一个感觉。所以说你的那个茶水费是必不可少的，就这么当成一个习俗了。
1: 嗯，
0: 然后另外呢，你在广州吃饭的话，你看喝茶是一方面嘛，
1: 嗯，
0: 然后它那个茶水费只有在那个早茶店他才能给你去做这个打折，其他的话他都不会打折的。
1: 嗯，
0: 然后早茶的话呢，它是一笼一笼来上的，
1: 嗯，
0: 特别有意思。然后它一笼一笼的话呢，你比如说在咱们东北来点的话，你比如说点什么，比如说点什么锅包肉啊，点什么的话，就可能写个字或画个一，写个二就可以了，
1: 嗯，
0: 对吧？但是他们那边不是一样的，他们那边是分为很多术语的，比如说什么优啊。
1: 嗯，
0: 啊，优等的话就可能就是大份儿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品质比较好的，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吉利的，可能比较小的，
1: 嗯，
0: 等等一系列的，现在可能记不住了。它分为三个等次，然后三个等次的话呢，大小不一样，但是品质都是一样的，可能就是大小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呢，你就开始点，你尤其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你发现东西很便宜啊。你比如虾饺，记得好像才19块钱，
1: 嗯，
0: 就是一粒没有，就四大个蒸饺，
1: 嗯，
0: 特别特别大。它那个就是整个那个虾饺的成分，里边是两个饱满的大虾，
1: 嗯，
0: 不是虾饺，是大虾。
1: 它是打破了你对固有的这种就是
0: 对。
1: 奋力的这个
0: 对对对，因为你看在咱们这个地方的话也有很多这个粤菜嘛，
1: 嗯，
0: 然后包括餐厅也是一样的，对吧？
1: 嗯，
0: 然后你去吃的时候，它第一价格比较贵，第二的话呢它用料也没有那么的
1: 省
0: 那么对那么给力，对吧？它都比较省一点，所以说你

0: 第一次你去到这个广东地区的话，你吃它早茶的时候，你就发现，我的天哪，这才是正宗的。
1: 嗯，
0: 就印证一句话，叫什么呢？高端的食材必须得在本地吃，才能吃出来它原本的滋味和它原有的这个分量来。所以说你在点的时候，你发现你控制不住，你这个也想点一下，那个
1: 也
0: 想点，
1: 想尝一下，
0: 想尝一下，你点着点着可能就多了。但是对于咱们东北人的这种食量来讲的话，我觉得早茶你点多一点也是无所谓的，你多吃一点是无所谓的。但是广东地区的话，它有一个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它吃什么都香，就是你吃一个
1: 吃就腻了，
0: 然后你就得喝茶。
1: 嗯，
0: 甚至于说我看到有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在本地人他喝茶都是什么呢，就是他是小桌的那种，就是他把喝茶当成一种饮食，当成一个文化一个部分。
1: 嗯，
0: 但是你看，因为在外地游客的话就大口喝茶。
1: 嗯，
0: 比如说我也是一样，就
1: 你
0: 吃吃喝口茶，吃吃喝口茶，
1: 是撑了，喝水喝撑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必须得需要那个茶水来去顺，往下去顺，来去解腻。但真的很好吃，就现在为止我在想到当时那些吃的来讲的话，都是让你觉得哎呦
1: 好吃，
0: 大脑已经被封锁住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大脑已经凝固了。你在那个时候就是有那种吃傻的感觉。你我就后来我发现我越来越就是吃着吃着就不说话了，然后吃着吃着眼睛发直了。
1: 哦，
0: 就太香了。
1: 我的天哪，这种形容
0: 真的非常非常的香。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你在广东地区，就整个广东地区来讲的话，必须要吃什么呢？除了早茶之外，你必须要吃当地的鸡。当地的鸡，然后这个鸡你不用非纠结于说什么是不是清远鸡，因为当地有地方叫清远嘛，它那个清远鸡是全国出名的，
1: 对，
0: 你不用非得纠结是不是当地那个清远鸡，它只要是当地那个当地其他的鸡，它也好吃。为什么？因为广东地区有一句口号，叫做鸡有鸡味，鸡有鸡味。
1: 啊，这个前面能听懂，后面听不懂。
0: 对，就是这个句话翻译粤语吧，就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说的标不标准啊。但是就是这句话叫鸡有鸡味，因为鸡有鸡味是对于广东地区的一个标准。你如果说一家如果说连鸡都做不好的话，那其实你是对于整个这个广东美食的一个亵渎。所以说他们心里面是有标杆的，就是我可能说其他的做的不好，但是鸡我觉得每一家做的都很有味道。可能说当地人吃出来，哎呀，这家鸡它新不新鲜，弹不弹牙，但是对于外地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每一个鸡都特别好吃。回来再说，
1: 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9:4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大文。
0: 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探讨哈，这个吃肯定是广州是有一数的，对吧？
1: 有一数，那绝对头一号的，
0: 对吧？
1: 你看咱们说这个中国的几大菜系里边，粤菜也是一环嘛，
0: 对啊，
1: 对吧？然后我们说这粤菜里面，其实你看很多人都说粤菜，什么算是粤菜呢？你看有人说煲汤，有人说是什么各种粥类，对吧？然后还有人各种说什么鸡呀、鹅呀，是一方面的话，但是它其实还有很多品类在里边的。
0: 对，
1: 你要去广州的话，其实你细细分类的话，你按照它那个菜单来讲的话，真的能够做到你从落地到离开，
0: 就是、
1: 真的会吃不重样。
0: 重样
1: 对、你包括你像刚刚我跟佟掌柜在分享这个他早茶的时候。他整个早茶，那就你如果说，你看那个昨天就说昨天那个于洪就
0: 是
1: 里边，他不有一个、有一个细节嘛？他们两个去找那个刘洋去对质的时候，去了那个餐馆嘛，然后问老板是不是他的时候，然后他给他姐后来说不是了之后，给他姐气的跟那个、
0: 点一本
1: ，炒一本，给我炒一本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他这个也是一样，你去广州的话，他整个早茶，他整个这一本你点下来的话，他都是不重样的。所以说你想象一下他的这种美食是有多么的丰富和、对吧？然后我们说完这个早茶之后呢，他还有什么可以去咱们先以吃为主啊，还有什么可以去吃的呢？刚才咱们讲的那个鸡，鸡的话呢又分为很多种，你比如说盐焗鸡，白切鸡，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鸡煲，鸡煲应该叫鸡煲、
0: 鸡煲，
1: 对，这个鸡煲呢还有什么做法呢？还有就是那个在广州地区，很多人说你如果说是个老饕的话，或者会吃的话怎么办呢？你需要去到这个村子里边
0: 哦，
1: 很多人都说上等的鸡在村子里边。后来我临在广州临走的前一天吧，我当地的那个朋友领我去村里吃了一下，确实不一样。很多人都说这个东北的菜系比较大，菜码比较大啊。其实广东的话，广州的话，我真的很简单呀。如果你去了村里的话，你会见识到什么叫做广州的份儿，南方的份儿。
0: 一份儿是多大？一粒是多大？
1: 对，真的也很大。你用大盘子上来，你都会感觉到这还是在广东吗？这不是在东北那种跟那种错觉感啊。所以说，待会儿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哪儿呢？如果大家伙把地图放大的话，大家伙能知道在广州有一个区叫做南沙区，不是南沙区，叫那个，对，南沙区。在这个地方是美食的一个聚地，也是说就是村吧，以村为代表，它是一个村的聚地。如果说你在这个南沙区如果说没有时间去的话，那怎么办呢？去到这个番禺区。这个番禺区的话，它也有很多那个就是比较地道的一个当地的饭店，当然这个也是看你的旅游规划了。因为广州的话大部分的这个时间段的话，你都会停留在它的整个这个市区里边。你比如说像什么这个白云区啊，比如说像那个越秀区啊等等一系列的话，就是基本上在整个城区里面去晃了。你没有时间段的话往下走的话，你比如说咱们去到海珠区的话，它已经偏远了。你再往下走的话，去到这个番禺区的话，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出市了，就出市区了，到郊区这个感觉了。虽然说它这个地铁都是通的，但你的时间的话就比较长了。对，所以说你是为了美食而美食，那这样的话就得去这么去走了。然后你在市区的话，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你的这些鸡，你比如说什么白切鸡啊，这个盐焗啊，对吧？然后包括刚刚就是那个鸡煲啊，你都能够尝试到。你每一家，你但凡你去好好搜一搜的话，它都是没问题的。然后这个鸡煲，我单独说一嘴，它这个鸡煲是什么意思呢？它这个鸡煲就是你，它是论半份和全份的。半份的话和全份的话，它都是以一整只鸡为主。它把这个鸡给活杀了，杀完之后呢，给你片成一片片肉。然后把这个肉呢铺成整个盘子，大部分的话一份就一整只鸡的话，大约能片出来六个小盘儿。然后那个每一个小盘那个鸡肉就给你分门别类给你铺的特别有意思。然后呢它还给你
0: 拼出来，
1: 对，能给你拼出来。然后能分为什么呢？能分为鸡杂类的，然后还有整个就是鸡骨类的，还有鸡肉类的。然后这些里边的话，你就像涮那个潮汕牛肉一样，拿一个小筛网哗哗哗涮个3秒钟就能吃了。
0: 你看
1: 非常香，
0: 感觉不一样，
1: 非常非常香，非常好吃。所以说在广东地区的话，鸡一定要去品尝的。然后剩余的话呢，我们说的这个额外的啊，还有什么呢？鱼。广东地区的鱼也要尝一尝。这个鱼的话呢分为两类，一个呢是海鱼，一个呢是湖鱼。那这个海鱼的话就字幕多说了，因为它本身就可临海嘛，
0: 海
1: 对吧？
0: 对，
1: 你这个就更加
0: 新鲜，
1: 对，各种各样的海味，什么斑鱼类的话都可以去尝一尝。然后这个湖鱼的话多说一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叫做鱼生。
0: 嗯，哦，
1: 哎，鱼生是吃的是湖里的鱼。
0: 嗯，
1: 当然这一块的话多说一嘴啊，因为湖里的鱼呢，大家都知道它肯定没有海里的鱼干净。
0: 嗯，
1: 它本身的话它的这个可能说细菌会多一点点，但是你吃一次两次的话其实是没所谓的。但是呢要吃的话，待会儿切记吃鱼生的话一定要认准什么呢，就是金字招牌。
0: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去正经八经的一个店，他还是就是比如说当地人总去啊，或者说他是有什么连锁的啊，
0: 嗯，
1: 你一定得是那种就是他是专门做这个的，而不能去一些什么杂牌店小店去吃、
0: 哦、既能做这个又能做那个的，
1: 对，它容易不干净、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吃到肚子里面，对于肠胃不好的人群来说的话就特别容易拉肚子，
0: 可能尤其是对这种外地人来说，
1: 对对对，
0: 其实我还是挺建议大家，如果你日常这种肠胃就不是特别好的话，尽量还别是去就第一次就吃这个东西，
1: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呢说到这个鱼生的话呢，广州也能吃吃，
0: 嗯，
1: 但是最好在哪儿呢？最好的是在顺德吃
0: 哦，
1: 因为顺德的鱼生是比较有名的吧，对吧？然后呢，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咱们说到这湖鱼这块，也是在顺德的一个美食，叫做鱼皮
0: 哦。
1: 鱼皮的话，你可能咱们又说到咱们东北这边了，
0: 麻辣的。
1: 对，麻辣的、鲜香
0: 的、
1: 藤椒的都有、
0: 嗯、
1: 然后可能说哪儿呢，说松原，
0: 嗯，
1: 对吧，可能一说鱼皮
0: 的时候，宴的时候就都会有了，
1: 对、
0: 嗯、
1: 但是广州的鱼皮不一样，就尤其是顺德鱼皮不一样，它的那个鱼皮一开始我以为什么，就是咱们在这个比如说去到什么火锅店呐、
0: 啊
1: 哦、那小菜里边那个鱼皮呀、
0: 啊哦、
1: 对吧，或者说去到日料店的时候那个鱼皮呀、啊
0: 哦、
1: 它很薄的、
0: 哦、
1: 它不是，你去到这个尤其顺德吃的话，它那个鱼皮是单独一个门类的、
0: 哦、
1: 然后那个鱼皮里边它会拌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佐料、
0: 哦、
1: 啊，一会儿我找那个图片我给大家来讲一讲，它是有一些门道和说道在里边的，然后你吃到这个鱼皮的时候在嘴里边它是有一种厚重感的。
0: 嗯，
1: 什么叫厚重感呢？它的那个鱼皮非常厚，然后你吃到嘴里边，你嚼的时候像嚼肉皮一样那种口感。然后
0: 咱们吃的这种就是藤椒的或者是拌的这种，它是比较脆生的。
1: 对、
0: 哦，
1: 它是一是脆，二是比较厚，
0: 哦、
1: 就是在嘴里边嘎吱嘎吱嚼的时候，你既能嚼到脆感，你又能嚼到肉感，
0: 哦、
1: 就很神奇的那种感觉，就是一半肉头一半脆、
0: 哦，
1: 就是你相当于是什么呢？皮连着肉一块去嚼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非常非常的香，而且你吃。吃到最后的时候，一个简单的鱼皮也能把你香晕，就是它很奇怪，
0: 跟我们东北的那种鱼条还不太一样，就鱼皮条，
1: 对，它完全不一样。
0: 哦、
1: 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专门的一种吃法吧，
0: 哦、
1: 有很多那个佐料它在里边、
0: 哦，
1: 就是它这个是一个当地的特殊的一个吃法。哦，
0: 加一块鱼皮搭配少量配菜，
1: 对，
0: 我的妈呀，它这个配菜也有点多呀，
1: 啊、
0: 根据个人喜好，然后哦，细嚼慢咽，
1: 对，它那个配菜非常多，
0: 很有层次，
1: 对，然后它那个配菜里边的话，有一些是咱们熟知的，
0: 嗯，
1: 有一些是咱们不熟知的，然后呢，还就是你把这个鱼皮混搭在里面之后，
0: 嗯、
1: 一块鱼皮夹杂着那么多的配菜，
0: 嗯，
1: 放到嘴里边。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感觉我的天哪、嗯、就像我刚才所讲一样，美食能够在你口腔里边去升华、
0: 嗯、
1: 我具象化了，以前的时候总说美食怎么样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感觉，但在这个时候你完全是具象化了。
0: 嗯，
1: 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另外的话咱们就多说连着顺着一块去说啊，在广东地区的话，你比如说像干蒸菜也是一大特色，任何东西都能干蒸，比如说但是比较出名的是什么呢，干蒸牛肉、干蒸丸子，
0: 嗯，
1: 然后呢干蒸这个还有什么，干蒸牛肉、干蒸丸子、干蒸排骨，这些是属于在顺德里边是比较出名的一些干蒸的一些菜单，所以大家伙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它的除了这干蒸以外啊还有什么呢，那个叫什么，我到现在为止我没分明白，叫撅撅包吧，还折折包
0: 、哦、
1: 它那个折折包里面也比较好吃，比如说折牛肉啊、
0: 嗯、
1: 啊这个折猪杂啊、
0: 嗯、
1: 都可以去尝一尝，然后还有各种的烧腊、各种的凉拌、各种的汤类等等等等一系列，然后还有什么像小吃里面的肠粉呐、啊、鱼蛋呐、啊
0: 哦嗯、
1: 各种粥啊都可以来尝一尝。所以说整个广州如果咱们论吃的话其实一整期节目都说不完，它每一种吃的每一种做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它怎么做，你吃的什么样的一些食材，它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小店吃，它都能够让你去为之动容，因为它就一句话，太好吃，太香了。
0: 哎呦，这一说的时候，现在就是开始脑子里不断的回想那些图片哈。
1: 对，
0: 就是还是去尝一尝。就很多人会说，哎，当地的小吃有什么可以去吃的吗？但你真正的到了当地之后哈，建议大家就是你一定要去品尝一下，无论好吃与不好吃，
1: 嗯，
0: 都要去尝试尝。

0: 尝试
1: 的，不，没有不好吃
0: 哦，
1: 他都他真的是这样，因为就是像我怎么讲呢，就是你看啊，咱们要是就是说当地人有当地人的胃嘛，
0: 嗯，
1: 因为可能说可能咱们来讲，比如说咱们东北或者咱们整个吉林、
0: 嗯、
1: 或者咱们长春，在吃饭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些判别，说这家好吃，那家不好吃，
0: 嗯，
1: 对吧？因为什么？因为咱们吃的太多了，
0: 对，
1: 然后有一些对比了，
0: 嗯，
1: 但是对于外地人来讲的话，头一回来的话，你说他吃东北铁锅炖，
0: 嗯。
1: 他分不出来，
0: 对，
1: 他一吃，
0: 嗯，
1: 哇，太香了，因为他没有吃过这种品类。
0: 对，
1: 那对于咱们来讲也是一样，可能说去到外地城市，比如说咱们说的一直在说这个广东地区来讲的话，你第一次吃的时候，对于我而言啊，
0: 嗯、
1: 我真的没有觉得说不好吃的，
0: 嗯，
1: 只能是说谁家香，谁家更香，
0: 嗯，
1: 这么一个判别。
0: 就是、我觉得也是打破了大家对于说东北人吃的比较多，量比较大，然后到了那个地方好像点的都和人抢份的那种，
1: 对，
0: 打破了那种概念了。
1: 我这么跟大家去说吧、
0: 嗯，
1: 很多人就包括我也是一样，我总觉得说，哎呀，我尤其去南方，
0: 怕吃不饱，
1: 对，怕吃不饱，
0: 嗯、
1: 怕吃不惯。
0: 嗯，
1: 你发现过来之后，你发现就是你点的会点的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你一天给你香一跟头，三天给你
0: 香
1: 一轱辘，你香米。迷糊了，真的，它越来越香。包括你看，我没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我想跟下个板块再跟大家说完、
0: 嗯，
1: 咱们来说说那个烧鹅。
0: 那、啊、继续香下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风。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0: 北京时间10: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大文。
0: 嗯，这个说到了这个广州的美食啊，你会发现哈，其实我觉得在咱们中国去旅行的时候特别有趣儿，就是南北，就是左右东西上下的，你吃到的鸡都是不同口味的。
1: 哎，真的是
0: 这样，对吧？你在咱东北小鸡炖蘑菇也好啊，然后你再往南走，你现在到了广州，然后在中间的时候，合肥的老母鸡，就完全是不一样。所以每个地方你都走一走，去尝一尝当地的这个特色。
1: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就说吧，就说到从那个广州这个美食出发，然后到这个顺德。因为顺德它是佛山的一个区域。然后呢，佛山呢离就是他们三个的关系像什么呢？就有点像那个三角一样。就是这个头呢是广州，旁边呢是
0: 佛山，往下走，
1: 往下走
0: 就是
1: 顺德。对，它非常非常的近。所以说你如果去到顺德的话呢，你在广州坐地铁就能去到顺德了。它已经通了，从广州坐地铁倒几趟线，然后最后倒到佛山地铁，然后佛山的话在那个顺德这块

0: 下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顺的这个地方呢，刚刚说到的这个鱼生，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什么最出名的就是烧鹅。
1: 嗯，
0: 它的烧鹅在整个广东省顺德都比较出名的。
1: 嗯，
0: 然后这个顺鹅呢，它是分这个比如说什么上区下区的，然后包括比如说分为什么四分之一啊二分之一啊这么去卖的。你无论说你买几分之一，我见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你就要这个下装。
1: 嗯，
0: 下装是哪儿？就大腿这个位置，然后要
1: 鹅腿，
0: 对，鹅腿四分之一的下装。
1: 嗯，
0: 你就吃吧。
1: 嗯，
0: 真的，你吃到第一口的时候，你就发现我的天哪，你对鹅的认知又升华了。因为我本身对于吃鹅，
1: 嗯，
0: 就是你看我对你东北人来讲的话，对大鹅是很亲切的。
1: 大鹅，对
0: 对，但是我在东北的话，我从来没吃过大鹅，因为我总觉得大鹅它的肉，它比较腻。
1: 其实很多人说大鹅它和牛一样，因为它是食草的嘛，大动物嘛，
0: 它比较那个纤维感比较强一点。
1: 对，它那个肉是层丝儿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在我的那个食品观里面来讲的话，
1: 嗯，
0: 我一直吃都什么呢？比如说鸡肉啊、鸭肉会比较吃多一点，
1: 嗯，
0: 鹅肉的话几乎很少吃。
1: 嗯，
0: 但这一次呢，被朋友安利的时候说你一定在顺德，你不论说你愿不愿意吃鹅，
1: 那怎么能单落下鹅呢？
0: 对，你一定要吃鹅，
1: 嗯，
0: 鹅真的不一样。然后我就尝了一下，然后在我尝的时候，老板不是把那个鹅开始劈开吗？
1: 嗯，
0: 他那个鹅在挂着，然后一劈开的时候，唰，它那个鲜水就淌下来了，你知道吧？就特别有那个让你有种垂涎欲滴的感觉，
1: 嗯。
0: 然后给你在剁的时候也是非常多汁的，
1: 嗯。
0: 然后特意没有让他把那腿给我剁碎，
1: 哦，
0: 我
1: 整个
0: 吃那种的。
1: 嗯，
0: 他那个鹅呀，大家都知道，它的皮是比较有那个油脂感的，
1: 嗯，
0: 然后那肉呢又比较紧致感的，所以你吃在嘴里边的时候，哎呀。吃到那个肉的时候，你能吃到那个肉香，吃到皮的时候，那个皮整个被烤脆了，
1: 烤脆的，
0: 一咬到嘴里面，嘎吱嘎吱的脆响，再加上油脂在嘴里爆开，哇，一整个在你的
1: 又恍惚了，
0: 又恍惚了，又穿越了，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那种鲜美和香甜。
1: 嗯，
0: 然后呢，在顺德吃的话，你可以管它要一份特殊的酱料，
1: 嗯，
0: 叫梅子酱，
1: 嗯，
0: 梅子酱再夹杂它那个鹅腿肉，再吃到嘴里边，我的天。就是既能解腻，
1: 我突然想到那个谁乌梅子酱，
0: 对对对对，有点那种感觉，他就是你一口腻住，一口解开，一口腻住，一口解开，那种感觉
1: 死循环了，必须让你吃完，
0: 对，就完美闭环在嘴里面，特别特别好吃，尤其是你吃到它的那个，就是吃鹅不要配米饭吃，
1: 嗯，
0: 因为它会打扰你吃鹅的那种鲜美的程度，
1: 嗯，
0: 就单吃那句鹅，然后你吃完那鹅了之后，你发现你几乎就不用再吃别的了，
1: 嗯，
0: 因为已经被香到翻出去跟头了，真的很好吃啊，
1: 嗯！就为什么说我们不用碳水哈？你看在东北的话，那你要是不吃米饭，吃那个酸菜靠大鹅，那感觉就没有味道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咱们说完鹅之后，还有一个在顺德必尝的，就是他们当地的牛奶，
1: 哦，
0: 以及牛奶的衍生的制品，比如说。
1: 嗯，
0: 水牛奶，比如说他的那个喝的就是水牛奶，
1: 嗯，
0: 然后衍生的制品，比如说炸牛奶，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最好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双皮奶
1: 啊。
0: 你吃完这个顺德的双皮奶，对，
1: 嗯，
0: 顺德的双皮奶为什么会出名？第一，首先它的做法，它是用这个水牛奶做的，
1: 嗯，
0: 水牛奶不知道大家喝没喝过，它本身那个牛奶的那个质感就要比咱们这个普通的
1: 牛奶
0: 要厚重，
1: 嗯，
0: 喝嘴里比较厚重感，
1: 嗯，
0: 然后油脂要比较这个浓厚一点，
1: 一些，
0: 对。另外就是什么呢？它做成那个双皮奶之后，你发现它更香，
1: 嗯。
0: 它更香，它去掉了很多甜味儿，
1: 嗯，
0: 它就只剩了一个香味儿在里边，
1: 嗯，
0: 所以而且它的那个咱们这边吃这个双皮奶的话，你都大家都知道像果冻一样，
1: 嗯，
0: 就是短短的
1: 啊，对，
0: 但是在他们那边吃多什么呢，就是吃那种像奶皮子一样的，
1: 哦，
0: 是乳化开那种感觉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吃到嘴里像是那种，哎呀怎么去讲呢，有点像那种冻质感一样，
1: 嗯嗯，
0: 你吃到嘴里边就是哎呀像膏一样，你知道吧，
1: 哦，知道了，
0: 哎呦，我在嘴里面就是化开的时候，你还能一丝抿到那种在牛奶被制作成膏状之前那种，
1: 嗯，
0: 那种质地，
1: 嗯，
0: 所以说，哎呀，特别特别的绵密，然后在嘴里面化开的时候就是一个字香，
1: 嗯
0: 嗯，你待会儿总觉得说大文你怎么说都就词穷了，
1: 那种香就直冲天灵盖了，
0: 对，你好像有点词穷，就是一个香字呢，
1: 嗯，
0: 因为我
1: 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0: 因为我跟大家说。你吃这些美食，你除了香，没有其他词汇了。
1: 哦，
0: 它真的就是香。
1: 哦，
0: 你像别的什么酸甜苦辣，完了形容形容，或者说一些什么层次感，它没有，它就是香。它一直一层一层去攻击你的脑仁儿的那种香感。所以说你
1: 第一口没反应过来，第二口已经怼上了。
0: 对，所以说我吃这几天，我发现我就在想，我的血糖啊。
1: 嗯
0: 是不是保不住了呀？我的血脂啊，是不是保不住了？因为你吃完就困，吃完就困，困完再吃，吃完再困，就死循环闭环了。
1: 哎呦我天哪！
0: 真的是
1: 这
0: 样，
1: 这就是在广州吃的东西哈。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他的话，你像额外的话，咱们讲的什么？

0: 什么这个就是什么肠粉啦、
1: 嗯、
0: 啊包括这个粥，粥大家伙一定要尝一尝、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广东省包粥是出了名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他们那个地方的包粥是什么？你看咱们这边都讲究粒粒分明、
1: 嗯、
0: 他们那不是一样，他们需要把粥包碎了然后你去吃，而且粥里面的话它也会给你分有很多粥，什么蔬菜粥啊、牛肉粥啊、皮蛋瘦肉粥啊，
1: 嗯，
0: 我强烈建议大家无论你喜不喜欢吃皮蛋，你都要去广东省吃一顿皮蛋瘦肉粥。
1: 嗯，
0: 我天哪，
1: 哎呦，你知道
0: 你吃完了之后你发现真的
1: 嗯，
0: 在咱们这边那绝对是暴殄天物了。
1: 你知道我喝的那个粥的时候哈，我在想舀一勺，你看咱们东北人的这个粥是粒粒分明的，
0: 对
1: 吧？米汤也是比较浓厚的，
0: 对，
1: 但是它那个粒儿是比较你能看清楚的，然后稍微浓厚一点的呢就是那个米粒是碎的，是炸裂开的，但你知道你再吃其他的那个，你说这是粥吗？好像是有一种那个就是瘦肉和那个蛋加上那个米糊，
0: 嗯，
1: 有那种感觉了，
0: 对对对、
1: 哦、
0: 非常好吃它的那个皮蛋是一整个大皮蛋放里面、
1: 嗯、
0: 然后那个皮蛋的话它也不会给你切得很碎、
1: 嗯、
0: 当然在皮蛋瘦肉粥里面为什么大家去尝一尝呢？它的精华不在皮蛋而在那瘦肉、
1: 嗯、
0: 它是整片的鲜牛肉放在里边的、
1: 嗯、
0: 而不是像咱们在什么肯德基啊那种丝儿啊、
1: 嗯、
0: 那种小、
1: 嗯、
0: 小肉丁啊、
1: 嗯、
0: 不是，所以说你在吃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过瘾而且你在当地吃的话它也会非常的便宜、
1: 嗯、
0: 你像我在当时在广州吃了一个那个皮蛋瘦肉粥、
1: 嗯、
0: 它还是一个就是名不经传的一家小店、
1: 嗯、
0: 一个小店门口去吃的、
1: 嗯嗯，
0: 我的天哪，你知道他那个有多便宜吗？他的那个粥的那个价格好像就4块钱一碗、
1: 嗯、
0: 但是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整个的粥、
1: 嗯、
0: 然后呢他的那个做法我觉得也不亚于说你在什么大饭店吃的那个粥的口感，真的是会非常好吃，而且量大管饱，然后他的还正宗，
1: 嗯，
0: 包括他的当地的那个咱们所刚才讲的什么就是那个肠粉啊一定要尝一尝，为什么、
1: 嗯、
0: 咱们吃的那个肠粉都是薄如蝉翼的，而且那个量也非常少，你知道在那个广东省吃那个肠粉有点像什么呢、
1: 嗯、
0: 有点像咱们这种小猪盖被
1: 啊，那么大吗？
0: 特别大、啊、就像一个大锅饭一样，
1: 不是，这又颠覆了一下我们对这个量的概念了，
0: 对，而且、
1: 嗯、
0: 好像也是5-6块钱，非常大，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是哎我一什么一提到广东地区吃饭的就什么什么很少，完全不是这样，
1: 嗯，
0: 它的那个饭量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都超乎于咱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分量了，然后价格也比较香，真的是很值得去品鉴一下。而且它的那个肠粉，你看我为什么像小猪盖被，就整个一大块、
1: 啊、
0: 你知道吗？
1: 它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就是东北你看到那个
0: 小小那种肠粉，对，它非常值得下料、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而且就是他们当地吃的那个肠粉为什么说好吃、
1: 嗯、
0: 它那个面里边就你能吃到那种五谷杂粮的那种颗粒感，
1: 嗯，
0: 就是那种米香感，我不知道能不能明白那点、
1: 哦。
0: 然后它整个，你像我点那个就是牛肉肠粉、
1: 嗯，
0: 它里面也是一整大片那个有牛肉片在里边去包裹的、
1: 哦，
0: 而不是像咱们这种所谓的什么牛肉粒儿、
1: 丝儿粒儿的，
0: 对，丝儿粒儿。而且他们那叫什么石磨拉肠，就是你能真的能吃到那个磨，就是那个米、
1: 啊、磨出来的那个，
0: 对，米浆的那个香甜的那个味道、
1: 嗯，
0: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我觉得咱俩适合啥？咱俩适合代言美食一下，
0: 对吧？哎，我翻到这一页。了、
1: 嗯、
0: 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肠粉、
1: 嗯、
0: 普通的肠粉就4块钱，
1: 哦，
0: 就4块钱，然后鸡蛋肠粉6块钱，
1: 要把你钉在那儿了。
0: 对，然后你看这个粥的话，最顶配的是8块钱、
1: 哦，
0: 最普通的是6块钱。
1: 哇、哦，
0: 你想想这个价格、
1: 嗯，
0: 它真的是很不一样。
1: 其实你看咱东北的话呢，喝的早晨的小米粥，如果你点外卖的话，也得是3块4块以上了。
0: 对啊，对，而且、
1: 嗯、
0: 而且的话，它这个粥还是比较当地有特色的，
1: 含料比较多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吃的话，简单跟大家说这些吧。
1: 嗯、
0: 然后当然还有更多的，你像我们后来也吃过什么干蒸鸽子啊、
1: 嗯，
0: 他们当地的鸽子也很好吃。
1: 你看，跟、
0: 嗯、
1: 东北的又不一样了
0: 、
1: 嗯，
0: 对吧？你看咱们这不是烤鸽，它这是蒸鸽子，而且蒸鸽子里面它里放了香茅，
1: 嗯，
0: 而那个香茅呢又不冲，也不会说把那盖过那鸽子的味道，就刚刚好。然后一掰开的时候，那个汁水横流，我的天哪，
1: 嗯、
0: 不能再说了，越说越馋。
1: 已经是中午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再说的话，这个开始考虑到中午去哪家这个就是广东的饭店可以去再尝一尝这个味道。
0: 哎，我最后说一嘴啊，就是大家伙如果去广东的话，你看一直说明没有说菜。去广东地区的话，待会儿一定要信我的，要点一份什么呢？第一，要点一份菜心儿。
1: 嗯，
0: 那个菜心儿啊、
1: 嗯，
0: 跟咱们这完全不一样。咱们这边菜都是什么呢？都是矮装的，
1: 哦、
0: 都是小的。
1: 对啊，
0: 你如果说吃再新鲜的话，它都是小的。他们那边那个菜心儿特别大，特别长，
1: 嗯，
0: 一拿比一拿还要长，那个大菜心儿、
1: 哦，
0: 而且又粗又长。但是你看，又粗又长的话，
1: 它
0: 口感
1: 很脆的。
0: 对、
1: 哦，
0: 口感上来讲的话，你是不是觉得话它会老啊，
1: 会
0: 梗啊，发柴啊、
1: 哦？
0: 不是，
1: 哦，
0: 一吃到嘴里面爆汁儿的。
1: 哦，
0: 哎呀。
1: 太好吃了，而且还是比较清淡的啊。
0: 对，
1: 好的，那咱们接下来的时段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10:2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嗯，这个说到了这个顺德哈，其实顺德呢还是值得大家去。别看我们说了，你一个小地方你游览全了，
1: 对，
0: 也会给你更多的一个惊讶了。咱别光说从吃的上给你惊讶了。
1: 对，其实顺德的话，如果是待会儿单去这个地方，我也很推荐。

0: 因为它本身就是你去到这个地方的话，你会看到他们整个当地的话对于旅游是非常重视的，
1: 嗯，
0: 而且他们会有很多标语，就是什么创建旅游文明城等等一系列的话，你会发现整个顺德人包括顺德的商家对于外地的游客这个态度，你会明显感觉到他们是很亲切的。
1: 哎，有没有听当地人说话会很好听？
0: 哎，我头一回，就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粤语好像在哪儿啊，就是你去到广东地区的话，你坐地铁他会报三种语言，普通话一般，然后呢英文一般，然后粤语一般，对，然后你会听标准粤语是很好听，但听当地人说话的话就会差一点，因为他有口音嘛，
1: 口音，
0: 对。但是你听报站，每次听报站的时候都会很享受，然后你也会你想会跟他去学一下啊，比如说没得打斗，就那种感觉，就是你会想去跟他去学一下，然后但是呢，你听当地人说的话，他说的比较快，然后你还听不懂，但是你去顺德的话，他就会说的很慢，然后他也会尽量的用普通话去跟你去做交流，所以说你去到顺德的话，你会觉得接待能力会很强的，然后除了这个顺德美食之外呢，我强烈建议大家在顺德去多玩一玩。为什么？顺德的话，你如果在这个地方落地，我觉得两天一晚是刚刚好的，一天是比较仓促的，因为在顺德的话，它很多景点都是免费的，它不就建造那个什么旅游文明城吗？
1: 对。
0: 然后咱们就先说一个它当地最出名的这么一个公园，一提到公园的话，大家可能觉得说，哎呀，小地方嘛，对不对？然后呢，比较小一点，规模比较这个小一点嘛。但是在顺德的公园的话，它整个当地的那个公园面积非常大，就是我怎么去大家去形容呢？如果用一个体育场来形容的话，它最起码得占三个体育场那么大。超级大，而且里面的话不光有山有湖，还有各种的景致。我给大家着重来讲一下它那个顺风山吧，这个顺风山的公园的话，它整个最震撼的是什么呢？除了它里边有塔有寺之外呢，
1: 有湖
0: 之外，最出名就是它那个牌坊，就是你进去的时候一个牌坊，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看到那个牌坊的时候，我没觉得什么特别出奇，但是真正你身临其境在它当下之后，你抬头看那牌坊的时候，你就发现我的天哪，这不就是龙门石窟那大牌坊吗？
1: 给你老震撼了，
0: 老震撼了，超级超级大。然后官方给出的数据就是它整个牌坊是宽88米的，
1: 我的天，
0: 你能够想到吧？就88米，然后呢，高度是38米，整个横跨是35米，重达1.4万吨，就这么这几个数据来讲的话，你就可以想到整个一个它光一个公园的门口这个大牌坊就有多么多么的壮阔了，而且呢，它这个里边的话，像我刚才所讲一样，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景色，桥的话就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桥，然后亭台楼阁的话就有各种各样亭台楼阁，然后包括它大草坪也是非常非常出片的，就所以说在整个它公园里边来讲的话，你既能够休闲，也能够去这个健身，也能够去拍照，它的功能性是非常全的。最主要它还是免费的，你这一公园的话就能消耗你小半天的一个时间，
1: 差不多
0: 啊，非常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真的能够实现了什么叫做一步一景。另外呢，就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清晖园，这个清晖园呢是干嘛呢？它是在当年作为这个考就是状元，状元的家，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朝宁给你状元就是分房子了，给你分到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后来作为什么呢？作为是在这个地方去考试的这么一个场所，然后后来再慢慢演变的话，就变成了这么一个遗址了。然后这个清晖园呢特别厉害，它接待过很多这个大人物在里边，除此之外呢，它这个地方虽然说是一个小园子，也实现了一步一景，你在每一块去看的时候，也是能给你到达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景致，然后最出名就是什么呢？最出名就是他在这个园子里面修建了一个小的瀑布。
1: 园子里有瀑布，
0: 有瀑布，然后也被誉为叫做洗头即位，就是你在这个地方能够拍到
1: 拍照片，
0: 对，拍照片，类似于像洗头一样，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就在这个里边的话，你就感觉，哎呀，你每到一个地方，就是走一步想拍一下，走一步想拍一下，你就觉得流连忘返这个四个字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具象化啊，真的很好看。
1: 就是年轻人如果去的话呢，可能不会嫌麻烦哈。你看，就是我们在出去旅行的时候，你周围很多很多人去穿着这个古装也好啊，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也好，你不会觉得太奇怪了，你都会很羡慕，就说，哎，我为什么没有能穿这样的衣服也出来拍拍照？
0: 对对对，
1: 而这个地方就挺适合的。
0: 对，而且这个清晖园为什么多，就带大家讲一回。因为我们说到这个园林啊，大家都能想到什么呢？想到苏州，对吧？苏州园林是在全国来讲的话是它是很出名的，但是这个清晖园呢，它是在结合了当地的园林文化之外，又结合了苏州园林的这么一个模式，它是一个杂糅的，所以说你在看的时候呢，你就感觉一部分的时候呢，哎，在广东省本地的这种元素很多，一部分的时候呢，又结合了很多这个江苏省的这个地标性的一些建筑，对，文化在里边，所以说这个地方一定要来看一看，
1: 就是包容性很强。

0: 的了。
1: 是的，然后还有什么，就是说一下那个顺德的夜景。顺德的夜景也是非常漂亮的，它有一个地方叫什么什么什么公园我还忘了，反正就各种园，你在这个地方的话也要去多驻足一下，因为顺德不光是说想打造这个日间的接待能力，它也要打造国家级的夜间文旅的消费聚集区域。所以说你看一个白天一个夜晚都能够让你在顺德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两天一晚是刚刚好
0: 的。的确是哈。哎呀，你看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大家一定要说走出去看一看。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也说了。
1: 打开眼界。
0: 对，你要把你之前，你看很多人在没有去到广州之前，尤其是对于咱们东北人来说，从大北端往大南端走的时候，他总担心一个饮食的一个问题，尤其是老年人。
1: 对。
0: 他更多担心的是这些。
1: 对。
0: 但是你发现我们最开始担心的是一个量的问题，这可能也是在网络上去炒作起来的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你看我们其实实地去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不是这样的。
1: 对，他会打就是他会打破你很多第一印象。
0: 对
1: 啊，或者说是刻板印象。你看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之外呢还有什么，你比如说你去到广州的话，包括广东省包括香港也是一样的。出门的话一定要带把伞。你看在咱们这个地方的话，说带伞只是下雨的时候带，但是他们当地人的话已经把带伞成为一种文化了。就是每个人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几乎人手一把伞。对，又防雨又防晒，他那个地方真的很晒，非常晒，而且会把你晒伤的那种晒。你看今天时间管你可能说不到了，到珠海的话你会感觉更晒。
0: 下周的时候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对的。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一种信任啊，是比得上患者这种性命相托的信任呢。所以说呢，大家打来电话的时候，我就已经啊很感恩了，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那么这也是我行医这么多年始终愿意免费义诊、免费解答、分文不取的一个根本原因呢。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要正式的告诉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啊，咱们昨天助力的朋友非常的多，完全呢达到了人家企业给我的要求的目标啊，大家伙助力的多，报名的多，说明大家对我的支持就越大，也说明呢大家都想喝上人参虫草灵芝粉。我跟大家说句实话，你用的好了啊，你不就给人家这个生产企业来做这个免费的宣传吗？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在这儿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昨天大家伙报名的朋友已经达标了，那么今天咱们这个价值980元一盒的人参虫草灵芝粉，我将免费的赠送给大家啊，可听好了，我是免费送给大家，赠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啊，一分钱一个大子儿咱们都不要啊，哎，对不对？分文不取啊，咱实话实说，真的免费赠送给大家啊。讲这一段我还讲得很慢，大家可一定要听好啊，免费送给大家啊。
1: 嗯，王老师，这价值980元一盒的人参虫草灵芝粉您真的要免费的送给大家呀？那您具体是怎么送的呢？
0: 娜娜，因为啊，很多的患者在同时服用咱们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我考虑到大家的经济条件有限，毕竟大多数人呢都是普通的退休工人，一个月退休金就那么两三千块钱，还有的就是农民啊，一辈子种地根本就没存下几个钱，所以呢绝对不能再给大家带来任何的经济负担了。那么为了让大家能更好的通过乾隆长寿膏来补钛活细胞治疗百病，同时呢再配合上人参虫草灵芝粉，我呀联合了乾隆长寿膏和人参虫草灵芝粉的厂家，听好了，共同的给大家举行了让爱传递照亮你我惠民补贴活动，让大家少花钱多治病，一步到位，真正的收获全面健康。最关键的是给大家一次性的省到位。
1: 嗯，王老师真的是太好了，那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啊就盼着这一天呢，就希望能少花钱多治病，让爱传递照亮你我惠民补贴活动，这样您快和我们大家讲讲吧，好吧？
0: 那好，娜娜，我这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让爱传递照亮你我惠民补贴活动是得到了两大厂家的大力支持。要不然呢，说句心里话，大家伙啊也得不到这么大的实惠。那么这次活动国药乾隆长寿膏厂家给大家带来了共计500万的产品赞助，同时呢人参虫草灵芝粉也给大家带来了2000盒的赞助啊。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很重要，你们要认真听好啊。申请一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1600元的乾隆长寿膏，那么另外听好啊，还可以免费赠送两盒人参虫草灵芝粉，免费赠送两盒啊， 人参、虫草、灵芝粉，这是第一项。第二，听好，说您呢申请两个周期的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4000元的乾隆长寿膏，那么还可以呢免费赠送5盒人参、虫草、灵芝粉。申请3个周期的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7200元的乾隆长寿膏啊，还可以呢免费赠送给大家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
1: 王老师，我没有听错吧？这力度也太大了吧！咱们说啊，不仅一下子送了这么多的国药乾隆长寿膏，而且还送了这么多的人参、虫草、灵芝粉啊！咱们就拿申请3个周期的乾隆长寿膏来说吧，不仅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7200元的乾隆长寿膏，而且还免费赠送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这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就将近8000块钱啊！这力度可真是史无前例啊！
0: 娜娜，你说的对呀、啊。这次让爱传递照亮你我惠民补贴活动，确确实实是我们国药乾隆长寿膏自打上市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优惠，真的是史无前例。我总讲，我说省钱也是硬道理，是不是？老百姓不容易啊，谁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都是一分钱一分钱挣出来啊，存出来的，所以说一定要花在刀刃上。这些年大家买药看病那付出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对吧？甚至于呢，为了看病卖房子卖地的，就我都见了很多啊。最后呢是病没治好，人没了，落下了人财两空的局面呢。所以呢这次啊给大家带来惠民补贴，就是实在的为咱们老百姓着想，为大家谋福利，给大家省钱治病。咱们就拿本次活动力度最大的优惠啊，我刚讲完的啊，说申请3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72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呢免费赠送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刚才这个娜娜也说了啊，那么这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就是将近8000块钱呢、啊。啊，咱们说准确一点啊，那就是多少钱呢？8盒是7840块钱，对吧？哎，我是一分钱不要大家的，啊，是免费的送给大家，啊，大家说这个力度大不大呀？整体算下来，给大家省了1万多块钱呢、啊。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大家算一算，你一个月退休工资才多少钱啊？这一下子就等于给大家省出来几个月的退休工资啊。积善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啊。我不求大家的回报，我只希望给大家带来最好的治疗，让大家

0: 没有负担、没有压力的治疗，让更多的人收获健康。
1: 王老师，真的啊，我首先代表大家感谢您，同时呢也想对您说，没有您的付出呢，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优惠。那王老师，咱们这次惠民活动什么时候可以报名呢？
0: 娜娜，你太客气了，这一切啊都是我应该做的。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这次让爱传递照亮你我惠民补贴活动从明天正式开始，明天正式开始。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今天呢咱们就可以提前的报名。为什么我这么着急呀？其实不是我着急，是我替咱们家人们着急呀。大家刚才也听我说了吧，国药乾隆长寿膏给大家带来了共计500万的产品赞助，听着很多，我告诉大家，分到全国就没多少了，可能一个地区啊，哎，都没有10个名额。另外，人参虫草灵芝粉也给大家带来了2000盒的赞助，大家也可以算，是不是？你算一算，实际上啊，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参加上，所以咱们赶早别赶晚，你今天报名抢到名额，把健康和实惠带回家。万一明天活动正式开始了，那么大家再一报名，哎呦，名额没有了，或者人参虫草灵芝粉被别人给抢走了，那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呀？而且啊，我告诉大家，凡是今天预定报名、提前报名的家人们，我明天还将会给大家送去一份前所未有的超级大礼。就这份大礼，我现在可以拍着胸脯的告诉大家，你们会非常非常的喜欢。
1: 嗯，王老师，这次活动力度都这么大了，还有惊喜大礼要送呢，我太想知道是什么了。
0: 娜娜，别着急呀，我刚才说了，凡是打电话预定报名的朋友，明天我都将送给大家这份价值感十足、功效超强的超级大礼。哎，那是什么大礼呀？咱们明天揭晓。好了，咱们稍事休息啊，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大家，由于人参虫草灵芝粉数量极其有限，国药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紧张，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活动马上就会结束，望广大患者朋友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2: 不为名利，一心只为救人。
3: 他宅心仁厚，只为百姓健康。
2: 他说，生命应该平等，不应该在医院和疾病面前，生命变成了明码标价。有太多久治不愈的眼泪和绝望，有太多失声痛哭的亲人。
3: 他说，生命不是利益，治病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慢性病应该快治快好，国药乾隆长寿膏，补钛治病根，快治百种病，让大家的晚年生活没有病痛。
2: 王老师愿意用他的大爱，将健康传递到每个人的手中。特联合药厂共同发起让爱传递照亮你我惠民补贴活动，让广大患者少花钱多治病，没有后顾之忧。
3: 活动期间，在享受国药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的同时，申请一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16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赠送2盒人参虫草灵芝粉。
2: 申请2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40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赠送5盒人参虫草灵芝粉。
3: 申请3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72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赠送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
2: 特别提示，由于人参虫草和灵芝每年采集时间有限，数量有限，生产量低，一共只有2000盒免费赠送，并且活动结束，乾隆长寿膏马上恢复原价，全年度仅此一次，千万莫失良机，
4: 让爱传递，照亮你我，真心换真心，祝您健康一生。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首先迎进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哎，您好，王老师，我是辽宁朝阳的，你的老朋友了。
0: 哦，辽宁朝阳的老朋友哈，那就说明你用上乾隆长寿膏了是吧？嗯，
5: 对，我用了一个月了，效果真太好了。这次吧，我听着这个惠民补贴的活动了，我一算吧，申请那个3个周期的乾隆长寿膏，额外吧再加送大家价值72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免费赠送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这一下子能省了10000来块钱呢，这也太划算了。我吧想给我姐还有我都报上名。
0: 哦，今天呢就可以预报名。啊，明天呢是活动开始的第一天，但是啊名额有限呐，人参虫草灵芝粉只有2000盒。这位老姐姐，咱们实事求是来讲，这次活动啊，我真心希望大家务必要抓住机会，大家可别嫌我啰嗦啊。为什么我总在提这个价格呀？因为这个广播呀，它有个特点，就是时效性强。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不了解不清楚，我反复的去强调，就是希望咱们平民百姓慢性病患者别落下，别错过这个惠民补贴的机会，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战胜疾病。您呢能够申请上很好，你先说说你姐姐的情况啊。
5: 行，那个我姐吧，她就是啥重度心衰，她都安上那个双腔起搏器了，天天嘛就心脏难受，每天嘛都得靠吸氧啊，完还失眠。我就想问问王老师，就他都安上这个双腔起搏器了，用那个咱国药这个乾隆长寿膏还能不能有效果了？
0: 完全可以啊。啊，记住了，咱们就是用一种态啊就能够帮助他解决问题，那就是国药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肌态原态，就补充这一种肽，就能够使心肌细胞全面的激活再生，就能够让他的心脏功能全面恢复正常，也就是啊我们讲的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啊，全力以赴啊帮助他纠正心衰啊。哎，我跟你说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我还在讲，毕竟啊咱们这100多种活性多肽能够同时的发挥作用，万箭齐发啊，咱们会让他身体啊全面康复的。你呀、啊，抓紧时间给姐姐报名，别错过这个机会，好不好啊？
5: 真是太好了！你说我姐吧，这咋的？岁数她也大，她不就认识死理儿？她总觉得吧，自己都安装这个起搏器了，都是高级的方法了，都没治好。完，我告诉她吧，这国药乾隆长寿膏是目前最新的生物新药，专门从那个细胞上治病。我跟他说吧，我说这一个月我变化都挺大的，这不我他才让我打电话问问的吗？
0: 嗯，就是看到你好了啊，哎，咱们说呢，他也相信，怎么讲呢？事实啊胜于雄辩，啊，就是你用了乾隆长寿膏好了，他不得不相信。你就听我讲一句话，你告诉你姐姐，你就说王老师说的，包括心梗、心衰在内的患者，通过国药乾隆长寿膏啊。

0: 能全面的恢复心脏动力，强化心肌细胞，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方法。啊，刚才你讲到说你自己有变化，你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嗯，
1: 好好，我是吧，前年得的那个轻微的脑血栓，就是咋的，那个就是左边吧，从脚到手再到脸，它都是就是冰凉。

0: 100左右，还是高。完了就是抗凝血的那个，吃那个氯比格雷，降脂的吃那个阿法他汀钙片。但是吧，最近这一年我这个左手啊，还有那个脚，还有脸，都又麻又凉，这牙床子还有那舌头啊，右边都麻，腿和那手吧也没劲儿。半个月吧就输一次液，每次输那个奥扎格雷纳，打完吧还好点儿，两天吧就又不行了，脑供血还不足，总是吧就一天就迷迷糊糊的，到下午吧就恶心，有时候恶心的大劲儿直吐，你说便秘还可严重了，血压高吧还不敢使劲，那肚子憋的胀的可难受可难受的了。
1: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恶心呕吐啊和你脑神经受到压迫啊有直接的关系。很多脑中风的患者，包括脑血栓、脑出血、脑梗的患者都有这个恶心呕吐的感觉，有的还能吐出来。这是脑神经啊神经末梢受到压迫之后的一种自我的反应。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脑神经啊受到压迫了。那你用了咱们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之后怎么样？你说说啊。
0: 哎呀，我就用上10天左右吧，我就感觉啊，这舌头啊和那个牙呀、牙床啊啥的，就不感觉不那么麻了，就便秘吧也有改善。晚上想上厕所，睡觉吧睡得也挺踏实的，睡挺好，就各个方面吧都有好转。20天左右的时候，我就感觉这脑瓜子就不那么迷迷瞪瞪，清了不少。可有精神头了，哎，这一量血压还正常了，高压才130。你说我这脑瓜子就迷迷瞪瞪的多少年呢？现在吧，终于清爽了。用那一个月呀，我就感觉这个左边的身子摸着它有热乎气儿的，也感觉轻快了。我就跟我老伴儿说呀，我说老伴儿，你摸摸我这胳膊腿儿，是不是有热乎气儿了？这老伴儿一摸，可不是咋的，他说的真有热乎气儿了。到现在这不一个月吗，这左边麻的情况啊，从胳膊到腿再到舌头，哎呀都减轻了，就偶尔吧就麻那一会儿就过去了，不像以前那个天天麻呀。哎呀，王老师你听出来了吧，你说我多高兴，现在这兴奋劲儿，我是不是正往好的方面发展了都？
1: 那还用说吗，咱们有真功实效啊，有具体的变化呀。啊，
0: 对，现在我越用越有信心呢。哎呀，眼看着自己说慢慢变好啊，我就想你就是我的大恩人。王老师，这都是你的功劳了。
1: 不客气啊，这位老姐姐，我说句心里话，你们感谢我不如感谢自己。为什么呢？如果像你姐姐那样还不相信啊，最初不认可不用认死理儿，相信自己安装了起搏器啊，那都是高级的方法了，那也不行。人呢往往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啊，哎，经常是迷茫。我说句心里话啊，我回国之后就感受到咱们国内慢性病患者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不知道该怎么治病。那我就要教给大家怎么治病。听到你刚才的情况啊，我是喜忧参半。什么意思呢？你说如果没有乾隆长寿膏啊，你当时生活的多痛苦啊，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咱们用了之后，天翻地覆的变化确实出现了。有的时候啊，我还是说我自己的心里话，我当初历尽艰难险阻把这个乾隆长寿膏研发成功啊，成功之后又义无反顾地把它带回国，这个决定我现在自豪地讲，太正确了啊。
0: 嗯，
1: 你们这个病啊，哎，治不好，常年累月遭罪，不是没有好方法啊，就是你们不知道。我这回把生物新药带给大家摆在面前了，你用上了，你听话照做了，是不是咱们有真功实效啊？啊，
0: 对呀，这还用说吗？
1: 我讲的就是心里话，这位老姐姐，咱不用说别的，就说国药乾隆长寿膏不仅能够清除血栓、净化血液，还能够修复我们的大脑神经。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神经修复肽以及脑蛋白肽可以发挥奇效，它。

0: 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和脑神经细胞，说句最简单的，能够让我们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恢复正常，让大脑的命令啊，正常传递，这样就可以重新的发挥出大脑对语言、感觉、认知、脏器、运动、肢体功能的支配啊。啊，我就跟您这么说吧，能够让中风患者，包括收音机前偏瘫的、半身不遂的、言语不清的、二便失禁的，啊，这个淌哈喇子流口水的，就这样的患者能够甩掉中风后遗症，重新做回健康人呐。就包括您也一样，要有信心，选择新方法，告别传统，咱不走老路，迎接新生。好了，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了，好不好啊？
1: 哎呀，那行，王老师，谢谢你啊。我就赶紧吧，给我姐姐申请名额去，可别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不然得多花10000多块钱呢，那可就麻烦了，是不是？另外吧，我听你讲，今天报上名不仅能享受10000多的优惠，还有一份惊喜啊。
0: 哎，那是必须的，而且因为啊是你和姐姐一起用，那么需要报名3个周期的啊，那么我给你的是双份惊喜。你和你姐姐一人一份，保准让你们高兴，真的，赶紧去申请落实，重在落实啊！不多说了，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1: 哎呀，太好了，王老师，那我就报名去，明天就等着惊喜了啊！再见了。
0: 好，再见。
2: 明天惠民补贴活动正式开始了，配合国药乾隆长寿膏，用上人参虫草灵芝粉，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打开五脏开关，加速药效吸收，提升转化率，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的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是我电话吗？
0: 没错，您的电话呀，接到直播间了。你好啊。
3: 哎呀，您是王老师吧？
0: 是我，是我。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可算跟您说上话了。王老师，可不是我家大哥给我介绍的，说这个方法挺好，还跟我说王老师可厉害了，是专门搞科研的，跟平常那些大夫不一样，不糊弄人呢。
0: 是的啊，我的第一个身份呢是一名科研工作者，第二个身份呢是一名医生，我就是通过科研工作把科研成果带给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帮助大家呀康复疾病。
3: 是，这不我刚才听节目说，有惠民补贴活动，力度太大了呀，申请3个周期乾隆长寿膏啊，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7200块钱的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赠送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我一算呀，能省总共10000多呀。而且今天报名，明天还有特别惊喜，那我得赶紧报名。现在呀，我用的时间也不长，才用了15天。
0: 对，没错，活动明天正式开始。明天呢，我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份惊喜大礼，让你拿到手软。刚才呀，听说你用上了，那你说一说用了之后的感受是什么？
3: 哎呦，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的效果真是太快了，别看他用了15天呀，我这病都在好转，这回呀我感觉看到希望了，就想让您亲自带给我看看，我这个病挺重的，问问以后能恢复到什么情况啊。
0: 哦，你是让我呀看看你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您这样，先介绍一下你得病的情况，我有个了解啊。
3: 哎，好好好，王老师，我是3年前呀，开始我就胸口闷得慌，气短。当时是8月份呀，我在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朝阳医院都看过了，诊断是慢阻肺。哎呦，那基本上医院开的都是孟鲁斯特、乙酰半胱氨酸、氨茶碱这类的药，我都是常规用药。我平时就吃这些药啊，可就算这样，我坐着偶尔走一步。

0: 一活动还是闷得慌，哎呀，老遭罪了。后来这不严重了吗？我就在家里吸上氧了，一天得吸8-9个小时，吐的都是白色的那个泡沫痰，还有哮鸣音。再后来腰也不好了，长时间坐着也不行，腰受不了，发酸发疼的。另外前几个月查出血糖还高点，这就又有了糖尿病。你说这些情况能不遭罪吗？
1: 那肯定啊，你这是一体多病啊，是不是？
0: 是啊，不光我遭罪，还有更让人难受的呢。我一直跟着儿子一家过，后来儿子一家都嫌弃我了。怎么说呢？中午没人管我，哎呀，早晚呀就给我做点吃的。他们都不来我屋里，就连孙子以前总说我这屋里味儿啊太臭了，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吗？
1: 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嫌乎你埋汰，是不是脏？是吧？哎，那你是不是这个经常的咳嗽、咳喘，还吐痰呢？
0: 对对对对，就这情况，那谁受得了啊？我这个年龄啊，本身也不想这样，可就是难以控制啊。我知道有痰了，能不咳出来吗？哎呀，吃药也把我胃给吃坏了，得了前脚性胃炎。这不后来幸好我哥呀，给我申请了国药乾隆长寿膏。说能治好细胞就能治好病根，我这真的是感觉到希望了。从用上的5天吧，第5天吃了饭以后，那个胃就没那么胀得慌了哈，感觉舒服了。用到现在15天下来呀，我身上感觉到有精神了，腰也不那么疼了，血糖也下来了，那多好啊。还有我这个慢阻肺的情况，现在也不那么着急喘气了，心情也高兴了，感觉舒服多了。但是要是走路走的时间长点啊，还是有点气短呀。
1: 好。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这位朋友，你这个已经见效很快了，真的。
0: 是啊，王老师，我这情况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心里头可高兴了。能找到这么对症这么好的药真不容易啊。王老师，我想问问以后啊，我这能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呀？
1: 完全可以啊，我跟你说句实话
0: 啊，
1: 只要用上国药乾隆长寿膏，用上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用上一天就有一天的收获。你这15天的收获啊，你都讲了，咱们记住啊，疗程是疗效的保证，由量变到质变啊，咱们不断通过小分子的肽类药物进入体内，修复我们病变的细胞，最后就可以战胜疾病啊。我跟您呢实事求是的讲，在生活当中得了像您这样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非常多，很多啊，像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支气管扩张，还有你这个慢阻肺啊。那么过去得了这些病怎么治啊？说实话就是用消炎药啊，绝大多数患者呢都用过消炎药啊。很多人跟我讲说，王老师啊，用了之后管用，但是这个病啊就是不去根儿，结果是年年治年年犯，总也治不好，天天的咳嗽吐痰气喘，太遭罪了。那么很多人呢问我这个问题啊，那说这个消炎药治不好，传统的一些药物也治不好，为什么？记住了，就是你们治病没有治到根儿上。我们一定要知道，要知道这个呼吸系统疾病是怎么来的。临床上对炎症的定义非常清楚，是细胞组织对病变损伤所发出的反应，这叫炎症。大家想想，你光用消炎药把炎症消了，却不去治病根儿，早晚这个炎症啊还会反复发作，反复发作的结果就是你们这样的患者还会胸闷、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啊，这是注定的事情。那咱们国药乾隆长寿膏先进的地方在哪里呢？它直接修复细胞。您想想，细胞修复了，没有病变，没有损伤了，自然而然呢就不会发生反应了，炎症呢就会消失。呼吸系统疾病自然而然就康复了，而且不仅仅是老慢支，像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慢阻肺、支气管扩张。

0: 等等一系列的肺部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那么都是细胞受损呢、受到损伤所导致的。只要是修复了细胞，那您这病就全面康复了。我告诉您、接下来这个效果我再给你讲一讲啊。你只用了15天啊，变化已经很明显了。而且我跟您说句实话，一个周期咱们这个憋闷咳喘的现象就可以啊全部消除。这就是乾隆长寿膏强大的修复细胞病变、促进细胞再生的功效。发挥重要作用的就是溶菌肽，在这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啊快速消除一切病毒细菌导致的炎症。这才哪到哪儿啊，您就坚持用吧、咱们100天之后啊就能够做到细胞焕新、血液干净、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放心大胆用，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不憋不喘，正常呼吸，好不好啊？
1: 哎呦，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王老师。那我这就去报名，别到时候人参虫草灵芝粉没货了呀。
0: 您说的很对，虽然明天活动正式开始，但是呢一共全国就2000盒人参虫草灵芝粉。我告诉您，稍纵即逝，必须抓紧。明天呢继续听节目，我会告诉您啊惊喜大礼是什么，好不好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的好的，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他不为名利，一心只为救人。
3: 他宅心仁厚，只为百姓健康。
2: 他说生命应该平等，不应该在医院和疾病面前生命变成了明码标价。有太多久治不愈的眼泪和绝望，有太多失声痛哭的亲人。
3: 他说生命不是利益，治病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慢性病应该快治快好，国药乾隆长寿膏补钛治病根，快治百种病，让大家的晚年生活没有病痛。
2: 王老师愿意用他的大爱将健康传递到每个人的手中，特联合药厂共同发起让爱传递照亮你我惠民补贴活动，让广大患者少花钱多治病，没有后顾之忧。
3: 活动期间在享受国药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的同时，申请一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16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赠送2盒人参虫草灵芝粉。
2: 申请2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40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赠送5盒人参虫草灵芝粉。
3: 申请3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72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赠送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
2: 特别提示，由于人参虫草和灵芝每年采集时间有限，数量有限，生产量低，一共只有2000盒免费赠送，并且活动结束乾隆长寿膏马上恢复原价，全年度仅此一次，千万莫失良机。
4: 让爱传递照亮你我，真心换真心，祝您健康一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6: 好的，感谢您的热情参与。说到人参虫草灵

0: 脂粉是千年药王孙思邈的智慧结晶，同时也是王老师技术改良升级的。人参虫草灵脂粉以长白山人参、西藏灵芝和五色灵芝入药，中华九大仙草有其三，可见珍贵难得。如今惠民补贴再加上免费赠送，机会万分难得，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了。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哎，你好，王老师，是我吗？
2: 是您，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1: 哎呀，王老师，我是济南市中区的一位新患者，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啊，这个惠民补贴活动我已经申请上了，刚打场外电话报名的，这活动力度啊太大了，我申请的是三个周期的，我算了一下，能省10000多块钱呢。
2: 嗯，对呀，申请三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价值7200块钱的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啊，免费呢赠送给大家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光一个人参虫草灵芝粉呢，就将近8000块钱，啊，是免费送给大家，真的，全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但是要记住，名额有限啊，说没就没。你报上名就对了啊。
1: 要不是你的话啊，说实话，我这病都治不起了。我是个低保户，一克57美元，那对我来说，那简直是天价药了。
2: 哎，说的都是实话呀。现在呀，咱们这个惠民补贴活动力度巨大，任何家庭、任何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但是说句心里话啊，一旦咱们说这个推广结束，就像您讲的，就要恢复到啊1克57美金。别说您这样的低保户用不上，绝大多数的家庭患者根本都用不起。我这是实话实说，有钱的行，说不差钱，没钱的怎么办？所以说您申请上啊太好了。接下来我得问一下，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多大年纪了啊？
1: 哎呀，王老师，我今年65岁了。得糖尿病已经20年了，现在血糖啊一点都不稳定，参天啊8点多9个点，有时候啊还能高到12个点呢，餐后呢就14-15个点，15-16-17个点都有，有时候它能好一点，有时候就很高。我这身高1.65米的个子，体重啊现在就是65公斤了。
2: 糖尿病20年了，时间也不短了啊。那你这样把用药的情况你跟我说一下啊。
1: 我吃的是2甲双胍，天天是早中晚各吃一次，晚上睡觉前啊还吃一次那个拜糖瓶，吃饭的时候吃，3次饭都要吃，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要吃。
2: 哎呦，那你现在这个血糖太高了，这位朋友啊。在原有2甲双胍和拜糖瓶这两种药不变的情况之下，我再给你加一种药，加什么呢？加亚莫利啊，亚莫利2.0毫克一片的啊，早餐前吃一片，晚上餐前呢吃一片，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明白了。
2: 而且一定要记住，餐前15分钟服用。你现在这个情况，必须得把血糖降下来。我一点不夸张的讲啊，你糖尿病20年了，再加上血糖长时间这么高，全身的并发症啊肯定会全都出现的啊。
1: 哎呀，是的是的，我这并发症堆的是不少吧。
2: 有哪方面的并发症你跟我说一说。
1: 看，就说我这眼睛吧，有眼底出血，都打过2次激光了，现在也没好。这眼睛里面现在还有血块，看东西有个洞，有个那个黑块挡着，还有这个脚趾头总是发麻发凉。
2: 你这有糖尿病的眼病，还有糖尿病足。我跟你讲啊，眼底出血啊是会造成患者短时间失明的，这就看这个出血量是多少啊。这个血管破裂出血就是血管裂开了，血管硬化之后它就容易破裂，血一下子就涌出来，如果你出血量多， 这个眼睛是个球体，血是流不出来的，它不像皮肤说流血它能啊，哎，能擦掉，是不是？哎，能处理。眼睛里的血只能够是流到玻璃体当中，如果出血量小啊，那么就像你说的啊，眼前呢有血块有黑块，这个时候啊就说明这个出血量比较少，如果说出血量多，一下子就把这个玻璃体给灌满了，那么人会瞬间失明啊，很严重。而且糖尿病足也是这样，从麻木啊没知觉变颜色发凉然后破溃。大家都知道啊，糖能够滋生细菌，最后骨头啊都露出来了，到那个时候就得截肢啊。你这个血糖这么高，你这个心脑血管怎么样，你说说啊。
1: 哎呦，这心脑血管也有毛病，脑血管有堵的地方，检查说是颈动脉有斑块，冠心病现在也比较严重，说是那个血管已经堵了70%了，心甲痛经常的犯。
2: 哦，我替你着急呀、啊，我都替你捏把汗呢。你心绞痛多久犯一次？告诉我。嗯，
1: 一个月要犯3-4次呢，反正差不多一周啊就能犯一次。发作的时候啊，前胸后背的疼，出气都费劲儿，有时候疼的浑身都冒汗呢，话都说不出来，身子都动不了。
2: 那是肯定的，大汗淋漓啊，脸色也不好看，是不是？哎。你知道这个危害是什么吗？心绞痛频繁发作呀，那是濒临死亡的感觉，频繁发作肯定会引发心梗，心梗就会没命的。而且你啊，血管已经堵了70%，意味着你的冠心病已经进入到心梗的阶段了。你心绞痛发作就吃救急的药，这是什么呀？我跟你说，吃救急的药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是？嗯，
1: 是是是，钱花了不少，病也没治好。这回我听你讲课啊，知道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里面有100多种肽，我就想问问，像我这么多的并发症，能一起治吗？
2: 完全可以啊，啊，太可以了。我跟您呢说句心里话，国药乾隆长寿膏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啊，治疗糖尿病并发症。咱们呢不怕患者的病多，不怕种类多、
1: 哎、
2: 啊，就怕你们不用。真的，我说句心里话，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哎呀、
1: 嗯、
2: 这位朋友啊，你得换方法了啊。
1: 嗯，
2: 第一呢，刚才我给你调的降糖药量你一定要按我说的来，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另外呢，这个时候关键呢、嗯、要把乾隆长寿膏用上。我们一定要记住，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我们可以解决所有细胞的病变。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就拿您的糖尿病来讲，不管你病史多长，并发症有多少多重啊，血糖有多高，记住了，通过100天啊，通过100天，这个关键词来了啊，你胰岛的细胞啊就会得以修复，就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我们是主动降糖，不是降糖药，胰岛素那种被动降糖、
1: 嗯、
2: 啊，我们是主动去降糖，能够让您呢、啊、这样的患者体内啊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再高的血糖也没问题。
1: 嗯，
2: 你别看呢，我给你调了药量，这位老姐姐用乾隆长寿膏30天的时候，你记住这个日子啊，记不住啊可以跟场外取得联系，让指导老师给你做指导。
1: 嗯
2: 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乾隆长寿膏不仅能够修复胰岛细胞，同时啊，五脏六腑各个器官的细胞都能够得到修复，并发症呢就会逐渐的消除。啊，你眼底血管内皮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啊，眼底血管正常稳定的组织结构就建立了，血管弹性恢复了，就不会啊再次的破裂出血了。血流会畅通无阻，眼内的淤血呢也会吸收，黑块就没有了。糖尿病人的眼睛也就明亮了，你包括啊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油脂斑块血栓，在纤溶态降纤态的双重作用之下会直接被溶解清除，心脏的血液啊就会充足充盈，血当中啊带着氧气，你啊就不会再发生心绞痛心梗了，也不憋闷，也不气短了。 我跟你这么说吧，一百天让你变成一个真真正正的健康人，好不好啊？
1: 好好好，那太好了，听你这么说了之后我就更有信心了。这回啊，我用上国药乾隆长寿膏，我的病肯定能好，这心里也踏实了。以前是中西医都看遍了都不去根儿，我这一回啊一定好好的用配合王老师您刚说的那个治疗方法治疗。
2: 好好好啊，
1: 王老师，我听说报名三个周期，明天还有惊喜赠送呢。
2: 对呀，哎，明天呢一定要听节目，保证让您呢惊喜连连啊！咱保持联系，我在此啊也祝你早日康复，老姐姐，再见了。
1: 哎哎，谢谢王老师，再见。
0: 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乾隆长寿膏惠民补贴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人参虫草灵芝粉也不花钱免费领取，但由于成药数量太少了，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的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2: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1: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3: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2: 不是，不是啊。
1: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3: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已关机。
4: 我很担心他，
5: 吃药快睡吧。
4: 我想安慰他，
5: 不是第一名。
4: 我也很爱他，
5: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3: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6: 爱
3: 比我强。
6: 需要正确表达。

0: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更感谢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一路跟随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你好高中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空军工程大学的副教授，我们的连峰教授哈。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0: 哎，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跟我们全省乃至全国以及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介绍一下收听节目和观看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这一期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在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传统的 FM 一零三三的这个电波上空依然有我们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我们的这个连峰教授啊共同交流的就是空军工程大学。那这所大学它的历史文化包括它的一些育人的理念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有请。
1: 这个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给咱们吉林省的广大听众和观众呢介绍一下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大家从这个名字呢可以知道这一所这个军校是在古都西安。西安这个城市可能大多数咱们东北的人呢可能去的不一定很多，但是可以从媒体当中呢了解到它的这个文化、悠久的历史、还有名胜古迹以及美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空军工程大学。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军校。可能大家通过前期这个推送的我们的海报对我们的这个军校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院校的主责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入校之后他的培养以及我们院校的特点，还有今年呢我们大学呢推出了一个空天实验班，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简要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在这儿呢来介绍一下空军工程大学，它呢坐落于千年的古都西安，是空军最高的技术学府了，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和军事科技创新的重要的基地，更是呢青年学子的献身国防、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知识殿堂，被列入全军双重建设院校和陕西省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设计划。那在这儿我们就抛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此刻就不明白了，说这个被列入全军的双重建设院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实际通俗一点讲，这个双重呢或者双重呢，它就是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全军呢在重点建设院校来进行的一个这个资源啊和相关的这个配置的一个倾斜。那空军工程大学呢在全军双重建设当中具备了相应的这些条件和师资啊以及我们的生源，所以这个现在在这两个方向上在进行重点的突破。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再次跟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家长来普及一下哈，被列入全军的双重也叫双重是吧？
1: 是的，
0: 双重建设院校哈，这一所院校呢，它是空军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所学校了，是不是？
1: 这个主持人是这样，我们空军呢是高技术的军种
0: 啊，
1: 而这个在高技术当中最高的学府就是西安的空军工程大学。
0: 哎呀，我昨天就是在发您海报的时候，
1: 对，
0: 我们直播间就陆陆续续接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包括我们的观众，包括身边好朋友，包括网上的这些好朋友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留言啊。其中呢，有一个家长就问出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是高一，那我对这个空军，就是工程大学是有情感的。”他说他的老家是在西安，他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呢，就是 是可以到这所学校去。但这个时候呢，他在选择这个历史组和物理组啊。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高一的家长来说，还有一些在下半年来进行选科，所以他就说，他说白老师，劳烦你帮我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报这所院校的话，我们要选择的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比如说我的儿子，他现在的近视是500度，那我的这个近视程度，就是体检的情况，还有那样的一些要求，问得特别的详细。那我们在这儿还是有请我们的连峰教授。
1: 是这样，这个我的老家也在长春
0: 啊，在长春哈，
1: 我在长春生活了18年，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去了西安，一直到现在，所以实际上我是回家乡来宣传这个我的大学。那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因为我们是工程技术类院校，它是要选择的是物理组。
0: 物理组，
1: 对，物理组，然后我们这个军校，因为军校实际上对文科来讲，它的招收的这个计划是很有限的。我们大学呢，工程技术类它不招收文科生，不招收文科，国科的话是有文科的计划，是这样，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视力，也是我们军校这个有的就是必要条件之一。至于眼睛是500度，那么这个呢，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在高一的层面上是可以不做处理的，到了高三的，也就是距离高考这个填报志愿这个这一年度的9月1号，截止往前推半年，在半年前要做飞秒手术，这是最后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晚于这个时间，这个规定上就是不允许的。不允许的，所以做了飞秒手术，对于500度的这个视力来讲，那么做了飞秒之后，它矫正视力可以达到4.8以上，就是合格的。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家长关心的其实就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的这个选择。那大家知道了，就是空军工程大学，我们是以物理组为主。几乎就是物理组，
1: 物理组是的，是的，工程技术类的。
0: 对，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体检的相关话题了。刚刚问到的是视力，那关于这个体检呢，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说我的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能够参加到这所学校的。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视力，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什么的一些突出的？
1: 还有身高这个，然后体重和胖瘦，它有个 BMI 的一个这个指标。那么如果是高一的话，这些可能还都可控，还可以还可以调整。如果高三的话，当然身高的话，这个是有明确要求的。身高这个是男生，
0: 162是不是身高？男性是。我看到这样海报了。
1: 对
0: 对，
1: 162
0: 哈，
1: 是的，是的。
0: 女生是在158，这个就是南方和北方都是这样的一个身高的要求，
1: 是的，全部是，
0: 就是你不能低于这个男生1.62米，女生1.58米，是不是？
1: 没错，
0: 是这样的哈。那有没有限高？说我这男生啊，比如说1.9米了，是不能够参加我们这个工程学校的啊，空军工程大学的。
1: 对，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
0: 对，
1: 我们工程技术的大学呢，这个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咱们是吉林省的人，咱们知道长春市就有一所空军的院校，
0: 对，
1: 叫做航空大学，
0: 对对对。
1: 实际我家就是那里的，但航空大学培养的主流是飞行员，而飞行员是有身高上限的，
0: 对对，
1: 当然它有下限，但是我们属于地面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受上限影响，
0: 不受上限影响，
1: 是，
0: 是这样哈，那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就明晰了，我今天问的比较多是吧？听我们的家长问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高要求，男性1.62米，我们没有上限，女性是1.58米，你没有这个身高也是不可以报的。另外，它还有个体重的要求，就是男性的体重是17.5以上哈，女性的体重呢是17以上，不能低于24，男生是不能低于30，然后裸眼的这个视力是不能低于4.5，低于4.5是不合格的，是不是？
1: 裸眼，裸眼的视力不能低于4.5，但是你如果是矫正后的，那就不存在了，因为你矫正后不戴眼镜，做飞秒手术，你不戴眼镜，你就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他这个手术完了之后都是可以看到4.8以上的，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肯定是合格的。如果说你第一没有做手术， 第二呢，这个你把眼睛摘了，测了裸眼视力你是低于4.5的，那你就不合格了。
0: 嗯，
1: 眼睛这一条你就没有机会了，相当于。
0: 嗯，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昨天的一个家长打过来的，他是通话的一个家长，他就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白月老师，明天麻烦你帮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不是应届的毕业生，我们是往届生，那我可不可以报这所学校？他是往届的，
1: 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也可以，
1: 可以，
0: 也是可以的，均可以报考，
1: 只要符合这个16到20周岁，
0: 嗯，
1: 截止当年的8月31日，
0: 嗯。”
1: 年龄条件就可以了。
0: 嗯，就是你16到20周岁啊，这个期间都可以啊，
1: 都可以
0: 啊，都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还有一类的这个学生啊，他在高二啊，他可能已经是17周岁了，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所学校，所以他也是可以报考的，是不是？
1: 啊，没问题。那高三的时候肯定是18岁了，
0: 嗯，18岁，
1: 也是低于2岁就可以。
0: 低于2岁就可以了哈。啊，是这样哈。那我们报这个空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通过政审、面试和这个军检的这些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考试院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或者是你可以就近就是这个武装部来进行咨询。其实这个问题我还得再回述一下，昨天我们咨询的这个家长特别多，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的这个户籍并不是在我们吉林省，但是他一直就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高中他都在我们吉林省在读书，那这个孩子他在这个体检或者是说他在面试等等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在户籍所在地还是说就在他考试的这个地方就可以？
1: 如果他高考报名是在吉林省，
0: 在吉林省，
1: 那就参加
0: 吉林省的
1: 军检面试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嗯，是这样的哈，
1: 包括政审，
0: 包括政审，
1: 政审应该是在他高中所在地的人武部来组织政审。
0: 所以这几个问题大家就明晰了，因为这两天问的问题特别多，但是这些都是典型的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连峰教授，给我们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3年当中，就是我们的一些录取和排名的位次，包括分数是多少，我们才可以进到这所学校，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嗯，
1: 比较核心的问题。
0: 嗯，对，
1: 因为最终除了政审、这个军检和面试这些基本条件以外，实际上这个看的核心是分数。
0: 对，
1: 当然军检线也是要先结合分数这个前提。
0: 对对 对。
1: 那么这个我先大概说一下，这2年我们在吉林省的招收计划，一般是42到43人，女生一般是一个，那么其余的男生这个情况，所以它比较影响这个分数线。那么从去年的，我们拉一个最近的去年的这个分数，我们吉林省的控制线呢是483分，那这个位次呢是省排，大概是31000多左右，这是吉林省的控制线。而我们这个空军工程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是575分，那这个位次呢是10190位次左右。我们的平均分呢是593分，这个位次大概是7300位次左右。那么说到这个位次呢，我还是想给主持人也隆重推荐一下我们的那个空天实验班。
0: 哎，对，
1: 就是今年才推出的一个实验班，类似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前班、前学生班。这个全军来讲只有国科和我们这2所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实验班。那简单说这个实验班呢，可能大家通过海报也这个了解到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它本硕博这个通道是打通的。意思简单说，如果你一直在这个班很稳定，那你的硕是免推的，你的博也是免推的。也就是硕、本硕博这3个学历层次，在空军工程大学，在我们空军工程技术来讲，它这个学历就可能一直走到头了。一直走到头。所以从大家学历层次这个免推上，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个实验班实际上是为我们空军技术的最高类人才而前期设置的实验班。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力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大的。但是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每个省控制线的前10%的学生，你们是有相当强的这种竞争力入实验班的。
0: 嗯，
1: 如果是前2%，那不用通过笔试，只要有一个面试环节，你就直接可以进班了。
0: 嗯，它这个2%的概念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吉林省有150,000人，然后其中有50,000人报考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空大，是不是？然后我们2%最前面的那些就可以直接入了，是这个概念吗？我理解是错误吗？
1: 这个有点稍微出入一点点。
0: 嗯，
1: 就是它这个2%是指的是控制线以上，
0: 嗯，
1: 这个是100%的全集，
0: 嗯，
1: 然后在这里面取2%，
0: 哦，
1: 前2%。
0: 嗯，
1: 按照我们2024年的这个统计，控制线是31,071人，
0: 嗯，
1: 那这个的2%大概就是600多人，
0: 哦，
1: 600多人的分数，按照去年大概是660分左右
0: 啊，660分左右
1: ，所以这个一个高吸引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实验班，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全省的这个拔尖的人才来报考我们的这个实验班。

0: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0: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1: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0: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2: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1: 不是，不是啊。
0: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2: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1: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
1: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已关机。
3: 我很担心他，
1: 吃药快睡吧。
3: 我想安慰他，
1: 不是第一名。
3: 我也很爱他，
1: 我就知道你得冷。
3: 给你送
1: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4: 需要正确表达。
5: 你好，高中生，我是吉林省实验中学教务处主任刘宗海，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新高考3+1+2选科走班的相关情况。2021年以来，吉林省进入了3+1+2的新高考模式。所谓3+1+2，三就是指语数外三科的全国统一性考试，加一是指物理或历史选一科，加二是指在化学、生物、地理、政治中选两科参加高考。全国统考的语数外以满分150分计入高考成绩，加一的物理或历史以原始分满分100分计入总成绩，加二的两科以等级赋分制满分100分计入最终的高考总成绩。第二，高等院校会根据物理类和历史类两大类对同学们的高考成绩进行排名，这样高等院校又发布了普通高校本科招生选考科目要求的指引意见，对各个专业对加一加二两个选考科目的要求做出了具体规定。下面我介绍一下吉林省实验中学在选科分班、选科教学指导方面我们的具体做法。第一，入学分班的政策是先定大类，保留可能。高一入学分班是新高考改革实操阶段面临的一个需要具体解决的问题。传统的文理分科肯定不符合新高考的选科的精神，但如果直接按照选科组合进行分班，学生还没有经过学习，没有学科体验和优劣的对比，即使选出来也是草率的，不科学的。第三种办法就是不分班，全体学生统一学习所有科目，但这样做有很多弊端，各个学科平均发力，不仅课不好开，没有那么多课时，学生也会因为没有学习重点而疲惫不堪，效率低下。因为对于部分学生而言，高考科目可能是另外一部分学生的选考科目。基于此，我校在学生入学之前就开展关于选科意向的调查，只按物理类和历史类的选择进行分班。而就选择的实际结果看，绝大部分的物理意向班学生选择的都是传统的理化生组合，历史意向班选择的是

正史地组合居多，那么物理班的历史和历史班的物理自然就确定为选考科目，可以按照选考合格考试的要求开设课时。至于更深入细化的选择，要留到学生进入高中后有一定的学科体验才能确定，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同学们多元选择的可能性。第二，选科走班的策略，做好充分的指导，充分的选择。整个高一上学期，我校都在积极探索下一步选科走班的积极方案，工作重点就是五个充分，即充分的信息推介，充分的选科指导，充分的学科优势挖掘，充分的选择机会，充分的选科尊重。第一，充分的信息推介。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便是传统的文理分科两种选择，部分家长和学生也总是犹豫不定。在新形势下，更多家长只了解选科走班的名词，而对于怎么选才科学，选科对后续专业的选择、志愿填报一无所知。为此，学校加大信息的精准推介力度，通过微信公众号持续向家长推荐相关链接。课程与研发与开发部设计基于生涯规划的选科指导宣传栏，年级教学楼内制作基于志愿填报的选科指导展板20余块，让家长和学生充分了解选科的信息和政策。第二，充分的选科指导。在选科信息推介的基础上，学校重视选科的多维度精准化指导，面向家长，学校教务处组织选科指导讲座多次，面向学生，学校先后邀请中国科大、吉林大学的教授团队到校介绍高中选科和大学专业选择、未来职业选择之间的匹配关系，向班主任和全体教师、高一年级组织选科指导培训会5次，把每一位老师都变成选科指导的专家，并与学生建立固定的指导包保关系。三，充分的学科优势挖掘。在高一上学期，学校在教学方面的指令是尽最大可能挖掘学生的学科潜力，尤其是化学、生物、政治、地理这些选择科目，要扭转固化保守的思维。物理大类就轻视了政治、生物的教学，而要把每个学生都看成是一粒种子，是种子就有无限的希望。在选科和赋分制的新形势下，像物化政、物化地这样的组合选择的学生也比较多，很可能就是产生优质学苗冲击清北的沃土。第四，充分的选择机会。在确定选科之前，我校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和试错的机会。高一上学期共进行2次月考，期中期末考试各1次，每次考试结束都会让学生在兴趣、成绩、能力的基础上经过综合考量进行选科并确认签字。在第4次选科结束后，即高一上学期末，按照学生确认的选科意愿进行分班并进行试运行。在运行的过程中，学生仍然可以在我们开放的窗口期进行选科的调整，直至学生的选科稳定为止。第五，充分的选科尊重。基于物理和历史两科可以产生的选择共有12种，实践表明物化生、史政地仍然是大多数学生的选择，但也会产生像物化地、物化政、史化生这样的一些大的组合，还有一些像物政地、史化生这样的冷门组合。在实验中，我们学校的做法是先让班主任和年级主任再和相关的学生和家长进行1对1的多次交流，把冷门组合的利弊讲清晰，如果学生坚持，那就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像

0: 二一届和二二届，我校选择的十二种组合中，二一届学生选出了十种组合，二二届选出了十一种组合。在这十种和十一种组合中，有的组合只有一名学生选择，我校仍然为所有的学生开足开启所有的选择。实践表明，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就会得到回报。在我们的两届选择不同的组合的同学当中，不同的组合都有高分的学生出现。吉林省实验中学是全省唯一一个开足十二种组合的高中。我们要以尊重学生的选择，尊重学生的意愿，发挥学生的特长，给我们所有的同学在学科的选择上保留最大的限度，将来获得最好的成绩。欢迎同学们进入高中，来到省实验，获得自己最大潜力的发挥。谢谢。
1: 早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2: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3: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8: 妈妈，
3: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9: 媳妇儿，你辛苦了。
10: 媳妇儿，辛苦了，
11: 你辛苦了，
12: 你辛苦了。
13: 妈妈，晚安你。

你好，高中生，我是长春市第二中学校长彭静茹。长春市第二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底蕴厚重、以光荣的文化传统和卓越的办学业绩享誉春城名校。在精致教育、追求卓越办学理念的引领下，一代又一代二中师生

生，弦歌不断，薪火相续，取得了非凡业绩，共同创造了二中发展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学校秉持向规范要管理，向管理要质量，向质量要品牌，向品牌要口碑办学方略，在时代和社会发展变迁历程中不断丰富，不断提升，化育了自强不息、务实进取、勇争上游、敢于超越的二中精神和学校文化。学校始终站位新时代，立足新起点，确立了建设省内领先、全国一流、品质卓越、特色鲜明的高质量集团化研究型高中的办学目标，建立起适应三新改革要求的卓越人才培养体系，引领学校不断从优秀走向卓越。

你好，高中生，我是长春市第二中学的教学管理处主任王丹。培养三年，募责一生，学校秉持大德育观，不断完善长春市第二中学有根德育体系化建设，完善学校德育课程体系，实施社会实践课程、学生社团课程、自主发展课程、家校合作课程，构建导学做务融的德育工作路径，促进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学科育人、协同育人。学校组织研究的有根的德育课题荣获国家级奖励。质量是生命线，成绩是硬道理。学校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21世纪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着力构建5维高校课堂，实施分层次差异化教学，显著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实现了不同层次学生的最优化发展。近年来，

名学生获得国家、省、市各级的学科奥赛、体育大赛、科技大赛奖励和高校的自主招生资格。目前我校已经成为清华、北大、科大、浙大、吉大等50余名国内重点高校优质生源基地和高校自主招生的推荐基地。在全市学业质量监测、全省学业水平考试中，成绩始终名列前茅，高考综合评价指数始终处于全市的领先位置。先后呢，有100余名学生考入北大、清华、科大、人大、复旦等著名高校。近年来，高考成绩更是不断创造历史新高，一直处于全市三甲行列。去年有2名学生被北京大学录取，重点本科进线率达 65.7%， 600分以上的高分段进线人数比例更是达到了 20.3%。全校各项高考综合评价指数在春城高中学校当中名列前茅，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口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那在节目当中呢，跟所有的好朋友共同来交流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2027年长春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正在进行中，到12月31号截止。那居民医保呢，个人交费是400元，长户险呢再交25元，政府补贴是700多块钱，住院最多能报60万元，家里有18岁以下的孩子，25元长户险是免交的，只交400块钱就行了哈。然后呢，告诉大家的就是长春医保局呢专门给咱们办了3场医保大集，第一场呢是10月16号下午1点半。在农安龙府广场，第二场是10月20号下午1点半在九台福兴社区，第三场是10月23号早上8点半在公主岭怀德大集。我们在现场呢有戏可以看，还可以有奖哈。然后呢，我们顺便就把这个医保给办了，这个事儿我们再说一次啊，这关乎到大家的这个健康的相关话题了。那就是我们长春的这个医保局有这个3场的这个医保的这样的一些活动。第一场呢是10月16号下午1点半在农安的龙府广场，第二场是10月20号下午1点半在九台的福兴社区，第三场是10月23号早上8点半在公主岭的怀德大集。我们的这个长春市的城乡医保居民医保集中缴费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到12月31号截止哈。居民医保个人交费是400元，长户险呢是再交25元，政府补贴呢是700多块，然后住院最多能报60万元，家里有18岁以下孩子的25元的长户险是不用交的，只交400块钱就行哈。这是真正的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哈，这个信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好，那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歌曲，稍后的时候会听到的是我们的这个红领巾看长春栏目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2: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4: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5: 加油吧，宝贝！
2: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6:01，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大家好，我是白月老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的大队辅导员，我们的林帆老师和同学们做客直播间。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在这儿我们特别感谢的是全国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那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少先队员、校长好朋友们，在假期的时候可以来到我们吉林长春，来看看这些和你身边不一样的美丽风景。同时呢，我们也代表我们吉林省长春市高新第一实验学校的我们的全体的教职员工，欢迎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我们的这些领导们来进行学习和观摩哈，欢迎大家。那同时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这些多彩的节目可以展示出少先队员的这种积极向上的这样的状态。我们也希望全国各地的少先队员有机会的时候都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长春市的红领巾看长春栏目当中来做客。那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要问候的就是我们的林帆老师。林帆老师您好。
6: 你好。
5: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让我们的林帆老师非常详实的向我们全国的少先队辅导员老师和我们的校长好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6: 各位旅游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的大队辅导员林帆，今天特别高兴能够来我们的旅游广播来介绍我们的学校。我们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呢，它是一所公办的九年制学校，学校在2010年11月正式成立，现在呢分为一实验校区和北辰校区两个校区。学校呢整体规模很大的，占地面积是106,376平方米，建筑面积呢是67,593平方米。目前我们全校一共有7,589名学生，176个教学班，是咱们高新区一所体量很大、发展很成熟的学校。那我们学校办学这么多年来，学校呢一直踏踏实实的做教育，坚持立德树人，以己任教育为核心。简单来说呢，就是希望我们学校能够培养出全面发展、有责任、有担当的孩子。我们也一直遵循逐梦致远的校训，慢慢沉淀出适合孩子成长的校风、教风和学风，让每一个在这里读书的孩子都能够轻松学习、自信成长。我们学校的校园环境和设施也非常的完善，校内呢有宽敞的教学楼、标准的运动场、室内体育馆、篮球场和轮滑场地，同时呢还有演播大厅、报告厅、冰雪活动室、机器人教室、心理沙盘室等各类特色功能教室，能够充分的满足孩子们上课、运动、兴趣培养和素质发展的各类需求，让孩子们在校园里能够玩得开心、玩得安心。在教学方面呢，学校也特别重视老师的成长和课堂的优化，会常态化的开展师徒结对儿，教师分享课堂，还有班主任交流比拼等活动，不断的提升老师们的教学能力。我们学校也有独有的151教学模式，还有四人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这样的话呢，能够很好的调动出孩子的主动性，让孩子们愿意学，愿意去学会合作，爱思考。同时呢，我们也格外的关注一些特殊孩子和学习暂时落后的孩子。我们会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我们学校呢也一直坚持着五育并举，让孩子们不只会读书，更要全面发展。 学校日常活动非常丰富，足球、篮球、排球、棒垒球等球类赛事常年开展。我们全校的孩子们呢，都会陶笛，还有口风琴，甚至还会太极拳。除此之外，我们学校有科技节、艺术节、运动会、戏曲节、劳动实践活动等，都是轮番开展的。丰富的舞台也锻炼出了孩子们大方自信的气质。那今天呢，我们也会有小孩儿哈，我们的孩子们站上我们这个平台来展示自己的特长。在家校公寓这块，我们学校也做得非常细致，同时呢会举办亲子运动会啊、家长球赛、联谊赛，拉近学校和家庭的距离。我们张爱辉校长呢也会定期开展线下的家长会，和家长们面对面沟通家庭教育的方法，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我们也会带着孩子们走进社区，参加各类公益的志愿服务，从小呢培养孩子们的爱心和责任心。凭借扎实的办学和满满的育人特色，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爱心和责任感。那我们也先后的获评了全国足球、篮球、排球、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全国健康学校、全国急救试点学校、信息化教育实验学校。我们学校呢还拿下了全国软式棒垒球锦标赛的5连冠，还有全国拉拉操比赛冠军，同时呢也是我们吉林省美育示范基地、人工智能教育示范学校、长春市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每次我说到这儿，我都是满满的骄傲和自豪。然后一直以来呢，我们学校都踏踏实实的做教育，优心对待每一位学生。未来呢，我们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也会继续的稳步向前，办好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的教育，陪伴孩子们一路逐梦，向阳成长。感谢大家的聆听。
5: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林帆老师的特别详实的介绍哈。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幼稚园的我们的这些家长好朋友们，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到我们吉林省长春市的这一所文化地标学校来进行学习和观摩哈。我们也会展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窗口让大家来看到我们这所学校哈。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红领巾看长春，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的专属栏目。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所有的好朋友来做呈现的哈。那我们在这儿特别感谢的是全国的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的推荐，也非常感谢的是来自于全国的各地市的我们的这些好朋友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网等等平台方式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有一路直播，就是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上我们有一个视频号的呈现。我们在这儿也问候一下在视频端的所有的这个老师、校长和我们的家长好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要向全国的少先队员和我们的全国的学校来展示的是我们吉林长春的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进校园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那其中呢，我相信可能这个武术啊进校园对于很多学校来说这是一个不太好操作的一个动作，是不是林帆老师？对，但现在我看我们的很多孩子们都会这个太极拳，是不是？因为这个是我近期要学的这个项目。对，我觉得这个太极拳、八段锦，我们中国人应该都要会，而且都应该去做一传承。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他的名字叫王一维，给我们带来的是少年规定拳，对吗？王一维同学做好准备了吗？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王一维同学哈。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直播间外边的所有的好朋友给我们一些掌声。

0: 非常感谢啊，给我们带来这么非常好看的这个拳脚哈。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确要来弘扬我们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哈，所以我们少先队员的这个风姿呢，就应该是有这种传承的武术精神。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们，来给全国的少先队员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吉林长春的有故事的这样的一些景区景点。那接下来有请两位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五年一班的孙亚飞。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孙亚飞同学，要带着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起去哪儿看一看？
1: 去新民大街。
0: 对，新民大街呢也是我们大都会的一个起点哈。那接下来有请。
1: 四时俱好，赴约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即将在长春举办，今天就让我带大家一起走进我的家乡长春。长春既有深厚历史底蕴，又充满青春活力。这立春可踏青赏花，夏享22摄氏度的清爽，秋赏层林尽染，冬玩冰雪驰骋。在这座四时俱好的春城当中，最能代表城市文脉的便是新民大街。新民大街坐落在长春市朝阳区，北起解放大路，南至新民广场。它始建于1933年，从顺天到民权，再到1948年长春解放后正式定名为新民。这三个名字从人应顺天的旧时代传统观念，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再到新民主主义，更迭中折射出历史的沧桑巨变。整条街道汇聚了伪满时期四部一院一衙的近代建筑群，多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沿着它的中轴线向北是文化广场的地质宫，向南穿过新民广场，直达南湖公园的长春解放纪念碑，沿线还有长白山宾馆。这一条街串起建设、解放与开放的城市记忆。如今漫步街上，古树参天，中西合璧的老建筑静静矗立，东方含蓄与西式典雅相互交融，一砖一瓦都镌刻着时代记忆。2012年，这里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街。2025年，完成保护提升改造后，拆墙透绿，沿街打造了造型别致的口袋公园和中央绿化带，并融入林间步道。原长春日报社旧址也改建为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这里就像一座露天近代建筑博物馆，烟火与潮流共生，古韵与新潮相逢，自带鲜活温暖的城市气息。长春还有许多好去处，比如浙友山、伊通河畔、动植物公园，欢迎大家闲暇游览。我们常说学滑雪到长春，造卫星找长春，长春是新中国汽车、电影、航空事业的摇篮，并拥有双一流高校吉林大学，深厚的科教底蕴为这座城市源源不断注入青春智慧。长光卫星更是国内顶尖的卫星制造企业，冰雪活力、青春氛围、科创力量在这座城市完美汇聚。伴随着第33届大冬会的临近，美丽的长春正张开双臂迎接大家的到来。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长春，打卡长春，畅游长春，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风光与魅力。谢谢大家。
0: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同学们这么详实的向大家介绍了我们的大都会和我们吉林长春的这些特色风景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另外的一位同学来。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新区北辰学校4年9班的韩西辰。
0: 韩西辰哈，韩西辰要给我们介绍的是长春的哪里？
1: 长春的历史文化博物馆。
0: 好，所有的好朋友们，如果你想了解长春，一定要走进的是长春历史博物馆啊！它从建筑一直到它的政治和教育，在这里面都有承载。那接下来有请，
1: 走进长春历史博物馆，聆听春城往事。博物馆坐落在新民大街，2025年7月5日正式对外开放。它由老报社建筑改造而成，是属于我们长春的城市记忆宝库。展馆以一条街、一座城、一群人为主线，讲述着长春一路走来的成长故事。这里的每一个老物件、每一张旧照片都藏着城市里的珍贵回忆，它静静地诉说着长春的岁月变迁、风土人情和飞速发展，让我们亲眼看见家乡慢慢成长、越变越美的样子。展馆里一共有5个常设展厅，每个展厅都藏着不一样的惊喜。走进新民更新展厅，大大的沙盘把新民大街完整地呈现在眼前。看着这一座座建筑物，我仿佛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感受着这条老街的百年间变化。来到长春故事展厅，旧地图、老照片和各种各样的老物件摆放整齐，向我们讲述长春200多年的故事。从早年的村落一步步发展成如今繁华美丽的城市。来到长春时间展厅里，一张张泛黄的旧报纸特别吸引我注意，上面记录着长春发生的一件件大事，让我们真切地看见家乡一天天地在变好。来到城市之光先生北上展厅里，我的心里满是感动。许多学者和科学家来到这里扎根建造城市，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真值得我们去学习。我最喜欢长春非遗展厅，精美的木雕、漂亮的剪纸、栩栩如生的面塑，都是我们长春本地手艺人精心制作的作品。看到这些，我真为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感到自豪。欢迎来自各个城市的小朋友们来到这里，在这里课本的历史变得鲜活生动，让我们一起探索北国春城的过往，感受长春独有的魅力吧。谢谢大家。
0: 非常感谢两位同学哈，给我们介绍了我们长春的这些地标文化。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少先队员，他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节目呢是一个快板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5年15班的张子睿。
0: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快板的这个名字是什么呀？
2: 叫红领巾飘起来。
0: 红领巾飘起来，做好准备。

0: 来了吗？
1: 嗯，
0: 啊，可以开始了哈。嗯，有请。嗯，
1: 打竹板响连天，我们登台笑开颜。红领巾飘胸前，少先队美名扬。10月13舰队日，星星火炬照心里。队旗红，队徽亮，入队誓词记心上，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还记得那一天，带上。

0: 长影光影传佳话，净月潭雕塑园实践基地走在前，长春美真好看，春夏秋冬不一般，春有杏花开满山，冬有冰雪亮闪闪，烤串香锅包肉，东北美食吃不够，这有山人挤人，桂林路上真热闹，欢迎你到长春来，好山好水好自在，红领巾新向导，舰队日里歌声亮，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少先队志气宏，听党话跟党走，长春少年争上游，竹板一打响叮当，舰队日里表衷肠，红领巾有向导，少先队美名扬，美名扬。
1: 我们直播间还有好多的同学啊，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我们听到一些掌声啊。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红领巾看长春》，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哈。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同时呢，在视频端，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上，也可以看到我们这期节目。因为我们的家长呢是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我们的家长呢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端来看到我们的孩子们的精彩的表演哈。同时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我们的辅导员老师以及我们的校长好朋友们，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来到我们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来进行学习观摩和打卡哈。那接下来我们依然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们，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舞蹈节目哈。我们的这个好朋友的名字叫廖依妮，对吗？正确。还有另外的一个小伙伴是不是？两位好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街舞，另外的少先队员叫思源，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两位少先队员给我们带来他们的精彩的才艺展示，有请。

0: 好，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感谢一下两位少先队员啊，这个多才多艺的展示哈、啊，让我们更加的这个有别具一格的感觉，是不是？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带来他们的精彩节目了，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4年5班的薛月佳。
0: 啊，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朗诵读中国。
0: 嗯，做好准备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旁边有个小耳麦，看到了吗？对，可以拿起来了哈。好了，我们开始了，有请。
1: 读中国，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和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读中国，风雨沧桑纵横阡陌。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通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一带一路开放的中国。我们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怆然被撞的中国。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方中读繁荣昌盛的中国。谢谢大家。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3: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4: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5: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6: 加油吧，宝贝！
7: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

0: 6:35，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专属栏目《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大家好，我是白月老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哈。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那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医保的这个事儿哈。2027年呢，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个集中缴费正在进行，到12月31号截止。居民医保个人交费是400元，然后长护险呢是再交25元，政府补贴是700多块，住院最多能报60多万，家里有18岁以下孩子的25元的长护险是免交的，只交400块钱就行了。这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还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长春市医保局专门给咱们办了这个3场的医保大集，是不是特别有意思？为什么说特别有意思呢？是因为现场你可以看戏，还可以拿奖，还能顺便把医保办了哈。那第一场呢是10月16号下午1点半，在农安的龙福广场；第二场是10月20号下午的1点半，在九台的福兴社区；第三场是10月23号早晨8点半，在公主岭怀德大集。那这个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再重复一下。因为对于我们的少先队员及家长已经好多年没有赶集的这个想法了，是不是不知道赶集是什么样子。其实农村的大集还真的特别有烟火气，如果你是来自于外省市的好朋友，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吉林省的乡村大集哈。首先呢，我们看到的就是长春市医保局呢专门给咱办的3场医保大集。第一场呢是10月16号下午1点半，在农安的龙福广场；第二场是10月20号下午1点半，在九台的福兴社区；第三场是10月23号早上的8点半，在公主岭的怀德大集啊。我们现场呢就是可以看戏，还可以拿奖，然后还可以顺便把医保办了。有很多人说我不想办医保哈，或者说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这医保办完了啊，然后你也可以去看戏。其实非常顺便的就是把这医保给办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医保啊必须要有，因为真正你去遇到事儿的时候，然后只有60万元啊。然后呢这个就是2027年的城乡医保缴费呢是在是到12月31号哈。居民医保个人是交400元，然后这是一年，长护险是交25元，政府呢补贴是700多块钱，那住院最多能报60万元左右，家里有18岁以下的孩子25元的长护险是免交的，只交400块钱就行了哈。那这个事儿跟大家就说这么多了，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们，给我们带来他们的精彩的才艺展示。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的我们的大队辅导员林帆老师，和同学们做客了直播间。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看到的是我们少先队员的精彩的才艺展示。那我们能够看到是我们吉林长春的少先队员多才多艺，是吧？我们也非常感谢在视频端给我们留言的这些好朋友们，感谢关注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叫什么名字呀？来叫什么名字？哪位先来？你先来也行。对，叫什么名字？说话。
1: 大家好，我叫周玲书，我来自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我今年10岁了，我爱好小提琴，我很高兴参加这次录制节目。
0: 周玲书，旁边看到有那个小耳麦吗？你看到了，可以戴到你的脖子上，因为一会儿你有一个小伴奏哈，也请你旁边的小伙伴可以帮帮你哈。对，可以帮他一下，对对，戴到脖子上，你看戴到脖子上，你的那个小提琴拉琴可以吗？方便吗？还是戴到耳朵上，你的哪个姿势会更方便一点？对，戴耳朵稍稍偏一点啊，不要全戴上。对对对对，好，非常感谢小伙伴的帮助哈。好，做好准备了是不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小提琴的这个表演啊。小提琴的这个表演的这个名字叫我爱你中国，是吗？好，有请。

掌声鼓励一下，特别棒，是不是？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同学们。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给我们带来他们的精彩的才艺展示哈。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会是一个舞蹈的节目啊，做好准备了吗？江雨桐同学做好准备了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江雨桐带来的陈，有请。

0: 嗯，非常棒啊，掌声鼓励一下，非常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依然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少先队员们，给我们带来他们的精彩才艺，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叫李新奇，来自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5年23班。
0: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如愿》。
0: 嗯，好，有请。

0: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

0: 青青少年不止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0: 有广播。
1: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2: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3: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2: 啊，我声音很大吗？
4: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2: 对不起，对不起哦。
5: 奶奶，我想问这些路还有几站？
6: 哦，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2: 我没听清，谢谢你。
7: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6: 今天
0: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8: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9: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10: 喂，沈墨朋友是吧？
11: 我们是派出所。
9: 网购及订票诈骗。
12: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9: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10: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13: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9: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14: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15: 哦，对，账号是6226。
9: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16: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17: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旅游广播。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兰心。欢迎大家如约守候我们的法治公益栏目，我是志愿者。今天呢，我们邀约的呢是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的彭燕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彭燕律师呢是吉林省总工会专家律师团的资深律师，其主要职业方向为民商事纠纷，在合同、民间借贷、婚姻家庭、劳动争议以及企业商事等纠纷处理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让我们首先欢迎彭燕律师的到来。彭律师你好。
18: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次以志愿者的身份走进咱们直播间。
17: 嗯，再次欢迎我们的彭律师。那此刻如果您正在守候我们的节目，有一些关于法律问题正困扰您，您可以随时的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互动留言。那刚才问候了彭律师哈，我们就要聊到今天的话题了。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婚姻、恋爱、家庭。从谈婚论嫁时的彩礼、买房、加名，到婚后财产怎么算，债务要不要一起还。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啊，最近在问新修订实施的婚姻家庭编解释到底改了些什么内容，哪些老观念已经不符合现在的法律规定了。可以说婚姻家庭是我们每个人都绕不开的人生课题，是这样吧？
18: 嗯，是的，主持人。有人可能会说，我没有结婚，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即使你没有结婚，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都可能遇到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问题。而且即使是不结婚，同居关系、彩礼纠纷

0: 财产分割这些问题呢，也一样可能会找上门。很多人呢，平时以为懂了，可真正遇到事儿才发现误区是非常的多，甚至凭着想当然的签协议、转钱、放弃权利，事后维权呢是非常的被动。很多老的婚姻法时代的旧认知呢已经被更新了，今天就由我带着大家系统的读懂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以及现行最新的两部婚姻家庭编的解释，用真实的小案例尽量把大家最关心的痛点掰开讲清楚。
1: 彭律师，刚才我注意到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哈，就是2025年的2月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2》正式实行了。到现在已经是一年多时间了哈，那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出台的时候，我们的媒体也广泛的报道，它被称为婚姻家庭编解释二。
0: 是的，主持人。咱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从2021年的1月1日起施行到今天已经快六年了。但是呢，法律是在不断的完善。婚姻家庭编呢是民法典的第五编。从第1040条到第1118条一共是79个条文，涵盖了结婚、家庭关系、离婚、收养等核心问题。而司法解释呢是对审判实践中具体适用法律问题的细化。2021年的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呢，主要是处理一些基础性程序性的问题，解决了彩礼、亲子关系、抚养费、离婚后财产分割等传统适用难题。到2025年的2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这个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呢，则是针对近些年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做了回应。它重点解决了呢很多实践中争议很大的问题，就比如说夫妻赠与房产，然后父母出资购房，然后出轨赠与第三者，然后婚内分割财产、抚养权优先考量因素等重要的裁判规则。
1: 那我们这样啊，既然内容这么多，那我们就从头捋。我们就从这个结婚开始聊。现在很多年轻人啊，第一步是恋爱同居。很多人问，恋爱受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保护吗？很多人啊都以为只要在一起就是事实婚姻了。那这个误区呢应该是特别大哈。那结婚呢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法律上有什么明确的规定？彭律师能不能给大家仔细讲一讲？
0: 好的，主持人。首先明确一下啊，单纯的恋爱关系本身呢，它是不属于婚姻家庭编调整的范围的。恋爱是情感关系，法律不强制谁必须跟谁走到最后。但恋爱期间的金钱往来、赠与、同居财产，然后怀孕终止后的相关损失，是受民法典总则、合同编还有人格权编调整的。那么我国民法典的第1046条规定呢，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第1047条规定呢，结婚的年龄就是男的不得早于22周岁，女的不得早于20周岁。第1048条规定呢，就是直系血亲或者是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另外呢，民法典的第1049条规定呢，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这个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完成结婚登记呢即确立婚姻关系。所以登记是婚姻关系成立的法定形式要件。那如果没有登记，即使办了婚礼共同生活，在法律上也不是夫妻关系。这里呢有一个概念就需要理清，事实婚姻。经常听老一辈说呀，以前没有领证但在一起过了一辈子，那算不算是夫妻呢？这个是要分时间段的。根据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七条，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呢，按事实婚姻处理。但1994年2月1日以后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法律上不再承认事实婚姻，只能按同居关系处理。也就是说，这种没有领结婚证的，哪怕是办了盛大的婚礼生了孩子，一律不算合法的婚姻。
1: 那我听明白了哈。那关于事实婚姻的认定呢，1994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0: 对的，主持人。顺便提一下啊，就是如果两个人同居了很多年，一方去世了，另一方呢能不能以这个配偶身份继承遗产，这也是在实务中呢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0: 题。那根据该婚姻家庭编解释第8条，这个问题呢，要依据婚姻家庭编解释第7条的原则来处理。也就是说呢，1994年2月1日之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呢，是可以按事实婚姻主张配偶继承权的。那之后的呢，一般是不能以配偶身份主张继承了。
1: 这个真的是打破了很多人的固有的认知哈。办婚礼不等于结婚，那是不是只要去民政局领了证，婚姻就一定是有效的呢？另外，有没有领了证还能撤销或者直接无效的这种情况？
0: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领结婚证呢，只是形式审查，法律还设置了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两道闸门，规定在民法典的第1051条、1053条。那么首先呢，第1051条无效婚姻就是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它呢有3种情况：一是重婚，二是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是未到法定结婚婚龄。那无效是宣告之后自始无效，不是去办个离婚。子女呢仍然适用父母子女保护规则，那财产呢按照照顾这个无过错方原则的协议或判决。那若听众朋友有遇到上述情形请求确认婚姻无效的呢，还需要注意，如果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在提起诉讼时呢已经消失，那么此时再主张这个婚姻无效，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如果人民法院受理请求确认婚姻无效案件后，原告申请撤诉的，也是不予准许的。这也是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的相关规定。还有特别值得关注的呢，是解释二有一条是关于重婚的规定。这个解释二明确呢，即使是提起诉讼时呢，合法婚姻当事人一方已经离婚了，或者是配偶已经死亡了，那么重婚的婚姻呢，也不能因此转为有效。这个规定呢，回应了实践中的一个争议。以前呢，有人提出重婚的时候前一个婚姻还在，所以重婚无效。但如果前一个婚姻后来解除了，那后一个婚姻是不是就自动有效了呢？那现在解释二明确说不行，重婚是绝对无效的，不因事后情况变化而转为有效。这体现了法律呢对一夫一妻制度的坚决维护。
1: 那彭律师，你刚才提到了可撤销婚姻，关于这个问题在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呢？
0: 好的，主持人。可撤销婚姻呢主要有2种情形。第一呢是胁迫结婚的可撤销，它是规定在民法典的第1052条。受胁迫的一方可以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1年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呢，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1年提出。因胁迫而结婚，主要是指这个婚姻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或者是婚姻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对婚姻关系中的另一方当事人予以威胁或者强迫，使婚姻中的另一方当事人在违背自己的意愿而缔结婚姻关系的婚姻。那么胁迫婚姻呢，违反了婚姻需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的原则。考虑到被胁迫的一方呢，在结婚时虽然是违背了自己的意愿与他人缔结了婚姻关系，但在和他人结婚后组建了家庭，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生活，有可能与对方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婚姻关系还不错，特别是在有了孩子的情况下，与对方与孩子更有一种难以割舍的这个关系。所以呢，将这个因胁迫而缔结的婚姻呢，规定为可撤销婚姻，把是否否认其婚姻效力的这个申请请求权呢，交给了受胁迫方。
1: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如果当事人最初受胁迫，但后来愿意共同生活，则可以放弃申请撤销婚姻效力的请求权。法院是不能主动撤销当事人的婚姻关系的，是这样吗？
0: 是的，主持人非常正确。那么第二个可撤销婚姻呢，是重大疾病婚前未如实告知，它是规定在民法典的第1053条。他的条文是说，一方患有重大疾病，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呢，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呢，另一方可以自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请求撤销。那么男女结婚组成家庭后呢，不仅开始了两个人的共同生活，夫妻互相依存，互相帮助，互相抚养，而且还承担着这个养育子女的义务。那么如果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那么结婚后则可能传染给对方，或者是传染遗传给下一代，不利于家庭的

0: 和睦和幸福。因此呢，为了配偶和子女的这个身体健康，如果婚前患有重大疾病就不能隐瞒，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结婚登记前呢，不如实告知的，结婚登记后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这个撤销婚姻。我曾经办过了一个案子，他是李先生和王女士登记结婚三个月后，发现女方呢患有这个婚前这个需要长期治疗的这个重大的精神类疾病，登记前呢没有明确的告知。后来呢，这个李先生呢就收集到了相关的诊疗记录后呢，在这个一年内提起了请求撤销自述，然后法院呢经审理审查呢后判决这个撤销了这个双方的婚姻关系。
1: 那么彭律师，婚姻无效或者是被撤销的法律后果又是什么呢？
0: 好的。我国民法典的第1054条规定呢，无效或者是被撤销的婚姻呢，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呢是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那么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呢，是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呢，是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那么对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的财产处理呢，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这个子女呢，适用本法关于这个父母子女的规定。婚姻无效或者是被撤销的呢，无过错方呢，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呢，进一步规定了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它是指呢无效婚姻或者是可撤销的婚姻，在依法被确认无效或者是被撤销时呢，才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那么也就是说，撤销成功后，婚姻的状态视为自始不存在，如和离婚的法律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在婚姻登记记录呢是未婚而不是离异。另外呢，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呢，依法确认婚姻无效或者是撤销婚姻的，应当收缴双方的这个结婚证书，并将生效的判决书呢寄送这个当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同时呢，婚姻家庭编解释一呢还明确，这个一年呢是除斥期间，就是不适用诉讼时效终止、中断和延长。超期呢权利就消灭了，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诉讼时效的规定。
1: 这一点真是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诉讼时效。
0: 对。
1: 否则呢可能是有些工作啊就不好做了。
0: 是的。
1: 讲完了结婚的效力，那彭律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结了婚之后哪些是共同财产，哪些是个人财产，让大家清晰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如何来分配。
0: 好的，主持人，确实是财产问题呢绝对是这个婚姻家庭里最复杂的一块。我先讲一下夫妻财产制度的基本框架。民法典的第1062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呢，为夫妻共同财产，比如说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还有知识产权的收益，继承或者是受赠的财产，就是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确定只归一方的除外，还有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那么第1063条规定了个人财产，它主要是一方的婚前财产，还有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是补偿，还有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那么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其他应当归一方的其他财产，就这个兜底条款。那么简单来说呢，婚前的是个人的，那婚后的呢一般是共同的，但是有一个例外，民法典的第1065条规定，男女双方呢是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是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的。那么这种约定对双方呢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1: 好的，那通过彭律师的介绍，相信大家就明白了啊，什么是个人财产啊，什么是结婚之后的共同财产。那彭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生活中的老大难的问题，那就是房子啊。现在最新司法解释对于房子相关问题到底是怎么认定的呢？
0: 好的，主持人。 涉及房子的问题呢，很多观众朋友在这里呢可能有两个误区。误区一呢是结婚满多少年，婚前的房子呢自动变为夫妻共有。其实早就没有这个规定了。婚前个人的财产呢不会因为婚姻存续时间长短自动转化。除非是产权人呢主动加名签订财产约定赠与对方。第二个误区呢是

0: 实施的解释二呢，是对父母出资购房做出了重要的更新，这是近期实务最大的变化之一。我用一个生活化的案例帮大家理解旧认知和新规则的区别。小周婚后呢，他父母呢全额出资买了一套房子，登记在小周一人名下。那过去呢，很多人默认就是单独给我孩子的个人财产，但现在呢反过来了，默认呢推定为双方共有。依据现行的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婚后父母为子女购置不动产出资，没有明确约定或者是明确表示只归一方的，应当视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就是说想要给自己的子女，那么父母就必须明确可举证的只赠与己方的子女的意识表示，就比如出资时签署这个赠与声明、转账的备注、公证、夫妻财产约定等，不能事后口头补证。
1: 好，那彭律师，这个夫妻之间这个关于给予房产，尤其是一方婚前的房子，婚后加另一方的这个名字啊，离婚怎么分？能分走一半吗？
0: 这个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呢，以前实践中的争议是很大的。有的法院呢是判一人一半，那有的判给加名方少量的补偿。根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32条规定，夫妻之间约定将一方个人所有的不动产变更为共有或者是归另一方所有，属于赠与。那么已经办理产权登记变更的呢，赠与完成。那没有办理过户之前呢，除了经过公证或者是属于道德义务性质赠与外呢，赠与人在登记前有权撤销赠与。简单的说呢，答应加名但还没去不动产中心变更是可以反悔的。那么一旦加上名字呢，没有特殊事由呢，是不能随意的撤销。新施行的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五条呢，专门规定了夫妻间给予房产的这个问题。它的区分呢两种情形。那么第一种情形呢，是婚前或者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是双方的名下。但离婚诉讼时呢，房屋所有权还没有转移登记。双方对房屋归属有争议的呢，法院可以判决房屋归其中的一方所有，并确定是否补偿以及补偿多少。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呢，给予的目的，婚姻关系存续的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还有离婚的过错，以及对家庭的贡献大小，还有就是离婚时房屋的市场价格等等。
1: 听您的介绍，我相信大家也明白了哈。关键词啊，就是要综合考虑，不是简单的一人一半，是吧？
0: 对的，主持人。第二种情形呢，就是已经转移登记了，也就是名字已经加上了。那么在离婚时，如果协商不成，法院同样要综合考虑这个上述的因素。但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较短，那么且给予方呢是没有重大的过错，法院呢是可以判决房屋归给予方所有的。同时呢，确定是否补偿及补偿数额。另外呢，该解释的第五条第二款呢，有一个特别规定。它主要是说呢，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没有重大过错，法院呢是可以判决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再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确定是否这个给予补偿以及这个补偿多少。有一个最高法院公布的典型的这个加名案例，它是这么一个案例。陈先生呢，再婚后把婚前买的房子呢加上了妻子崔女士的名字。婚姻存续10年多吧，然后双方因家庭矛盾分居。这个崔女士呢起诉离婚，并要求分得这个房屋折价款的250万。在诉讼中呢，双方均认可这个案涉房屋的市场价值呢在600万元左右。该房屋呢现在是登记为共同共有。经过法院审理认定呢，

0: 这个房子呢，原来呢是属于陈先生的婚前个人的财产。这个婚后的加名行为呢，是对个人财产的处分。崔女士呢，对财产取得呢是没有任何贡献的。但是考虑到呢，双方的婚姻存续期间已经达10年多，结合双方呢对家庭的贡献以及双方之间的这个资金往来的情况呢，法院最后酌定这个崔女士分得了120万，可以说这个金额呢不是一半，也不是零。
1: 所以我们就回到了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啊，婚内加名了，就不等于一人就一定能分到一半儿，是吧？
0: 对，可以说呢，这个案例呢，很好的体现了这个综合考虑的原则。其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夫妻一方将其个人所有的婚前财产变更为夫妻共同的所有，该种这个给予行为呢，一般是以建立、维持婚姻关系长久稳定，并期望共同享有这个房产利益为基础。那么，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呢，应当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妥善的平衡双方的利益。那么，在本案中呢，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长，但婚后呢，给予方负担了较多的家庭开销。那么，人民法院在综合考虑共同生活的情况，那么这个崔女士双方对家庭的贡献，还有这个房屋的市场价格等等因素，最终判决房屋归这个给予方所有，并酌定给这个给予方补偿对方呢120万，既保护了给予方的财产权益，也肯定了接受方对这个家庭付出的价值，是较为合理的。那么也就是说，加名是一种这个维持婚姻长久稳定为基础的给予行为，在法律上呢是并不禁止的。但是在离婚时呢，法院会根据婚姻存续的时间、双方贡献的大小等因素来平衡双方的利益，而不是简单的按登记份额来分。可以说呢，这个也是在这个新的婚姻司法解释施行以后呢，跟之前有较大的不同的规则。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呢是来自吉林创意律师事务所的彭燕律师，和我们聊的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像婚姻家庭方面的很多大家关注的问题，相信刚才通过彭燕老师的分享，大家呢也收获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彭燕律师稍事休息，一首轻松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志愿者》。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五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我是志愿者，与

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关注我们的法治公益栏目，我是志愿者，我是主播兰心。今天呢，我们邀约的是来自吉林省总工会的专家律师，同时呢，也是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的资深专家律师彭燕律师。彭燕律师呢，有着非常丰富的啊法律方面的专业素养。那么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热线啊，您有什么非常关注的法律问题，可以和我们的彭燕律师随时交流，拨通我们的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今天呢，我们围绕着大家非常关注的婚姻家庭编，包括彩礼、结婚、婚后的财产分割等等啊，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来聊。那在我们节目的评论区中啊，还经常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婚前首付、婚后共同还贷的房子应该怎么算呢？我们也请彭燕律师和我们用专业的法律知识来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个婚前首付、这个婚后共同还贷的房子的问题呢，可以说是实务中面临的最多的问题。那么它也衍生出了很多的案例。那比如呢，在离婚时呢，财产分割以及这个贷款合同纠纷等等，这些案子呢，在这个实务中呢大量的出现。我们看一下呢，在婚姻家庭法中是怎么规定的。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的第78条规定，婚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那么婚后呢，用夫妻共同财产来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呢，离婚时呢，该不动产呢是由双方协议处理，那么不能达成协议的呢，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呢归登记一方所有，那尚未归还的贷款呢为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那么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这个款项呢及其相关这个房子对应的财产争执的部分呢，是由登记的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那么这一条的规定呢，也是沿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三第12条的规定，可以说呢没有大的改动。
0: 好的，彭律师，刚才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哈，如果这个结婚时房子是父母出钱买的，登记在对方的名下，那如果真的一旦婚姻走到尽头要离婚，那父母的钱又怎么算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呢在咱们国家是太普遍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买房都是靠父母帮衬。关于这个问题呢，主要是涉及这个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的性质的认定。现在呢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对这个问题呢也做了细化。其实它的核心原则呢，就是以出资来源作为分割财产的基础，同时综合考虑其他因素。该解释二第八条呢，区分了几种情形。一呢是一方面，父母全额出资的，那么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的一方，那么就按这个约定处理。那如果没有明确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的，那么在离婚分割时呢，法院是可以判决房屋归出资方子女所有。但是呢，要根据这个共同生活的时间，还有这个孕育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等因素呢，确定是否对另一方呢给补

0: 偿。那么如果是一方父母部分出资，或者是双方父母共同出资的呢？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相应出资呢，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就按照约定处理了。那么没有约定呢，或者是约定不明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呢，法院是可以根据这个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以出资来源及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呢双方共同生活及这个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还有离婚过错以及对家庭的贡献大小，还有呢就是离婚时房屋的这个市场价格等等因素，来判决这个房屋呢归其中的一方所有，那么并由获得房屋的一方呢对另一方给适当的这个补偿。那就比如说如果是这个双方父母共同出资的，那么如果出资比例是比如说2:8，那么没有明确约定的话呢，法院呢是一般可以这个判决房屋归出资80%的一方，但是呢并非是一定给另一方20%的补偿，有可能是高于20%，那么也有可能是低于20%，那么这个补偿数额呢还是要综合考量的。这里呢我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这个书面约定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父母出钱的时候呢，如果能写一份这个书面的赠与协议，明确这笔钱只赠与我自己的孩子，那么将来争议呢就会少很多。民法典的第1063条呢本身就规定了，这个遗嘱或者是这个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财产的这个财产呢是属于夫妻的个人财产的。
1: 所以这个父母如果出资买房，最好是有明确的书面的约定，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很多的纠纷，是吧？
0: 完全正确，主持人。可以说呢，口头约定呢，在诉讼中呢是很难证明的，书面约定呢是最稳妥的方式。
1: 这个真的也是刷新了很多人的认知哈。原来父母出钱买房，现在是默认给小两口的，家名是赠与，没过户可以反悔。那紧接着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夫妻债务。比如说有一方在外欠钱了，另一方呢不知情，也要一起去还吗？这个几乎也是大家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
0: 对的，主持人，其实这也是曾经非常多争议的地方。现在的规则呢已经稳定下来了，它的核心呢是民法典的第1064条，再配合司法解释细化举证责任，就是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是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呢，以及这个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那么如果是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那就是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但是呢，债权人如果能够证明该债务呢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呢除外。那么这里呢就要有三个关键词了，就是共签共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还有就是超出日常生活的举证责任在债权人。在这里呢跟大家举一个案子，丈夫呢在外私自借了80万元，全部用来呢就是个人赌博偿还赌债，这个妻子呢是完全不知情的，也没有签字，钱也没有用到这个家用。后来呢债权人起诉夫妻两个人共同还偿这个债务，这个法院是怎么判的呢？结果呢是80万明显超出普通家庭日常生活的标准，最后呢债权人也不能证明他这个80万呢是用于这个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于是呢法院最终判决认定该笔债务就是丈夫的个人债务，妻子是不用来承担的。
1: 也就是说如果为了孩子治病家里交房租，购买家庭刚需的物资，一方单独借的金额符合日常尺度，通常会被认定是共同 债务，是这样吧？
0: 是的，主持人，您说的这些呢，都是属于日常。

0: 的夫妻共同生活，就是咱们常说的家用，还有对这个子女的这个抚养等问题。另外呢，在这里呢，我还要提醒两点大家注意。第一呢，赌债、毒债等非法债务本身是不受法律保护的。第二呢，是不要以为签一个婚内的协议，就比如说各自的债务各自承担，就可以对抗这个外面的债。主要约定呢，是不能对抗善意不知情的债权人，只能在这个夫妻内部进行追偿的。还有一个呢，是和财产配套的制度，就是说婚内能不能不离婚就分割共同财产。那么以前呢，大家可能觉得不离婚就不能分家产，但是民法典的第1066条呢，以及司法解释呢，给出了两种例外的情形。它呢，第一点呢，是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是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第二个呢，是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的，那么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满足以上两个条件之一呢，是可以在婚姻存续期间起诉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这也是法律给这个紧急保护通道。但是呢，它这个门槛是很高的，需要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不是感情不和就能随便的起诉分家产。
1: 嗯，说完了财产问题，我们再说一个话题哈。这个话题呢，也涉及到婚姻中的底线问题，就是如果夫妻一方在婚内与其他人有不正当的关系，还把夫妻共同财产送给了对方，那另一方可不可以要回来呢？新司法解释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嗯，好的，主持人。您问的这个问题呢，是与这个违反忠诚义务的赠与无效有关的话题。其实在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七条呢，明确规定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那么这里依据的呢，是民法典第153条关于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其实在实务中呢，有很多这种原配起诉小三要求返还财产的案例。而且呢，夫妻一方可以诉请第三人全部返还，不能因为第三人已经消费了就免除返还的责任。在实务中的裁判规则呢，它主要是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该赠与行为其实是无效的。那么配偶起诉请求第三者返还全部赠与财产的呢，法院应当是予以支持的。那么同时呢，法院不因为转账里面有520、1314这种特殊的数字就只认定情谊赠与。核心的判断标准呢，它是不是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是否未经配偶同意处分的，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总结一下呢，就是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重大共同财产呢，应当双方协商一致。那么如果单方擅自赠与第三者违背公序良俗，那么赠与整体呢就是无效的，第三者呢应当返还全部款项，不是只返还暧昧数字那几笔。
1: 嗯，那针对这种赠与行为啊，最高法也有相关的一些典型案例吧，您能不能和我们分享几个？
0: 嗯，好的，主持人。有这样一个案例，它也是这个最高法公布的这个公报案例。它主要呢内容是这样的，案件的情况。崔女士呢和高先生呢是夫妻。高先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未经这个崔女士的同意，多次将夫妻共同财产呢转给与他保持不正当关系的叶女士，共计73万元。崔女士呢起诉要求这个叶女士返还这个钱。叶女士辩称呢，部分款项已经消费了，不应当返还，没有了。那么法院立案审理后认为

0: 呢，高先生的行为呢是违背公序良俗的，那么他的赠与行为呢就是无效的，叶女士呢应当返还实际收取的款项。那么对于已消费的抗辩呢，法院是不予支持的。那么这个判决呢也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破坏别人婚姻接受不当的赠与，不仅要还，而且不能以花完了为借口。这与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呢第一条关于重婚绝对无效的规定呢，共同体现了法律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行为的否定态度。那么婚姻家庭呢是受法国家保护，公序良俗呢是民事活动的基本底线。该判决呢对于这个贯彻落实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的宪法和民法典的基本原则，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示范的意义。所以呢这个案例被上了公报案例。同时呢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们，维权时呢要保存完整的银行流水，还有这个微信聊天记录、身份信息，同时呢注意诉讼时效。另外呢就是法律上没有第三者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个独立起诉的路径，那么损害赔偿呢只能在和配偶的离婚诉讼中去主张。
1: 我们听明白了，钱是可以追回来的，但是追责还是要回，要回到这个夫妻离婚的法律框架之内，是吧？
0: 是的，主持人。
1: 我们发现还有一个社会现象，就是关于网络直播打赏。现在呢，看直播打赏的人很多，如果夫妻一方偷偷给主播打赏了很多钱，另一方可不可以主张？权利把它要回来，这个直播打赏算不算挥霍呢？
0: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新施行的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六条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那么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066条和第1092条规定的挥霍。这个规定呢，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也特别的接地气。那么认定挥霍之后呢，后果是什么呢？其实答案就是另一方可以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请求这个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是在这个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呢，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是不分财产。
1: 也就是说不用等到离婚，婚内就可以要求分割财产，是吧？
0: 对。我国民法典第1066条呢，本身呢，就是对规定了这个婚内分割共同财产的制度。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呢，就把这个超出家庭一般消费水平的直播打赏，明确纳入了挥霍的范畴。这是一个重要的细化，但是要注意，不是所有的打赏都算挥霍。它是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未经配偶同意，二是明显超出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三呢是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那么如果打赏几千块几百块，法院呢一般不认定为挥霍，但是30万、50万这种那基本上就跑不了了。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有一对夫妻，丈夫张某呢沉迷某直播平台，在半年的时间内呢未经妻子李某的同意陆续打赏了30多万，而张某家庭的年收入呢大概也就是20多万吧，那么这30多万呢几乎是家庭两年的积蓄了。妻子李某发现后呢非常愤怒，但暂时呢还不想离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李某就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066条和解释二第六条向法院请求这个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法院如果认定为这笔打赏呢是构成挥霍，那么就可以对剩余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而且可能对张某呢进行判决少分。那么这个制度呢给了受害一方呢一个不离婚也能维权的路径，是很实用的。
1: 好的，那今天啊时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彭燕律师今天和我们的分享哈，也谢谢我们来自吉林省总工会专家律师团这些律师们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我们吉林省创一律师事务所。 也再次感谢彭源律师。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问题，建议啊，您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律师。也再次提醒大家，家事无小事，知法才能够更好的守护自己与家人。好了，我们今天的法治公益节目我是志愿者就到这里了，我是兰心，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大家，再见。
1: 本节目主持兰心，节目初审李佳，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下周日17点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无量天尊，妹妹，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
2: 我想什么？
1: 他本来就一个。哎，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谁呀？
2: 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
3: 上文书讲到，

0: 牙，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兰英啊，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
1: 我想什么？他本来就一个。
0: 哎，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谁呀？
1: 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富桂英，还不错。剩下那帮啊，都不是好人。
0: 富桂英，哎呦，你嘴里头还能说这个人好？他对你有什么好？嗨，姐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别看穆桂英是老杨家儿媳妇，哎呀，那可是好人，心也好，人也好，对我也好啊。哎，我这座西岐州能治理今天，还得说有穆桂英的功劳呢。
1: 哦，那么穆小姐有什么功呢？
0: 嗨，姐姐，你怎么忘得这么快？前者我不是说过吗？咱们打跑了铁木耳，得下城池之后，咱们怎么过呀？城中的百姓饿死无其代数，背着铁木耳洗劫一空，就是这些兵吃饭都吃不上啊。你说想养兵就得有钱，你没钱我也没钱，多亏穆桂英啊。因为我回家路过穆柯寨的时候，碰见了穆小姐。桂英一听说我和老杨家的事儿，穆桂英慷慨相助，把他八个箱子的嫁妆全给我了。那里不光是衣服啊，金银首饰无其代数，另外还有些奇珍异宝，不说价值连城吧，可能把他穆柯寨这点家底儿都给我了。我把这个东西带出之后，值钱的东西派人到京城卖掉，换回银钱养大兵，补助百姓，方才把这座城池治理得今天。到现在我想起来还想我那儿媳妇穆桂英啊，多得有机会见着她，我还真得好好谢谢她。刘云霞听这话一乐，兰英啊，你说的倒挺好啊，可是你的事儿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呢？
0: 你外边杀的是谁？
1: 谁不杨宗保吗？
0: 嗨，就是杨宗保来你也不应该杀。宗保是桂英的丈夫，你把人丈夫杀了，你能对得起穆桂英吗？
1: 哎呦，可不是怎么的，
0: 但是我恨他爹，我就这么干。嗨，外边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你那贤德的媳妇穆桂英。王怀宇站起来了，姐姐，你骗我，他不能来。嗨，你把他带来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1: 哟，要真是那么办，我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地，这不是恩将仇报了吗？
2: 来人呐，快把外边绑上那个人给我带进来。
0: 是，女兵答应出去报信，时间不大，把穆桂英带进书房。桂英起连龙来到里边，往门前一站。王兰英一瞧，不敢认了，因为这身衣服不对，再加上他们两人只见了一面，哪敢认呢？王兰英正在发愣，穆桂英赶紧跪倒：“婆母娘，一向可好？孩儿有礼。”说完磕个头。王兰英急忙站起来：“哎，我说你谁呀？
3: 娘啊，我不是桂英吗？
0: 喏。”你怎么穿了这么身啊？
3: 嗨，婆母娘，因为我在道上走道不方便，人家给我弄了身男人的衣服，你来看。
0: 说完把帽子摘下，衣服脱下来，里边是一身的女儿装，往这一跪，王兰英围他转了一圈，仔细的看了看，认出来了：
3: 哎呦，桂英哎，我的宝贝儿哦，娘可算见到你喽！
0: 一把把他抱住了，还真哭啊，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落，丫鬟们都憋不住乐，心的话，这个王爷是真有意思，刚才要杀，这回叫宝贝儿了。
4: 刘云霞说：“兰英啊，快点儿叫孩子洗洗，收拾收拾，吃点东西，好好谈一谈。”
2: 哎，对，丫鬟，快把他在后边给他洗洗涮涮，把我那衣服给他抱出来，爱穿哪套穿哪套，孩子去挑去。
0: 穆桂英心想，我能穿几套啊？时间不大，换好了女儿装，二次到书房坐下。

有人准备了茶，茶罢歌盏，准备酒菜，也没在大厅去待，就在这个地方就挺好，说话还方便。穆桂英亲自把盏给两个人倒了两杯酒。婆母娘，我给您买上一杯酒，今天我来可是有事儿啊。刚说这么一句，王兰英一摆手，哎，桂英啊，咱丑话说前头啊，到这儿就是吃饭，爱吃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你做什么。两军阵前的事儿不许你提，老杨的事儿不许你提，听见没有？哎。桂英心想，我不提我来干嘛来呀？哎呀，这不要命了吗？他用眼睛看了看刘云霞，刘云霞往这一坐，不卑不亢，也不言语。桂英是个着急呀，一想，嗨，不让提我就不提了，一会儿我再提。婆母娘，给您夹口菜。哎呦，媳妇啊，真会来这儿，来喝杯酒。婆母娘，您把这座城池治理的是真好啊。嗨，这哪是我的功啊，这是咱们军师的功劳，要没有我这个姐姐，我哪有今天。我是个苦命人呐。可不是嘛，婆母娘，军中的战将都念叨您呐。哎，桂英啊，怎么又提军中啊？别提啊，吃菜吃菜。哎，好。桂英心里这个急呀，就山珍海味也下不去，心想，你不让我提，我为什么来呢？两军阵前不定什么样了，我这一出来，军中要是出了意外可得怎么办？我怎么能绕个圈子把话引到正题呢？他又给王兰英敬了一杯酒。哎，婆母娘，哎，您在这儿挺好吧？好啊，桂英啊，要我说呀，你也搬到这儿来，咱们娘俩老在一块儿，多好，我没处够啊。好，娘，等天门阵打开之后我就来。哎，别提天门阵，听着没有？哎，好。桂英一想，哎呀，都说王兰英粗，她也不粗啊，刚沾边她就给我顶回来，这可得怎么办呢？刘云霞低着头，心中暗乐，心的话，我看看他们娘俩怎么斗智。穆桂英聪明绝顶，王兰英外表粗内里精，我看他们俩怎么能够合兵。穆桂英一合计，我要实话实说呀，不行，干脆我绕个圈吧。对了，婆母娘，你猜我到这干什么来了？我不猜，咱这么说吧，你不许提军中事，我不提那个，我是为您来的，可为您着想啊。哟，我怎么了？怎么了？你老人家在这儿可要待不长了，要听我的话，赶快起兵走，把这城池倒下来吧。这句话把王兰英唬住了。桂英啊，你这话是从哪说起呢？我打听你个人，你能记得不？谁呀？你可有个儿子叫杨宗奎吗？王兰英一听就炸了。桂英，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我跟杨六郎没成亲又没出阁，哪来的儿子？嗯，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不，婆母娘，你好好想想，这个人叫杨宗奎，这个名儿是你起的。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军师刘云霞搭声了，兰英，你好好想想，是不是有一个小孩使一对乌金锤在山下劫道，被你打掉马下三次，最后一问名姓，你一报名，他跪倒管你叫娘，你给他起个名字叫杨宗奎，有没有这么事？这一句话提醒了王兰英。哦，对，是有这么个事儿。其实这件事儿还是我跟你讲的，你看你我都想起来我都忘了。对，桂英啊，那个杨宗奎的爹娘当初受过我的恩惠，他就把这孩子给我，我那就哼哈答应了，叫我给他留个名字就叫杨宗奎了。可是事情过后我就忘了，没想到等我再次路过山寨的时候，这个孩子真就管我叫娘。

0: 哦，你见着这个人了？对，婆母娘，杨宗奎挺好啊，他到前底找你去了。哟，你没说我在这儿呢，我没见着他，那你提他干什么呢？哎，他给您惹祸了。
1: 惹什么祸了？
0: 哎，杨宗奎到两军阵前和大辽的兵将交手了。韩昌、韩延寿问他是谁，他一报是您的儿子。那韩昌气得哇呀呀的暴叫，想当年您曾经帮着杨家人打过韩昌的兵马，那韩昌一听你的名字，那可真是气得牙关咬的咯嘣嘣直响，把杨宗奎引到天门阵，锁到困龙阵内，并且和我们说拿杨宗奎做压帐，叫您到两军阵前救人来。如果十天之内您要不来，就把杨宗奎杀死还不说，要兵伐西岐州。也不知道这个韩昌从哪儿得的信儿，说您在这自立西岐王了。我一听这个信儿，我替婆母娘着急了。老人家，您别看西岐州治理有方，可兵危将寡，这乃是弹丸之地，不堪一击。所以我得知信儿之后，给您送信儿来了，您赶快的走吧。穆桂英用的激将法，王兰英真就上当了。第一，他相信穆桂英；第二，这个人脾气最暴，别看很有智谋，可是一上火什么都忘了。当时气得哇呀的暴叫：“好啊，韩昌，你敢打我王兰英？好，这回啊，不用你来，我带兵打你去。来吧，给我点齐大兵，兵奔天门阵。”
1: 是，
0: 军兵答应，转身往外走。穆桂英心里暗乐，哼，不用我劝，他自己就去。看来这个事儿算办成了。军师刘云霞心里暗乐呀，心的话，还是穆桂英比王兰英心眼多多了。拐弯抹角把王兰英请出去，不过自己也不便说破，因为人家是婆媳。我说这个干什么呢？这阵王兰英跟刘云霞说：“姐姐，你也收拾收拾，咱们一块儿走。”无量天尊：“兰英，我可不去，我这个人也不想做官。帮你治理西岐州行啊，到宋营我不去。”
1: 哟，姐姐。你怎么不去啊？你要不去我也不去。
0: 想当初没有您给我帮忙，别说我得这座城池啊，连命都搭上了，哪能把您扔下来呢？咱们姐妹可不能分开，我的军师，你跟我走吧。
1: 兰英，你和我不一样啊，我是出家人，乐于清静，你是杨门的媳妇，就该居家团聚，在西岐州也是暂时的。我是因为为了救一方的百姓，才来这给你挂了个军师的名。其实我哪愿意在这儿啊？再者说了，你的干儿子杨宗奎都被困到镇内，送去救他，免得这孩子搭上了性命。
0: 一提老杨家的媳妇居家团聚，王兰英的火又上来了。
1: 臭老杨家，我不去了。
0: 穆桂英一想，又这不糟了吗？婆母，一切你都冲我呀，我是军中元帅，你去是给我帮忙，您不去岂不是叫我为难吗？刘县长，您也去吧。我到这来的时候，是我公爹叫我来的，还是他老人家送我闯营呢？婆母，我公爹可在城里等你了。
1: 别提他。
0: 你这个王兰英这么说，可是心里一听说杨六郎回心转意，也稍微火气消点了。穆桂英一想啊，还得劝刘云霞。军师啊，天门阵正在用人，眼看日期到了，再要打不开，宋氏的江山难保。您是世外的高人，您看我哈哈笑吗？咱们应该以国事为重啊。再说您不去，婆母也不能去，我可就白来了。刘云霞这个人特别明白，知道我要不去，王兰英也不能去， 穆桂英可就白染一水呀、啊。

0: 应该叫蓝鲸这个苦命人到军中人家夫妻团聚去。好吧，蓝鲸，你非让我陪你，那就去一趟，事后我得回来。你放心吧，我也回来，我也不能在他们那待。好吧，再商量，只是城中事儿可得安排好啊。哟，姐姐，这城撂给谁合适呢？我已经想好了，把你的弟弟王兰贵找来，叫他治理西岐州。嗨，那像个没大流星样，上哪儿找他？不要紧，我知道地方。军兵，来。说完，他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军卒，按信上地址去找王兰贵。王兰贵呀，好玩儿，就在离此地并不太远，有一座庙，庙里有个主祀的和尚，那是高人，经常在一起下棋呀，谈论武艺。简短接说，把王兰贵找来，交代一切，叫他镇守西岐州。穆桂英在那住了一夜，次日清晨，王兰英点齐500军卒，准备好了粮草车，和刘云霞就要启程了。刚一出府门，哟，就看外边围个人山人海，也不知道是传的怎么那么快，城里的老百姓都知道大刀王怀女刘云霞要走，老百姓舍不得呀，头顶香盘，口中念佛，有的拿着酒倒着践行，有的来拦，齐声高呼：“王爷！”那个说：“夫人，刘军士，你们不能走啊，不能把我们撂到西岐州不管了。”王兰英、刘云霞看完之后，心里是又感激又有点舍不得，感激百姓载着送行，但是又舍不得离开这些父老乡亲。王兰英说：“诸位别喊了，我说几句。我到西岐州啊，其实也没干什么，都是刘军士的功劳。我们今天到天敌破天门阵帮忙去，事成我还回来，您可说话算话啊。”那当然了。王兰英辞别众人出了城，刘云霞、王兰英并马而行，穆桂英跟在后边，500人紧紧跟随。路过崔金定寒窑的时候，桂英说：“婆母，您等会儿，我来的时候收下男女两员将，这两个人是英州守备崔万雄之女，叫崔金定，和我结成生死的姐妹，她还有个兄弟叫崔百策。他们两个人乐意跟我到前敌破阵，我把他们叫来。”王兰英一听，崔金定，哦，我知道了，在我们这个地方挺有名，那有能耐，快把他带来。等把这姐弟两个人带来，王兰英很欢喜，把崔金定留在身边作为大将，崔百策当了马童。随后众人一起起身奔前敌，距离连营多没有，还有20里的。突然前边队伍不动了，就听着队前的人声嘈杂，开锅相绑。王兰英一再坐地，我说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就看探马噔噔噔噔噔报，启禀夫人得知前面来了大宋朝的官军，说我们的军装号坎和他们不一样，不让我们过去。哦，要是大宋朝的欺负人呐，我瞧瞧。穆桂英一看不好，又要打架。婆母，您等一等，我到前面看看，这军装不一样，他们非问不可，我一说就好了。你去吧。穆桂英到队前一瞧，迎面不少的官军，军装号卡十分整齐，是大宋朝的旗号。后边无数的车辆，上边有芦席蒙顶，还有十字花的黄封条。哎，当兵的，你们是哪儿的？这些官军立目横眉啊！我们是朝廷的钦差，你们是哪来的草寇？哎，天兵至此还不圣旨？崔金定不爱听了，心的话，大宋朝的军兵就这样了。刚一往袖子，穆桂英急忙拦他：“啊，军兵弟兄，你们不要吵，我叫穆桂英， 视同代州来，这是到西岐州请大刀王怀女前去助阵，请问你们钦差是谁呀？这些官军一听说穆桂英，您是打天门阵的穆元帅。
1: 不错，
0: 是我。哎呦，穆元帅，哎呀，我们有眼无珠，不认识您，您别怪罪啊，您原谅啊。

0: 说王强乃是老公爹杨六郎的盟兄。哦，原来是老伯父来了，那请您回一声，我见见。
1: 嗯，好，其实这王强啊，乃是北国的奸细，是大辽国龙虎狮王状元，名叫贺黑律，在中原卧底多年，前者陷害杨六郎。那么他的两军阵前干什么呢？最近他接到萧太后的密旨，叫他想办法到前敌卧底，探听宋营军中机密战策。因为现在指着天门阵堵输赢呢，尤其是穆桂英拿来降龙木，萧太后吓死了，告诉王强想办法把这降龙木偷到北国来。王强一想，现在是立功的机会了。如果一年以后天门阵打不开，大宋朝算数，就得写降书顺表。我呢，在这也就待完了，该回北国了。那么我得怎么立点功？对，到前敌去。可是没借口不行啊！他跟皇上说，杨家将太辛苦了，应该犒赏军卒，好以一面圣恩。皇上准本，给了黄金千两，白银万两，牛羊先知是御酒百坛，派王强到代州犒赏军卒。皇上还以为啊，王强忠心耿耿，其实王强把家眷都安顿好了，一旦天门阵公开，全家都逃跑。他带来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臣，奔前敌作为他的左膀右臂。等到前敌一瞧啊，北国把代州困了，他过不去，他驳回头来想回去，正碰上穆桂英的兵马。有人一报告王强，王强一听穆桂英，嘿，这可太好了！我正愁进不去城呢，要是碰见穆桂英，这算大功告成。想到这儿，老贼王强到队前去见穆元帅，这才一段代州合兵，大破困龙阵。
2: 上文书讲到，奸细王强以犒赏三军为名，到前敌卧底，没想到在中途碰见了穆桂英。王强又惊又喜，喜的是，我现在就碰见穆桂英了，这可太好了，进连营不费劲儿。惊的是，这个穆桂英既为元帅，那就有韬略，我可不能露了马脚。想到这儿，强作镇静，一摆手叫过他两个侄子，这是他的左膀右臂，一个叫王世臣，一个叫王世忠。来，等到队前一瞧，眼前一员女将，呵，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煞气，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姑娘。请问您可是穆元帅吗？穆桂英仔细的看了看，眼前之人年纪得有六旬开外，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外罩素征袍，肋下佩剑，风尘仆仆，五官相貌长得挺排场，五柳长髯，飘洒天胸，左右两个中年人都得30上下岁。不错，我是穆桂英，那么您
1: 啊，兵部司马王强是也。
2: 哦，原来是老伯父，一向可好？哎呀呀呀，穆小姐不要客气。穆桂英哪知道王强是贺黑绿呀？他不知道啊，冲着老公爹杨六郎的份上，也得恭敬王强啊。老人家，您到这儿有事吗？
1: 啊，因为万岁说杨家人在前敌太辛苦了，军卒在两军阵前征杀，这是钉刀木劈铠甲，穿铁鞋卧寒冰，冷枪热肚皮，苦熬岁月不容易呀。故此万岁命我带着这些个东西来犒赏军卒。我到这一瞧，北国的营盘扎出有20里地，本来我应该领我手下的将官闯连营到城下。

找杨元帅。可是我一想，后边这么多的东西车车辆辆的，一旦丢失落在了樊英之手，哎呀呀呀，我可落个不忠之名啊。那我等于把这东西给了北国送去了，所以在这为难之际碰见了穆元帅。哎呀，穆元帅，你不在城中到此作甚呢？你看王强说话，哎呦，看着忠厚老实，说话还尽人情。穆桂英微微一乐，啊，老人家，我这是到西岐州搬兵，搬来我的婆母大刀王怀女。看，就在后边还有他的军师叫刘云霞，我们要闯连营到城里去，很巧碰见您了，干脆咱们一块儿走吧，我这还有500军卒呢，您呢？哦，我这还有500御林兵呢。那好，我们兵合一处再闯雷营，可就不费劲了。哈哈，呀呀呀，桂英啊，那可太好了。我先谢谢你了。哟，老伯父别客气，您是为了谁呀？您给两军阵前送来这些东西，军卒那一定很感激圣恩的。哎，就是为了这个，您等着。随后点手叫军兵给王兰英、刘云霞、崔金定推百策送信，时间不大，几个人来到队前，给王强一眼见。王强看见大刀王怀女啊，吓了一跳。怎么？一看这女人一脑袋的红头发，这脸上长得嘎里嘎哒，比一般男人都高一头，炸一倍。胯下这匹马，嚯，个头也大。德胜沟鸟志环挂这口刀啊，像门板一样。心头啊，怪不得人管叫大刀王怀女啊，嗯，这刀是不小啊。您就是六夫人吗？他以为王怀女也吃这套呢。王兰英就不爱听。哎，我说会说话你就说，不会说拉倒，你管谁叫六夫人？哎，你没仔细的瞧瞧吗？您不是啊王兰英夫人吗？住口，你别跟我和老杨家论，咱们挨不着。穆桂英急忙过来，婆母您别生气，他不知道您和我的公爹没完婚。哎，我就不爱看他们那个模样。走走走走走走走，给王强闹个烧鸡大窝脖。王强脸一呲一红的，心想这位怎么我说话不明白呀。刘云霞急忙打几手，乌梁天尊，原来是司马王大人到了。哦，您啊，这是西岐州的军师刘先生啊。实敬实敬，这次可望众位多关照一些。哎，我给你们演见一见，这是我的两个侄子，这个叫王世忠，这个叫王世臣。穆元帅，我把这两个孩子可就托付给你了啊，处处你多关照一些，他们能耐不行，还得好好的跟你学一学呢。哦，没说的，军中正缺战将，可随营听令。哎，快谢谢，多谢元帅。就这一句话，两个人就成了将官了。往里边闯，谁闯？兵部司马王强，文武双状元是不假呀，这个家伙比猴都尖呢。心想，我虽然是北国人，这些人都不认得我，刀枪不长眼睛，给我放上，我吃饭就不香了。可是往后边躲呢，叫人笑话，人家两军阵前拼命的征杀，我在朝中养尊处优，哦，到前边卖命的时候我不伸头了，那多人笑话呢。但是我怎么能合适呢？我还得喊着往前冲，我还得别贪泥水。眼珠一转，哎，有了，王兰英是个急脾气，我这么办。想到这儿，王强手捻虚然，桂英啊，今天女的多，到后边去，我来开道。世忠世臣走。论说他要说开道本来是好话，可是他垫了那么一句女将作，王兰英就不爱听这话。女的怎么的？男的怎么的？男的就比我们强啊。嘿嘿，我说王大人呐，你不会说话别说话，我没说吗？你躲开。

你是男的，我们是女的，就不如你呀、啊！今天你瞧着，你在我后边跟着，你看我怎么闯营。哎呦，哈哈，夫人，那今天您要大显身手了。哎呀呀，真是巾帼英雄，佩服佩服。王兰英没理他，把大刀哗啷一顺，桂英，你在我身后跟着啊。金定啊，你断后。姐姐，告诉刘云霞，你在我旁边盯着。我说王大人呢，你在后边跟着，来跟我闯着。王兰英说完，二话没说，两脚踹蹬，小肚子一碰，飞虎战扎马如飞，人高马大，掌中大刀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穆桂英在后边一看，是竖指赞美：“哎，我不如王闺女呀、啊！人家这个勇劲儿比我强多了。我现在说有借口，身子不便；那么有借口的时候，也没有人家这种百步的威风，万丈杀气。”后边的军卒啊，那如猛虎下山一样啊！你看王强带那兵啊，就跟那个耗子见了猫一样。为什么呢？御林军是在京城中训练出来的，养骄了，平时练兵杀拿砍都挺行，见血抹头就跑。你人大刀王怀女在西岐州训练着军卒呢，那都是穷哥们儿练得出来的，确实是喝出命来，保国也好，保城也好，真能喝出一头子。这500人呢，得5000人使啊！尤其王兰英身先士卒，就这一点，军民得佩服。你看，人家是女将，40多岁了，在前边领头冲阵。哦，我们坐在后边，我们20多岁都看人家打呢。走吧，对，走吧，我。打仗就是个士气，霎时间20里地斩眼之间到了前边，就是比剑裹的营盘，眼前是一道壕沟，埋着鹿角压叉大刀。王怀女来到了近前，手中大刀啪往鹿角压叉一脚，啪啪啪一分，随后一匹马的丝缰，啪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心灵一声暴叫，尾巴一脚前蹄腾空而起。大刀王怀女一来缰绳，这匹马嗖过去了，再往前走了有20里地，前边就有军卒了。这军卒一看有闯营的，急忙往里边送信，告诉主将这边阻拦，开弓放箭。古时候没有别的，也就是弓箭呐。这弓箭拦王兰英哪拦得住啊？这口刀上下翻飞，如同云片相仿，拨打凋零。你等他已经来到近前了，这弓箭手就没有用了。哗，往下一撤，王兰英大刀唰的一扫，劈了扑的倒下好几个。反过手，啪，再一轮，又是6、7个，一提战马。二道壕沟也过去了，过了二道壕沟就到了后营门了。再看军卒，快关营门去！干嘛呀？推双扇门要关门。王兰英一想，这关上门，他上上了栓呢，我们没个弄开呀、啊，我得快过去。当口一吃劲，马就到营门了。此时营门刚刚关上，还没等上栓呢。王兰英并不敢怠慢，人借马力，马借人威，两下一较劲儿，啪啪两下把营门愣给推开了。军兵七等扑动扑通摔躺着好几个。大刀王怀女噌进了营门，唰唰两刀，这几位全死了。所有一匹马的丝缰就来到里边，往左右看看，辨认方向。这里边有什么莲花坑、梅花坑、翻板什么的，还有营道，得走什么呢？粮道。啪往左一拐，直奔营盘冲去。后边人一看，哎呀，这王兰英真是猛将啊！老贼王强一边看心里恨啊，嘿，老杨家又多了个女将啊，等到里边我得手了，把你们全宰了。

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往里去。断后有几员将官，除了这些偏将副将，再就是崔金定等人。霎时间进了营门就好办了，连营里没准备呀。再看王兰英，碰见帐篷挑帐篷，碰见马号窜过去，你是沾上死碰上王，愣杀出一条血路啊。有人拦挡没有？有啊，等拦挡的人那就倒了霉了，非死不可。有人问主将，一送信，主将一到，人家人马夸过去了，简断接说，连闯三道营门，来到代州城下。王兰英带住战马，刀交左手，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又看了看身上的血迹。过来了，我说后边都跟上没有啊？跟上来了，都上来差不多了，快点啊，快点快点！往城上一看，城头之上堆积如山的灰瓶炮子，上边有大旗，宋朝的大旗被风一吹，扑啦啦三响，是豪书就卷。王雷英心里难过了，心想：从打英州之后，我下恒心不保大宋朝，不见杨家人，想不到今天又到这儿了。一来是因为我儿媳妇穆桂英请我，二来也为阵中的那个杨宗奎。可是我见着杨景，他要给我个颜色看，我说啥？要是那么的，我怎么办呢？自己正在为难，穆桂英催马到近前：婆母，您在这等着，我冲上边喊一声。哎，王强也带思江在旁边等候。穆桂英冲着上边高喊：救命，往里边给八王千岁送信儿，给元帅和蛇老太君送信儿。就说穆桂英西天州搬来了救兵，西区王和军士都来了，还有京城派了钦差大人兵部司马王大人到。军兵一听啊，乐坏了。为什么呢？他们被困在城里，也盼有救兵啊。哦，还来钦差，太好了，等着元帅，我们这就去啊，没见着我们不敢开城。下了城马道，直奔帅堂。来到里边一瞧，嚯，这屋里人坐的可齐了。为啥呀？都盼穆桂英啊，盼星星，盼月亮，快把人找来呀，困龙镇里困住杨宗勉，蛇老太君一天眼泪不干，这八姐九妹寡妇太太没有一个不哭的，八王爷爷难受啊，杨宗保伤刚刚见好，穆桂英又没回来，军兵来报穆元帅请人来了，还有钦差兵部司马王大人到。这里边都乐了，唯独寇准一皱眉，这可要糟了。孟良说：哎，我说怎么救兵发来了你说糟了呢？我不是说别的，这兵部司马王大人大概是王强来了吧。兴许不差谁能，那你说那王强来干什么呢？那谁到了？杨景一听王强来了还挺高兴，哦，是我的盟兄来了，那我得去接去。寇准说：你别当好事，这个人他顶不是东西，我已经看到他骨髓里去了。想当初孟良交战杀了谢金乌的居家是不假，可是管你什么闲事，非要害你不可。要没有人柄人常会替死，我说杨元帅你命可就没了。这个王强暗地里跟你为仇作对，你不要拿他当好人。杨六郎说：哎，寇大人你想的过多了，王强对我有恩，想当初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还是王强给我写的状纸，状告潘仁美，把老贼告倒的呢。虽然什么当初王强在金殿丁本要杀死我杨景，那也是因为孟良交战他们惹下了祸呀，他把王强的姑爷姑娘都给杀了，那人家不找我找谁呀？

一碗愁一己夜不一天，不要计较那些，来跟我摆对相迎。八王也不满意王强，可是大刀王怀女来了，这是请来的，当初得罪人家了，所以他急忙拦住了杨景。美让啊，贤王千岁，你接谁去？我接钦差大人。哎，错了，你应该接王兰英。杨景脸儿一红，贤王千岁，你不要太难为我。哎，不对不对，王怀女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你当初有了我玉妹之后把王怀女给忘了，后来人家找到前敌，帮你破了韩昌的兵马，得下三关，那是多大的功劳啊！人家不吃国家俸禄，没在杨家待一天，一跺脚又到西岐州待了这么多年，这次可不是人家找上门的，是我们请人家来破阵的，人家是客人，你不要老合计当初你们俩定亲的事儿，所以你要以礼相待。你这次要把王兰英给气走了，哎，玉妹丈，我都不答应你。这个佘太君也搭茬了，六郎儿啊，兰英是个苦命孩子，人家到这是帮咱助阵来了，要知道那个宗魁宗勉可都在阵里呢，要是有个好歹的，我说六郎儿，老身可也活不了了。娘，我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也知道兰英她办的事儿对，我有对不住她的地方，您放心，我一定把她接进来，就是，哎，这就对了。杨六郎领着孟良、焦赞、郎谦、郎万、岳胜、杨兴、岑林、柴干等人出去先迎接钦差大人，简短接说把王强等人接进城池，然后杨六郎来接王兰英。王兰英连马都没下，为什么？在这鼓气儿呢，气儿没消啊。寇准告诉六郎，你过去，我们别人谁过去也不行。杨六郎红着脸来到王兰英的眼前，抱拳拱手，压低了嗓音，兰英啊，前者都是我杨景之错，言语不周得罪了你，叫你在外边受苦这么多年，此番我叫桂英把你接进城池，为的是我们居家团聚，再有还有那个孩子杨宗魁在镇里，我心里挺难过呀。兰英啊，你还生气吗？来来来，跟我进城。说完伸手的意思来拽马缰绳，这下王兰英可受不了了，那么大的三官大帅呀，哦，给我拽缰绳牵马坠镫，叫手下人看着也不好啊，再说这晚辈也不少，那穆桂英是儿媳妇，儿子都多老高了，哎呦，元帅耶，真有你的，能折能弯呐！你这几句话，我这几年的苦水都没法倒了。哎，兰英，别说这些了，咱们谁和谁进城再去吧。哎，好啊！王兰英从马上跳下来了，刘云霞在旁边看着，这老夫妻俩虽然声音很低，他没听着，可是从感情上看。刘云霞点点头，夫妻要能和好，我也就算了去了心事。崔金定、穆桂英等人呼噜呼噜都进城，等来到里边分成两拨，一边接待钦差，这边到后边的帐篷招待王兰英。王强宣读圣旨啊，杨景命人把拉来的东西一一过数，放在教军场内，明天好犒赏军卒，安顿钦差到后边歇着。王强说，不，我不累，你们在这真辛苦啊，我有什么，我到这来了是给助阵来了，待个十天半个月的，看看疆场的战情，回去好跟万岁去学说去。

五郎点头，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9: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

0: 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

0: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0: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7: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7: 还有5天，
2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2: 我们会死吗？
1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读书是一种境界。
2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2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7: 海啸吞没雪山，
26: 巨震毁灭城市，
2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7: 地球毁灭日，
2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9: 谢谢你，
1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2: 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
0: 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 美女，等一下。
16: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9: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五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十五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三十五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五十五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画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65岁。
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6: 在家放寒假，
1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这就是我的。
2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3: 早年
2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5: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

0: 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人寻。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

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15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35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55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9: 回去吧。
1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

0: 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1: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

0: 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 就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
1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

0: 有那么多被忽略的菜吗？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7: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6: 那年我五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拉我走了，我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死。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5: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9: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9: 还有5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1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

0: 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8: 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1: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

0: 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
0: 请做一个受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2008年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

0: 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3: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1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3: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早安。
1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1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都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

0: 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嗯，出错了，
24: 发现病毒，
2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6: 我要投诉。
2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6: 啊？为什么呀？
2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5: 谢谢合作。
2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8: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0: 人在家放寒假。
3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3: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3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3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5: 早年
3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6: 全民阅读，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诗得北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1: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五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7: 不
16: 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5: 不
4: 买。
5: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1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5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1: 在家放寒假。
2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5: 早年在
2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
1: 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7: 回去吧。
2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有啥用啊？
7: 不买。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7: 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4: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
20: 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2: 谢谢你，
2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5: 海啸吞没雪山，
24: 巨震毁灭城市，
2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5: 地球毁灭日，
2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记。

0: 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加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6: 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

0: 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7: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1: 5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3: 行，妈给你烧。
21: 15岁时，
2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3: 行，做别的菜。
21: 35岁时，
2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4: 不行，最近忙。
21: 55岁时，
2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6: 我要投诉。
1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6: 啊？为什么呀？
1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4: 谢谢合作。
2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8: 一度电能干什么？
2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9: 读书是一种境界。
3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0: 读书是一种快乐。
3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0: 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4: 谢
16: 谢你，
18: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哎，师傅，等一等。
2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1: 美女，等一下，
19: 快走，别理他。
2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

0: 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行。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有啥用啊，
17: 不
16: 买。
17: 不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 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0: 嗯，出错了，
21: 发现病毒
2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3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3: 为什么呀？
3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3: 哦，是这样。
3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36: 您坐这儿吧，
35: 一句热情的问候，
37: 你好，欢迎来到城，
3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

0: 洒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2: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3: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相约健康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儿担。骑马坐轿非君子，推车担担儿无恶汉。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祛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9大毒素，能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它适用于呢，像心脑血管疾病，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像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呼吸系统。

风湿骨病、泌尿系统等多系统疾病的治疗。那么老听友都知道，你看这两天呢，咱们这档栏目的热度真的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的电话那更是此起彼伏啊。由于呢，像熊胆、像鹿茸、像鹿茸血这类动物药材全国呀已经十分紧缺了，这不上一次呢就有许多家人们报名参加活动时已经面临的全面断货，不得不提前结束活动，有些人呢就没报上名。实话实说，高老师，我看着大家迫切想吃上金胸胆和鹿血精去治疗自身疾病的心情，那真的是呢既十分的感动又有一些无奈。为什么呢？因为想要享受优惠订药的人很多。这不，咱们大型活动呢仅仅结束了两天时间，就在短短两天的时间当中，来自全国各地已经收到了7815位听友打来电话，要求厂家再次来举办活动。这其中呢有以前用过咱们这金胸胆粉和鹿血精的老用户，把有的呢是错过活动了，还有的说呢自己是工薪阶层，把一旦没有活动而且面临原价还要再涨价的结果，十分的后悔啊。说呢如果是原价再涨价恐怕就得断药了。当然也有一些是新听友啊，还没用过这两个药，打来电话说呀治了这么多年的病却一直很迷茫啊，迷茫自己身上呢，说这个老慢病治了这么多年，去过多家医院，挂过很多的专家号，也吃了大把大把的中西药物，可是呢就没有治好啊，反而呢这个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难治。还有的听友说，说高老师啊，你看我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怎么我吃了几年的降糖西药，后边又打上胰岛素，到最后啊血糖不但高还出现并发症了。你再看我现在可不是只有糖尿病了，我眼睛那白内障了，我脚上那破口发黑发木流脓了，我这个心脏也不好了啊。还有的朋友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你看我治着治着啊脑血栓了，走路画了圈，胳膊挎了篮，每天过得很痛苦。当然这些个患者呢正在这治病的道路上，他们耽误了时间，他们浪费了金钱，还走了冤枉路啊。大家呢就想着呢，说我想试一试金胸胆粉加上解毒因子鹿血精，想把这两个好药来用上，也听到了呢这两个好药是全新的解毒清瘀的新疗法，想用它们治疗自身的疾病。但是一听呢现在没有活动了，金熊胆粉每支平时是199元，而且还面临着呢即将涨价，鹿血精一盒1980元，也不便宜，所以许多人不甘心呢，想着让高老师我再次给大家申请活动。当然说啊，咱们这个电话特别特别多，从活动结束到今天早上短短两天时间，来电话申请活动的家人，我刚才讲了超过7800人了啊，一共7815位。不为别的，我就为呢让这些患者，就是这些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让大家不再迷茫，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治病的方向，不再对祖国的中医药失去信心，不再去多花冤枉钱多走冤枉路。就为了这个，高老师我呢希望大家来验证疗效，我就反复向厂家总部去申请。大家都说呀，说官员的使命是为民请愿，那大夫的使命呢就是为患者请愿，所以我呢为大家请愿，
我希望帮助更多的听友，你再加上全国这么多人助力，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下面呢大家得听好了，因为马上通知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了，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你看，经过咱们全国各地患者一同努力，这断货期间大家积极报名，并层层向厂家总部提出了再次举办活动的申请，这不经过总部的慎重考虑吗？决定明天将给咱们本省呢紧急调运来一小批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以解燃眉之急。那不仅如此呢，还给大家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真的是来之不易，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而且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大家记住这个活动内容，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块一支，而且在9.9块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哎，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也只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来赠送大家解毒因子鹿血精了，以后绝无赠送。这鹿血精总共是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整体数量是有限的，明天到货。今天呢大家是可以提前预定的。那我也不多讲了，想预定的你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啊。那么很多的新朋友啊，听高老师我的讲课听的是非常认真，你看很多患者呢听到咱们呢这是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呢来服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呢，不但能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还有虫毒、糖毒、脂毒、药毒、情志之毒，这是人体的九大毒素。它还能激活呢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再生血液，给你活气活血活细胞。那这金熊胆呢能够给你保肝护胆，化瘀清毒，疏通经络，它能打通人体的微循环通道，给你通心通脑，通气血通经络。两个药要是配合联合去治病，既能清毒解毒排毒，还能一通血脉，二通气血，三是活化五脏，所以它见效不但快，而且适用范围广，康复的病种多。而另外呢有不少听友呢已经服用上这两个药品了，哎，服用之后啊身体恢复的也非常好，有的人血压正常了，降压西药哎不用吃了，有的胸闷心慌心绞痛的情况彻底消失了，有的呢冠状动脉狭窄，过去呢60%到70%，现在降到20%到30%了，还有颈动脉的斑块有的消失不见了，有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好了，脚上呢也不再烂口了，已经长出口了，皮肤呢也不再发黑了，就连脑血栓后遗症的大家恢复了生活自理，好多人呢都能从床上呢站起来了。那听到这些，肯定有一些听友在羡慕他们，好多朋友呢也是想着呢把这两大好药一块用上来治病，尤其听到这次呢哎，购买金熊胆粉不但要减药费，还要直接加送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大家在兴奋的同时呢更多人呢是恐怕有些着急了啊。由于这次活动呢是最后的补充活动，就剩这么一次鹿血精了，以后肯定不再送了，所以大家呢有的就打来电话询问说这两个药啊能不能订上啊，而且呢我们是新朋友究竟适不适合我们来用啊。啊，还有的说老师呢我要是用上这两个药能不能像你讲的那些患者跟他们恢复的一模一样啊，家里人呢在床上躺着中风的能不能让家里的啊这个老父母能够站起来走路啊。那下面呢高老师我在节目中利用这点时间呢就跟大家讲一讲呢
咱们这国药准字号的金胸胆，还有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们究竟适用于哪些人，而且治疗到什么地步，大家呢您就可以对号入座了。这第一类的适用人群呢，就是一体多病的人，尤其是中老年人，一体多病的太多了。但凡身体有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疾病，牵延两年以上，你就是老慢病了。为什么咱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病？原因在于呢，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经络是不淤堵的，气血是通畅的，五脏是调和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络慢慢淤堵了，气血五脏亏虚了，它就出现病症了。有的人呢，身上酸麻胀痛，头晕迷糊，有的恶心反酸，胸闷心悸，有的咳嗽吐痰，这些最折磨人了。气血亏虚呢，导致降低人体的免疫力和新陈代谢，所以这个血液垃圾就过多，血脂高，血糖就高了，疼痛因子、炎症因子就多了。所以呢，到了老之后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什么风湿类风湿，个个这个疾病就出来了。五脏六腑功能越来越下降，大量吃西药维持你也阻止不了，疾病继续下降。所以呢，吃点西药顶一段时间，一停坏了又反复了，再次犯病了。所以这一体多病的患者呢，在大量服用扩管、溶栓、降压、降糖、止疼的药物的时候啊，这个病不但没有好，反而是加重的。所以大家呢要换思路了，不能再一味的一条道跑到黑了。那这些问题的源泉是什么呢？根源就是毒素垃圾堵塞了人体的气血通道，你吃再多再贵的药也没有用，道路不通了，吸收不了了，而且解决不了问题了。所以必须得解决呢排不出、补不进、修不好的老慢病的三大根本因素。那为什么金胸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他们就能治好呢？第一个，他们是纯天然药材，本身呢就能起到净化血液、打通气血通道的作用，而且它们本身不会在人体内留下毒素垃圾。你看黄褐金标的金胸胆，还有解毒因子鹿血精，鹿血精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们只要一同用上，让老慢病患者不再天天的担惊受怕，不用再喝苦口的中药汤，不用再去买进口昂贵的西药，不必担心治好反复发作，不用再花大钱住院手术。所以二者联合治病，对于以下的人群呢，效果来得特别快。大家对号入座了啊。第一类，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心肌梗塞、中风偏瘫、走路画圈，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第二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有的并发眼病，有的并发冠心病，有的并发糖尿病的病足等等。第三，经常头晕乏力、慢性肝病、脂肪肝、酒精肝、肝不好的人群。第四，腰椎病、颈椎病、关节炎、类风湿、四肢麻木、屈伸不利的人群。第五，更年期出现潮热盗汗、心烦意乱、失眠多梦、好发脾气、免疫力差的人群。第六，哮喘气管炎、肺心病、肺气肿、慢性鼻炎、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第七，胃痛、胃酸、胃胀、肠胃溃疡、腹泻、便秘、慢性胃肠炎症人群。第八，尿频尿急、腰膝酸软。第九，老人术后放疗化疗恢复期缓慢，有的伤口啊总是感染长不住口。第十，发生在肝、肾、肺、肠等器官的细胞基因突变人群。你再看啊，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除人体九毒，能活气血、活五脏，全面提升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大大减少人体对西药的依赖，给你延长寿命。所以这俩药要是用上，让75岁的老人腰不痛、耳不鸣、眼不花、身体有劲儿、
走路轻快，上楼不喘，心口不憋闷，你经常吃上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对身体有补益作用。邻居们都会说你70岁的年龄，看上去50岁的容貌，人活百岁，那就真不是梦了。啊，第二类的适用人群呢，是久治不愈的中老年人。有一句话叫久病必虚，这个虚指的就是气血的亏虚。咱们简单点讲，你病越拖得久，消耗你的气血就越多。对于这类老年朋友，高老师我告诉大家，之所以我们身上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因为我们在调理疾病，没有找到疾病的根源，没有找到病根。咱们老百姓有句俗话说，药对症一碗汤，不对症呢用船装。咱们多少久治不愈的朋友在治疗疾病上走过弯路，不用我讲了吧，跑遍了各大医院，找人托关系，找了很多的著名专家，结果你的病还是没有改善。来想想为什么，甚至很多朋友到最后啊，干脆呢就放弃治疗了，说怎么治也好不了了，听天由命，破罐破摔，甚至出现轻生的念头，有的就等死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那么对于这类朋友啊，我只想提醒大家，咱们呢还是那句话，老百姓的俗话，药对方一口汤。鸡熊胆加鹿血精，首先他们是小分子冻干粉剂型，他们吸收快，起效快，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如果你没有用上它，你最好试一试。他们可以这么讲，在中药里属于车屁股上安发动机的药。什么意思呢？在中药里，熊胆呀、鹿茸血是后劲儿大的药，力量足的药。长期喝金熊胆，长期吃鹿血精，不但你血管特别干净，还能美容养颜，皮肤有光泽。金熊胆和鹿血精，他们的效果是得到大家一致认可的，一致好评的。说这些药靠的是什么呢？是真正的好疗效。我一直在讲啊，这个效果不是我说出来的，而是我们老百姓用出来的。从咱们本次活动呢，报名的热情你也能看到。你看第一次到药，第一批药举办活动，一度呢一抢而空。那后来本来就不该举办活动了，那后来断货期间依然有7800多人打电话申请活动，所以短短两天呢，7815位患者要求活动，你看大家的热情是不是很高涨？所以这个数据呢，比什么都能说明问题。像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像青光眼、白内障、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像各种老年人的慢性病，用上这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这个病呢就能事半功倍的好，疗效就能翻番。但是你没有用过呢，这两个药之前你千万别说你的病治不好，你千万不要破罐破摔，因为你还没有用过咱们古代中医所说的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熊胆，还没有用过古代人说的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冻干粉。熊胆也好，鹿茸血冻干粉也好，这不是普通的药，可以这么讲吧，是稀缺药，相当于呢稀世之宝，所以一定要试一试，用上它们就等于给自己一个治好病的机会。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再把用过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和黄褐金标金熊胆患者反馈的信息我给大家汇总汇总。首先呢，脑血栓的患者说，把这两个药用完呢，头再也不晕了，不疼了，脑袋不发闷了，耳朵里呢不嗡嗡响了，晚上睡觉睡踏实了，不再丢三落四，记忆力提高了。冠心病的患者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心口里隐隐作痛的感觉没有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不用停下来休息了。高血压的患者说，发现以前呢吃好几片药才能降下的血压，现在呢吃的药少了，血压不但恢复正常值，而且呢身上有劲儿了，
更年期的老人有感受，说性格变好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要么整天唉声叹气不说话，经常

压了，浑身上下呢再也不难受了，血压呢血糖呢也不困扰了，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呢说走就走的旅行实现了。高血脂的患者说，血脂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就算天再冷也不怕血液粘稠中风偏瘫了。所以说呢，这么多的好的病例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病例。四川成都啊，有一位林业局的退休王局长，他怎么评价咱们金熊胆还有解毒因子鹿血精的呢？他高兴地说呀，我多年的胃肠老毛病用了你们这两个药，现在吃凉的吃辣的全都没问题了。那事情是这样的，这位退休后的老局长王局长，他以前呢是林业局的，当时酒局多呀，落下来一个胃肠病，这个胃呢总疼，天天吃胃药，听说哪有专家啊，他就赶紧去抓药，拿着医保卡就买。可是呢经过五年呢以身试药，这位王局长的老胃病不仅没有得到真正的好转，反而呢一年比一年加重，胃就出现了严重的病变的现象。因为长期的吃西药已经严重的损害了他的胃肠系统，再也吃不下饭了，睡也睡不香，失眠多梦，便秘尿频，悲痛欲绝。他特别生气，他的妻子呢把这些话呢听在耳里，但是心里呢很着急。这不后来嘛，他的妻子也给他找一些治疗的手段。在2021年，他的妻子有一位大学的同学带给他们一个消息，说现在呢广播上有一个高老师正在讲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粉和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用这两个药组成的新疗法治疗老胃病效果不错，因为他用过。说刚开始呢这位王局长，就是王老哥，极度反感，他不相信。但是他的妻子呢看着他每天特别憔悴啊，生怕呢他有三长两短，就把咱们的金熊胆和鹿血精给他买回去了。买回去之后啊让他用，老局长还是不用啊，妻子反复劝吧，这才开始用。刚开始的时候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让他按照说明书的标准来吃，但是他很抵触，他说呢我不想用你们那个药，碍着我妻子的面子非得给我买回来，说你不吃呢也就浪费了。他就象征性的呢每天少量的服用上一支熊胆粉和一支解毒因子鹿血精。大家知道吗，咱们说明书上不是这么标注的，熊胆粉呢你一天得喝两次，是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但是呢刚开始他抵触啊，他就吃的少，断断续续的吃，就有一搭无一搭的吃。结果就这样吃，大概过了一星期，他突然感觉到啊与平时不一样了，他发现有一天呢这个吃饭呢多了，胃不胀了，不那么疼了，便秘呢也好了，精气神呢有很大的改善。他就思来想去怎么回事啊，这就意识到说是不是吃的金熊胆和鹿血精把这个脾胃呢给调理过来了。所以说呢接下来他就认真吃了，接下来这一个月这位王老哥，也就是这位退休后的老局长，完完全全按照说明书来吃的，再加上每天早晚两次，每次各两支金熊胆粉，完整的用完了两个大周期的药。用完两个大周期正好赶上什么呀，单位组织体检，他就去体检了。不检查不知道，这一检查临床数据摆在那儿，这个王老哥的胃溃疡完全痊愈了，胃黏膜全部正常修复了。所以他现在呢吃凉的吃辣的，吃水煮鱼，吃辣椒，吃冰激凌，吃凉西瓜，人家都能吃了。而且喝白酒，喝上几两白酒，这个胃也没问题了。这个时候啊，这位王局长他是四川的林业局退休的嘛，他对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
他妻子给我学的。

0: 记得特别深。他说什么呢？说婆娘啊，这熊胆粉和鹿血精真是太好溜，我吃凉的吃辣的都行溜，巴适的很哦。你看看这位王老哥，四川退休的王局长，这才对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还有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啊，有了很高的评价。从那之后他还介绍身边的人来用。什么改变他的思想了呢？那就是疗效啊。尤其你现在呢赶上厂家补贴药费，外加赠送鹿血精，明天活动正式开始，这个数量不多，今天呢听到广播的提前报名啊，今天听到广播的是最幸运的，因为有好多朋友呢不一定今天听到广播了，你听到的你就比人家早一天报名，明天正式开始，允许提前报名。那下面呢咱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好。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就是听我爸说那个金熊胆粉明天是不是有活动？
0: 对啊，明天咱们就正式开始活动了。
3: 哦、哎呦，这个前几天呀没给我爸参加那个活动，你给我埋怨的，然后这次你可千万不能再给我错过了。我想你先给我报上名行吧，高老师。
0: 嗯。但凡前几天错过活动的啊，大家不是一块申请下来这次活动了吗？今天听到广播的很幸运，你可以比别人早一天报名。明天正式开始活动，凡是今天听到广播的，今天可以提前一天报名。先说说老父亲的情况吧。
3: 哎呦，我爸也是咱们那个老会员了，他用着呢。
0: 嗯。
3: 现在都用了2个疗程了。他以前吧，就是那个三高，血压、血脂、血糖都高。然后他得过一回那个脑梗，就是有那个后遗症。他走道的时候，那个腿啊抬不起来，就拖了着没劲儿。当时是。然后他那个腿吧，那个膝盖也疼，可能年龄大了吧，反正浑身就没有好受的地方。还有那个甲状腺那个结节也领他也检查过，就是老说他那个嗓子不得劲儿，就老感觉有东西，就是那种叫异物感吧。嗯，现在他吃的这段时间嘛，就是恢复的特别好。现在血压这块吧，就几乎不咋给他吃那个西药了，就是血压都挺好的，平稳，就天天得给他量，反正我妈天天给他量。
0: 嗯，
3: 然后血糖呢，就是最近给他量，他那血糖就是早晨起来不吃饭那个，就7点左右。
0: 嗯
3: 嗯，然后那个吃完饭那个是8点多，反正就是一直都挺好的。他以前那个还身上刺呢啥的，反正那些症状现在都没有了。
0: 嗯，
3: 然后还有那个腿吧，以前不走道没劲拖了着吗？现在腿也能抬起来了，就个个也觉着能使上劲儿了，反正是。
0: 挺好。
3: 嗯，抬起来了。嗯。
0: 咱们说。
3: 然后。
0: 这个两个药的适用范围，其中就有什么久治不愈、一体多病的人，啊，你老父亲呢，这个病就不少，加上这个病也挺重的，是吧？也是以前走过很多弯路，也用过其他的药，是吧？
3: 对。
0: 最后还是用上金熊胆，啊，用上鹿血精，你看有变化，是吧？
3: 是。然后他那个膝盖上也特别好，现在这不恢复的腿也能走道了吗？我妈没事老领着下楼溜达去，然后那个膝盖啥的就走个楼梯啥的都没事，脚着也不疼了。 然后他嗓子这儿也觉着挺舒服的了。就以前吃东西啥的，他那脑梗可能那后遗症就是有点呛咳啥的，现在这症状也没有了。然后他嗓子那儿也觉着就是不像以前有异物感，他老卡那种的症状也没了。反正现在是各方面吧，他以前身上那些症状现在恢复的都挺不错的。
4: 嗯，
3: 都挺好的，然后我妈也特别高兴，然后老给我打电话，就说你快点给你盯着，这次有活动赶紧给你爸盯上，这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好产品，就是一嘴就让他恢复的大好好嘛，以后不就是省心了嘛，就别再犯啥的。
4: 可以。
3: 所以这次我就想订那个最大的那个优惠的，高老师，那最多的是20盒那个吧？
4: 嗯，我给你讲一下啊，由于这次活动呢，是咱们一个补充活动。也就是因为呢，很多很多人没有参加上活动，啊，不断的申请，厂家总部呢才同意呢给咱们一小批货源，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过了这次活动，陆雪晶不会再送了，而且鸡胸胆呢就立刻涨价了，所以呢没有那么多档，它只有一档，就是订购20盒鸡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而且每一只的鸡胸胆优惠到9.9一只，明白吧？
3: 嗯嗯嗯嗯嗯，那挺好的，那我就订那个20盒的这个。
4: 对，
3: 能
4: 你想多订也给不了，只能订这一档。
3: 就是能订两份吗？
4: 这个不可以的，一个人只能订一份，明白吧？
3: 嗯嗯嗯嗯，我说那你就给我报上吧，行吧？报上名，可千万别错过了。
4: 10名订购，自己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3: 行行行。那我现在就能报名吗？
4: 对，可以提前一天报名，你现在就可以报名。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高老师，那我现在就给他赶紧打电话把名报上，到时候有啥问题的话我再随时找你啊，跟你联系。
4: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再见，高老师。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18-3929，400-818-392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老师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我要报名参加云南正宗金云丹粉的活动啊。
4: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5: 也算是新朋友，也说老朋友吧。
4: 哦，你说说情况吧。
5: 我呢，这糖尿病嘛，挺多年了。
4: 嗯。
5: 随着年头增多，现在呀，这并发症啊，是每年都在增加呀。
4: 哦。
5: 哎，现在一开始我说肠胃不好，接着我就是现在的眼睛啊，看人啊模糊。
4: 嗯。
5: 一米之外呀，我都分不清谁是谁了。
4: 嗯。
5: 现在呢？已经发展到得了糖尿病肾病了，
4: 还有肾病啊？
5: 嗯，严重了，
4: 哦，
5: 这血压也高啊，
4: 嗯，
5: 都178呀，
4: 嗯，
5: 我现在吧，这他胰岛素打24个单位呀，
4: 嗯，
5: 也控制不了这个血糖增高。
4: 最开始的时候是吃降糖药，现在改成打胰岛素了，
5: 嗯，
4: 是吧？
5: 是啊。
4: 那降糖西药还吃吗？
5: 现在呀，胰岛素打。那个二姐说我也在吃，
4: 嗯，就是吃着药打着胰岛素，血糖还控制不住，
5: 嗯，
4: 是吧？
5: 是啊，我现在呀就感到绝望啊。
4: 嗯，
5: 哎呀，我就怕呀哪一天的这严重了，就像俺家邻居。
4: 这个说句实话，咱们在场外呢接过很多像你这样的朋友的电话，
5: 嗯，
4: 就是很无奈很迷茫啊。为什么迷茫啊？就像你讲的，最早就是个糖尿病血糖高啊，吃着降糖西药发现治不住，打上胰岛素发现还治不住，并发症越来越多，最初就一个糖尿病，你看现在眼睛也不行了，肾也不行了，病越来越多，再往后发展指不定呢到什么严重程度，所以说找不着方法，像无头苍蝇啊乱撞，这个心情他就很压抑很迷茫，对不对啊？
5: 他没有希望过。
4: 嗯，那这个金熊胆还有陆雪晶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5: 也是病友呗，这个，
4: 哦，
5: 病友介绍的。
4: 嗯，那你买上了吗？
5: 哎呀， 现在没有啊，这不就是

0: 听说这个有活动吗？我这马上我也急呀、啊。
1: 嗯，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一直听着广播没有出手，正好今天有活动了，你才打来电话准备出手要用，是吧？
0: 是。
1: 啊，那咱们呢，其实就不用再犹豫了。啊，你犹豫来犹豫去，蹉跎岁月，再过几年，你的病只能是越来越重。治病呢，就得找到好方法，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但是呢，方法一旦对，事半功倍。你看为什么跟你一样，那么多的糖尿病加并发症的患者，人家现在乐乐呵呵的，化学西药呢也逐渐减量了，并发症也都好了，人家还出去旅游了。说这个方法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方法再重要，你不实践，光听节目，这个好那个好，你自己不用，不用到你自己个儿的身上，你永远感受不到它的好，明白吧？
0: 关键吧，就是这些年呢，这乱七八糟偏方呀，什么玩意儿也不是我，就是有点不相信了。
1: 我刚才讲了，药必须得用，不用你永远感受不到它的好。你信与不信，它的效果好与坏，用上之后自己体会。再加上呢，你今天打来电话呢，打对了。明天起大型活动，9.9元一支金熊胆。药搁到平时是199一支，平时买一盒药的钱，明天你能拿20盒药，明天你订20盒的金熊胆，不但9.9元一支，再赠送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送20瓶，这个解毒因子是不要钱的。这个活动就是让咱们呢下不了决心这些老朋友们来有一次验证疗效的机会。因为这个成本已经低到底了，你花这个钱已经少到底了，这些钱你来验证一下疗效，换句话说已经低到呢咱们工薪阶层也敢投资也敢来用药的地步了啊。
0: 是，那这次活动力度这么大啊，那我必须得跟扔啊，必须得买呀。
1: 好，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因为今天可以提前报名，这个药特别少，名额特别紧张，你要非得等到明天更多人知道这个消息了，恐怕呢这个名额就特别特别少了。今天你听到广播很幸运，因为今天听到广播大部分人都是能报上名的啊。
0: 哎，那我明白，关键是这有效果啊。
1: 嗯，那我也不多讲了，您去报名就行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0: 嗯，那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抓紧报名。
1: 再见啊。
0: 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1: 您好，那位朋友。
3: 啊，我听说咱们云南郑州金熊胆会的这个活动明天就开始了。
1: 对，这个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
3: 哎呀，那太好了，您能不能说说这个怎么优惠的？
1: 由于咱们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啊就同意举办这么一场补充的活动。补充活动的优惠力度呢跟上一次是一致的，只不过数量有限。订购金熊胆平时原价199一支，同样补贴到9.9元一支，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是送20瓶，只有这一档优惠，明白了吧？
3: 哦，那高老师现在能报名吗？
1: 可以报名，是您要用还是谁要用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啊！我是给我父亲报名。
1: 他是什么情况？能说一说吗？
3: 啊，可以可以。我父亲吧，他是有多年的高血压了，还有冠心病。他今年呢78岁了，这个高血压呀得了有个30年了。基本上年轻的时候就中年的时候就已经有高血压了，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就是

0: 年前吧，他这个心脏也不好，
1: 嗯
0: 啊，就出现这个心慌啊，胸闷气短啊，什么事都干不了了，这就有时候走路走急一点了，都出现心慌啊，胸闷这些情况啊，你像上下楼梯啊，那家里面的活啊，那都不让他干了，就让他好好待着，
1: 嗯，
0: 啊，出门都不放心，还叮嘱他别跟人家生气啊，干啥的，啊，是走路啊也慢点走啊，别着急，啊，家里面谁都不惹他，不敢惹他，因为他那个冠心病一患起来呀，哎呀，那简直我们全家人都着急啊，那这疼的就快过去了，那立马的赶紧把药给他备上。
1: 嗯
0: 啊，家里面常年都备着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对，
0: 啊，吃了还得缓个好半天才能缓过劲来。
1: 对，这每一次呢，严重的心绞痛，都跟在鬼门关上呢走一圈似的。嗯，
0: 哎，对对对，是，这个金熊两分呐，这个我们已经给他用了，
1: 嗯，
0: 啊，到现在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
1: 嗯，
0: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还是我给他买的。因为我呢也是，我一个同事啊，他父亲在用啊，而且他还告诉我节目，说您的节目还帮我听，我听了以后才买的，
1: 嗯
0: 啊，我就给他买了一个人疗程的，啊，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但是这个效果挺好啊，
1: 嗯
0: 啊，现在他这个血压吧，基本上已经降下来了，以前那个吃的那个降压药，吃两种降压药。啊，他就那个血压都还是有点高，都在156左右。
1: 嗯，
0: 啊，现在呢已经降到145了。
1: 嗯，
0: 哎，这个低压也是95，啊，低压还有点高。现在他这个整个人精神状态挺好。以前呢，他还动不动老说这个头晕呐啥的，现在这这段时间啊，头不晕了，脑子清亮了。
1: 嗯，
0: 以前就是好像那个头上啊，就好像戴着帽子戴着紧箍咒似的，
1: 嗯，
0: 现在这些都拿掉了啊，
1: 嗯，
0: 脑子清亮了，
1: 挺好。
0: 再就是他冠心病呢，就是前几天呢，差不多有个三天吧，三天之前呢，
1: 嗯，
0: 换过一次啊，他那个冠心病呢换的就是时间特别短啊，他疼痛呢就是我看他那个表情吧，就是有点难受而已，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受不了啊。
1: 嗯
0: 啊，这是，但是这些情况现在都好多了，啊，就像平时，你像走路啊、上下楼梯啊，比以前好多了，心慌气喘的这个情况啊，减轻了很多，啊，
1: 嗯，
0: 出现的次数少多了。
1: 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呢，溶解咱们油脂斑块，治疗心脑血管它就有优势。你看在古代啊，没有什么硝酸甘油，也没有什么速效救心丸，那皇家贵族。人家用什么治心脏病啊？有一个药叫熊胆救心丹，就古代人呢就把熊胆做成救心丹，里面呢加了麝香，加了蟾酥，啊，就变成那个救心丹了。
0: 嗯，
1: 也直到今天呢，还有这个熊胆救心丹，只不过今天那个熊胆救心丹已经没有古代的疗效好了。为什么呀？因为今天用这个熊胆呢，只有咱们呢熊广堂。是有养熊基地的，咱们用的是大自然的真正黑熊的熊胆啊，因为熊胆太贵了，它单方入药了，制作熊胆类的成药用的是熊去氧胆酸，是合成的了，你合成的药啊，它肯定没有天然熊胆粉的效果好，包括还有好多的方子，咱们现在到药房里也能见到带熊胆字的这个合成药，什么熊胆川贝口服液呢，什么熊胆滴眼液呢，什么熊胆开明片呢，等等等等。所以说到今天呢，为什么你老父亲用这个药这么好啊，因为咱们是真正黑熊体内的熊胆，它不一样，明白了吧？
0: 嗯，
1: 这个鹿血精你吃上了吗？
0: 啊，鹿血精还没吃上，这不听说这次有这个鹿血精送啊。
1: 嗯，这次送上鹿血精可以让你老父亲呢把金熊胆粉把鹿血精一块用上，这个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啊，鹿茸本身就是好药，鹿茸里的血含有大量的啊免疫球蛋白，还有什么呀，再生因子，尤其还有解毒因子，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什么药毒啊、糖毒、脂毒，不但能解，关键是什么呀，它能生发再造血液，还有一些

0: 细胞，啊，生发再造一些血液和细胞，让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就更加健康了。这两个药一配合，金熊胆加鹿血精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明白吧？
1: 嗯，太好了太好了，高老师，那你说今天能报名，那你今天就给我晚明报上行吗？
0: 今天报名呢，你也得自己打场外电话，咱们要求是实名订购，活动的名额有限嘛，一个人只能订一份药啊。
1: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报名了。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精神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
0: 你好。嗯。
4: 哎，高老师你好啊，今天打电话挺高兴的。
0: 啊、
4: 哦。因为呀、啊，我用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呐、
0: 嗯，
4: 现在呀、啊、和老伴儿啊，哎呀，都收到了特别好的效益，
0: 是吧？
4: 挺高兴，哎。
0: 嗯，
4: 本身其实我也知道有这个活动，想参加活动，还想参加这个活动，想让你给这个把把关，顺便
0: 再说一
4: 说我俩用药的情况。
0: 嗯，可以的，这样吧、
4: 嗯，
0: 把你们两个的用药情况简单说说啊。
4: 好，我老伴儿啊，他是肺气肿，还有肺心病，
0: 嗯，
4: 还有老胃病，完又白内障，完一天呐、啊，说在的这个病啊，这简直都全了。
0: 嗯，
4: 本身你说有这个肺心病，成天就这样，
0: 对，
4: 反正心呐、啊、总是慌，胸口还憋闷。
0: 嗯、
4: 吃点那啥东西呢还吃不下去，这胃难受，堵得慌，还胀，你不吃吧还那个饿，你吃吧又胀又疼。
0: 嗯，
4: 哎呀，这药吧说心里话也没少吃，也没少花钱，但是也没效果。
0: 嗯、
4: 这自从用上正宗的金熊胆粉，那真就不一样了。
0: 嗯，
4: 老伴儿用上没几天就明显的这个胃就好了，吃饭呢、
0: 嗯
4: 就能比以前多吃点，脸上啊逐渐，你这能吃饭了，脸上逐渐的就有红润了，
0: 嗯，
4: 也有光泽了，
0: 嗯，
4: 一天一天能下地，能走一走了，溜达溜达了，
0: 嗯、
4: 也不成天的也不齁了气喘的，这回现在跟好人一样，这是老伴、
0: 嗯、
4: 我呢本身呢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嗯，
4: 腰腿疼，严重的失眠，因为吃药吃的嘛，晚上睡不了觉，
0: 嗯，
4: 严重的那个失眠还有便秘。现在呢我自从用上正宗金熊胆粉之后，我现在晚上能睡个好觉了，
0: 嗯，
4: 而且每天排便一次都排出那个香蕉便，
0: 嗯，
4: 腰也不疼了，这腿呢也不酸了，现在就是正常做个家务，做点家务啊，你说出外头遛个弯啊，这都行了。但是咱实话实说啊，
0: 嗯，
4: 你别走时间长了，走时间长了吧腿还有点酸，因为毕竟用的时间短呢，但是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0: 嗯，说到这儿，我得问问你们啊，除了咱们的黄河金庙的金熊胆，这个鹿血精一块吃着了吗？
4: 啊，吃着呢。
0: 嗯，两个药一块吃，感觉到这个效果来得快，
4: 嗯、
0: 对吧？
4: 对，对对对。
0: 你和你老伴儿其实都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啊，我就给大家讲过。

0: 说为什么呢？咱们上了年纪，这个病多了呢？年轻人为什么不得病啊？就是在于经络不淤堵，气血不通畅。经络呢，年轻人不淤堵，他气血通畅，他五脏调和，他不得病。但是到老年就不行了，经络也淤堵了，气血不调和了，五脏呢功能下降了，所以说这个病就出现的特别多。那金熊胆呢，它是黑熊的胆，首先呢它强化了消化系统，强化了人的肝胆，肝胆一好，消化系统一好，你看你老伴吃饭吃的多了，吃的香了，营养就进来了。同样营养能进来，对药物的吸收也就吸收的多了。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生发再造能力，一旦吸收的多了，生发再造了血液，气血就足了啊，打通了经脉，对大脑神经也修复了，包括呢中风偏瘫后遗症也在开始好转，血压高、心脏病、肺气肿、咳咔咳嗽，这些呢，这个鹿茸血也好，熊胆也好，它们还有止咳化痰作用。所以这一体多病呢，各个方面它同时见好，一个地方都不落下，各个方面都见好，包括你这个骨关节，就是这就是什么呀？用这种名贵药物呢，它能同时治疗好多疾病的原因，明白吧？
1: 是，明白。
0: 不错的，
1: 非常好啊！那你说也没花多少钱，这病也治了。
0: 对，
1: 我就寻思现在正是咱这还有活动，再想买点巩固巩固呗。
0: 赶上活动，你确实是没有花多少钱。要是错过活动，那就花不少了。咱们这次活动呢，这是最后一次了啊！鹿血精今年送最后一次，不再送了。金熊胆粉最后一次活动，活动结束了。它就恢复原价，而且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要涨价50%。所以你看今天呢补贴到9.9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这个机会呢咱们确实花不了多少钱。平时199一支，一盒里面10支。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的金熊胆。而且平时呢那一盒鹿血精它一盒里也是10支。现在是送你20瓶，这个力度特别大，明白了吧？
1: 对对对，
0: 那你和你老伴儿就自己打厂牌电话，实名报名就行了，好吧？
1: 行，我俩再报名，再订上一份。
0: 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抓紧时间吧，再见啊！
1: 好，谢谢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精神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

0: 口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1: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0: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相约健康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非君子，推车担担无恶汉。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能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它适用于呢像心脑血管疾病，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像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呼吸系统、风湿骨病、泌尿系统等多系统疾病的治疗。那么老听友都知道啊，你看这两天呢咱们这档栏目的热度真的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的电话那更是此起彼伏啊，由于呢像熊胆、像鹿茸、像鹿茸血这类动物药材全国呀已经十分紧缺了。这不上一次呢就有许多家人们报名参加活动时已经面临着 全面断货，不得不提前结束活动，有些人呢就没报上名。实话实说，高老师，我看着大家迫切想吃上金胸胆和鹿血精去治疗自身疾病的心情，那真的是呢既十分的感动又有一些无奈。为什么呢？因为想要享受优惠订药的人很多，这不，咱们大型活动呢仅仅结束了两天时间，就在短短两天的时间当中，来自全国各地已经收到了7815位听友打来电话，要求厂家再次来举办活动。这其中呢有以前用过咱们这金胸胆粉和鹿血精的老用户吧，有的呢是错过活动了，还有的说呢自己是工薪阶层吧，一旦没有活动而且面临原价还要再涨价的结果，十分的后悔啊，说呢如果是原价再涨价恐怕就得断药了。当然也有一些是新听友啊，还没用过这两个药，打来电话说呀治了这么多年的病却一直很迷茫啊，迷茫自己身上呢，说这个老慢病治了这么多年，去过多家医院，挂过很多的专家号，也吃了大把大把的中西药物，可是呢就没有治好啊，反而呢这个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难治。还有的听友说，说高老师啊，你看我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怎么我吃了几年的降糖西药，后边又打上胰岛素，到最后啊血糖不但高还出现并发症了。你再看我现在可不是只有糖尿病了，我眼睛呢白内障了，我脚上的破口发黑发木流脓了，我这个心脏也不好了啊。还有的朋友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你看我治着治着啊脑血栓了，走路画了圈，胳膊挎了篮，每天过得很痛苦。当然这些个患者呢正在这治病的道路上，他们耽误了时间，他们浪费了金钱，还走了冤枉路啊。大家呢就想着呢，说我想试一试金胸胆粉加上解毒因子鹿血精，想把这两个好药来用上，也听到了呢这两个好药是全新的解毒清瘀的新疗法，想用他们治疗自身的疾病。但是一听呢现在没有活动了，金胸胆粉每支平时是199元，而且还面临着呢即将涨价，鹿血精一盒1980元，也不便宜，所以许多人不甘心呢，想着让高老师我再次给大家申请活动。当然说啊，咱们这个电话特别特别多，从活动结束到今天早上短短两天时间，来电话申请活动的家人我刚才讲了超过7800人了啊，一共7815位，不为别的，我就为呢让这些患者，就是这些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让大家不再迷茫，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治病的方向，不再对祖国的中医药失去信心，不再去多花冤枉钱多走冤枉路，就为了这个。高老师我呢希望大家来验证疗效，我就反复向厂家总部去申请。大家都说呀，说官员的使命是为民请愿，那大夫的使命呢就是为患者请愿，所以我呢为大家请愿，我希望帮助更多的听友，你再加上全国这么多人助力，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下面呢大家得听好了，因为马上通知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了，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你看经过咱们全国各地患者一同努力，这断货期间大家积极报名，并层层向厂家总部提出了再次举办活动的申请，这不经过总部的慎重考虑吗？决定明天将给咱们本省呢 紧急调用来一小批的

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一解燃眉之急。那不仅如此呢，还给大家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真的是来之不易，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而且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大家记住这个活动内容，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哎，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也只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来赠送大家解毒因子鹿血精了，以后绝无赠送。这鹿血精总共是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整体数量是有限的，明天到货。今天呢，大家是可以提前预定的。那我也不多讲了，想预定的你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啊。那么很多的新朋友啊，听高老师我的讲课听的是非常认真，你看很多患者呢听到咱们呢这是双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一同呢来服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呢，不但能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还有虫毒、糖毒、脂毒、药毒、情志之毒，这是人体的九大毒素。它还能激活呢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再生血液，给你活气活血活细胞。那这金熊胆呢，能够给你保肝护胆，化瘀清毒，疏通经络，它能打通人体的微循环通道，给你通心通脑，通气血通经络。两个药要是配合联合去治病，既能清毒解毒排毒，还能一通血脉，二通气血，三是活化五脏，所以它见效不但快，而且适用范围广，康复的病种多。而另外呢，有不少听友呢已经服用上这两个药品了，服用之后啊，身体恢复的也非常好，有的人血压正常了，降压西药不用吃了，有的胸闷心慌心绞痛的情况彻底消失了，有的呢冠状动脉狭窄过去呢60%-70%，现在降到20%-30%了，还有颈动脉的斑块有的消失不见了，有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好了，脚上呢也不再烂口了，已经长出口了，皮肤呢也不再发黑了，就连脑血栓后遗症的大家恢复了生活自理，好多人呢都能从床上呢站起来了。那听到这些，肯定有一些听友在羡慕他们，好多朋友呢也是想着呢把这两大好药一块用上来治病。尤其听到这次呢购买金熊胆粉不但要减药费，还要直接加送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大家在兴奋的同时呢，更多人呢是恐怕有些着急了。由于这次活动呢是最后的补充活动，就赠这么一次鹿血精了，以后肯定不再送了。所以大家呢有的就打来电话询问，说这两个药啊能不能订上啊，而且呢我们是新朋友究竟适不适合我们来用啊。还有的说，老师呢我要是用上这两个药，能不能像你讲的那些患者跟他们恢复的一模一样啊，家里人呢在床上躺着中风的，能不能让家里的这个老父母能够站起来走路啊。那下面呢，高老师我在节目中利用这点时间呢，就跟大家讲一讲呢咱们这国药准则号的金熊胆，还有国药准则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他们究竟适用于哪些人，而且治疗到什么地步，大家呢您就可以对号入座了。这第一类的适用人群呢，就是一体多病的人，尤其是中老年人，一体多病的太多了，但凡身体有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疾病，牵延两年以上，你就是老慢病了。为什么咱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病，原因在于呢，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经络是不淤堵的，
血是通畅的，五脏是调和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络慢慢淤堵了，气血五脏亏虚了，他就出现病症了。有的人呢，身上酸麻胀痛，头晕迷糊，有的恶心反酸，胸闷心悸，有的咳嗽吐痰，这些最折磨人了。啊，气血亏虚呢，导致降低人体的免疫力和新陈代谢，所以这个血液垃圾就过多，血脂高，血糖就高了，疼痛因子、炎症因子就多了。所以呢，到了老之后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什么风湿类风湿，个个这个疾病就出来了。五脏六腑功能越来越下降，大量吃西药维持你也阻止不了，疾病继续下降。所以呢，吃点西药顶一段时间，一停坏了又反复了，再次犯病了。所以这一体多病的患者呢，在大量服用扩管、溶栓、降压、降糖、止疼的药物的时候啊，这个病不但没有好，反而是加重的。所以大家呢要换思路了，不能再一味的一条道跑到黑了。那这些问题的源泉是什么呢？根源就是毒素垃圾堵塞了人体的气血通道，你吃再多再贵的药也没有用，道路不通了，吸收不了了，而且解决不了问题了。所以必须得解决呢排不出、补不进、修不好的老慢病的三大根本因素。那为什么金胸丹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他们就能治好呢？第一个，他们是纯天然药材，本身呢就能起到净化血液、打通气血通道的作用，而且它们本身不会在人体内留下毒素垃圾。你看黄褐金标的金胸胆，还有解毒因子鹿血精，鹿血精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们只要一同用上，让老慢病患者不再天天的担惊受怕，不用再喝苦口的中药汤，不用再去买进口昂贵的西药，不必担心治好反复发作，不用再花大钱住院手术。所以二者联合治病，对于以下的人群呢，效果来得特别快。大家对号入座了啊。第一类，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心肌梗塞、中风偏瘫、走路画圈，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第二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有的并发眼病，有的并发冠心病，有的并发糖尿病的病足等等。第三，经常头晕乏力、慢性肝病、脂肪肝、酒精肝、肝不好的人群。第四，腰椎病、颈椎病、关节炎、类风湿、四肢麻木、屈伸不利的人群。第五，更年期出现潮热盗汗、心烦意乱、失眠多梦、好发脾气、免疫力差的人群。第六，哮喘、气管炎、肺心病、肺气肿、慢性鼻炎、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第七，胃痛、胃酸、胃胀、肠胃溃疡、腹泻、便秘、慢性胃肠炎症人群。第八，尿频、尿急、腰膝酸软。第九，老人术后放疗、化疗恢复期缓慢，有的伤口啊总是感染长不住口。第十，发生在肝、肾、肺、肠等器官的细胞基因突变人群。你再看啊，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除人体九毒，能活气血、活五脏，全面提升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大大减少人体对西药的依赖，给你延长寿命。所以这俩药要是用上，让75岁的老人腰不痛、耳不鸣、眼不花、身体有劲儿、走路轻快、上楼不喘、心口不憋闷，你经常吃上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对身体有补益作用，邻居们都会说你70岁的年龄看上去50岁的容貌，人活百岁那就真不是梦了。啊，第二类的适用人群呢，是久治不愈的中老年人。有一句话叫久病必虚，这个虚指的就是气血的亏虚。咱们简单点讲，你病越拖得久，消耗你的气血就越多。对于这类老年朋友，高老师我告诉大家，
之所以我们身上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因为我们在调理疾病，没有找到疾病的根源，没有找到病根。咱们老百姓有句俗话说，药对症一碗汤，不对症呢用船装。咱们多少久治不愈的朋友在治疗疾病上走过弯路，不用我讲了吧，跑遍了各大医院，找人托关系，找了很多的著名专家，结果你的病还是没有改善。来想想为什么，甚至很多朋友到最后啊，干脆呢就放弃治疗了，说怎么治也好不了了，听天由命，破罐破摔，甚至出现轻生的念头，有的就等死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那么对于这类朋友啊，我只想提醒大家，咱们呢还是那句话，老百姓的俗话，药对方一口汤。金熊胆加鹿血精，首先他们是小分子冻干粉剂型，他们吸收快，起效快，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如果你没有用上它，你最好试一试。他们可以这么讲，在中药里属于车屁股上安发动机的药。什么意思呢？在中药里，熊胆呀、鹿茸血是后劲儿大的药，力量足的药。长期喝金熊胆，长期吃鹿血精，不但你血管特别干净，还能美容养颜，皮肤有光泽。金熊胆和鹿血精，他们的效果是得到大家一致认可的，一致好评的。说这些药靠的是什么呢？是真正的好疗效。我一直在讲啊，这个效果不是我说出来的，而是我们老百姓用出来的。从咱们本次活动呢，报名的热情你也能看到。你看第一次到药，第一批药举办活动，一度呢一抢而空。那后来本来就不该举办活动了，那后来断货期间依然有7800多人打电话申请活动，所以短短两天呢，7815位患者要求活动，你看大家的热情是不是很高涨？所以这个数据呢，比什么都能说明问题。像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像青光眼、白内障、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像各种老年人的慢性病，用上这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落血精，这个病呢就能事半功倍的好，疗效就能翻番。但是你没有用过呢，这两个药之前你千万别说你的病治不好，你千万不要破罐破摔，因为你还没有用过咱们古代中医所说的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熊胆，还没有用过古代人说的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冻干粉。熊胆也好，鹿茸血冻干粉也好，这不是普通的药，可以这么讲吧，是稀缺药，相当于呢稀世之宝，所以一定要试一试，用上它们就等于给自己一个治好病的机会。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再把用过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和黄褐金标金熊胆患者反馈的信息，我给大家汇总汇总。首先呢，脑血栓的患者说，把这两个药用完呢，头再也不晕了，不疼了，脑袋不发闷了，耳朵里呢不嗡嗡响了，晚上睡觉睡踏实了，不再丢三落四，记忆力提高了。冠心病的患者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心口里隐隐作痛的感觉没有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不用停下来休息了。高血压的患者说，发现以前呢吃好几片药才能降下的血压，现在呢吃的药少了，血压不但恢复正常值，而且呢身上有劲儿了。更年期的老人有感受，说性格变好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要么整天唉声叹气不说话，经常烦躁，非常压抑，这些心情都没有了，每天乐乐呵呵的很开心。肾虚患者说，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十几岁。脑萎缩的老人说，脑子变快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也清楚了，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对答如流了，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很利索的讲话，正常的走路，甚至小跑都可以了。慢性胃肠炎的患者说，吃完这两个药
吃饭胃口啊显著增加。

们亲兄的，还有且都因此落血精的呢。他高兴地说呀，我多年的胃肠老毛病，用了你们这两个药，现在吃凉的吃辣的全都没问题了。那事情是这样的，这位退休后的老局长王局长，他以前呢是林业局的，当时酒局多呀，落下来一个胃肠病，这个胃呢总疼，天天吃胃药，听说哪有专家啊，他就赶紧去抓药，拿着医保卡就买。可是呢经过五年呢以身试药，这位王局长的老胃病不仅没有得到真正的好转，反而呢一年比一年加重，胃就出现了严重的病变的现象。因为长期的吃西药已经严重的损害了他的胃肠系统，再也吃不下饭了，睡也睡不香，失眠多梦，便秘尿频，悲痛欲绝。他特别生气，他的妻子呢把这些话呢听在耳里，但是心里呢很着急。这不后来嘛，他的妻子也给他找一些治疗的手段。在2021年，他的妻子有一位大学的同学带给他们一个消息，说现在呢广播上有一个高老师正在讲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粉和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落血精，用这两个药组成的新疗法治疗老胃病效果不错。因为他用过。说刚开始呢这位王局长，就是王老哥，极度反感，他不相信。但是他的妻子呢看着他每天特别憔悴啊，生怕呢他有三长两短，就把咱们的金胸胆和陆血精给他买回去了。买回去之后啊让他用，老局长还是不用啊，妻子反复劝吧，这才开始用。刚开始的时候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让他按照说明书的标准来吃，但是他很抵触，他说呢我不想用你们那个药，碍着我妻子的面子非得给我买回来，说你不吃呢也就浪费了。他就象征性的呢每天少量的服用上一支熊胆粉和一支解毒因子落血精。大家知道吗，咱们说明书上不是这么标注的，熊胆粉呢你一天得喝两次，是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但是呢刚开始他抵触啊，他就吃的少，断断续续的吃，就有一搭无一搭的吃，结果就这样吃，大概过了一星期，他突然感觉到啊与平时不一样了，他发现有一天呢这个吃饭呢多了，胃不胀了，不那么疼了，便秘呢也好了，精气神呢有很大的改善。他就思来想去怎么回事啊，这就意识到说是不是吃的金胸胆和陆血精把这个脾胃呢给调理过来了。所以说呢接下来他就认真吃了，接下来这一个月这位王老哥，也就是这位退休后的老局长，完完全全按照说明书来吃的，再加上每天早晚两次，每次各两支金熊胆粉，完整的用完了两个大周期的药。用完两个大周期正好赶上什么呀，单位组织体检，他就去体检了，不检查不知道，这一检查临床数据摆在那儿，这个王老哥的胃溃疡完全痊愈了，胃黏膜全部正常修复了。所以他现在呢吃凉的吃辣的，吃水煮鱼，吃辣椒，吃冰激凌，吃凉西瓜，人家都能吃了，而且喝白酒，喝上几两白酒，这个胃也没问题了。这个时候啊，这位王局长他是四川的林业局退休的嘛，他对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他妻子给我学的，我记得特别深。他说什么呢，说婆娘啊，这熊胆粉和陆血精真是太好溜，我吃凉的吃辣的都行溜，巴适的很哦。你看看这位王老哥，四川退休的王局长，这才对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还有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陆血精有了很高的评价。从那之后他还介绍身边的人来用。什么改变他的思想了呢，那就是疗效啊。尤其你现在呢赶上厂家

0: 贴药费，外加赠送鹿血精，明天活动正式开始。这个数量不多，今天呢听到广播的提前报名啊，今天听到广播的是最幸运的，因为有好多朋友呢不一定今天听到广播了，你听到的你就比人家早一天报名，明天正式开始，允许提前报名。那下面呢咱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就是听我爸说，那个金熊胆粉明天是不是有活动？
0: 对啊，明天咱们就正式开始活动了。
3: 哦、哎呦，这个前几天呀、啊、没给我爸参加那个活动，你给我埋怨的。然后这次你可千万不能再给我错过了。我想你先给我报上名行吗，高老师？
0: 嗯。但凡前几天错过活动的。啊，大家不是一块申请下来这次活动了吗？今天听到广播的很幸运，你可以比别人早一天报名，明天正式开始活动。凡是今天听到广播的，今天可以提前一天报名。先说说老父亲的情况吧。
3: 哎呦，我爸也是咱们那个老会员了，他用着呢。
0: 嗯。
3: 现在都用了2个疗程了。他以前吧，就是那个三高，血压、血脂、血糖都高。然后他得过一回那个脑梗，就是有那个后遗症，他走道的时候那个腿啊抬不起来，就拖了着没劲儿，当时是。然后他那个腿吧，那个膝盖也疼，可能年龄大了吧，反正浑身就没有好受的地方。还有那个甲状腺那个结节也领他也检查过，就是老说他那个嗓子不得劲儿，就老感觉有东西，就是那种叫异物感吧。嗯，现在他吃的这段时间嘛，就是恢复的特别好。现在血压这块吧，就几乎不咋给他吃那个西药了，就是血压都挺好的，平稳，就天天得给他量，反正我妈天天给他量。
0: 嗯。
3: 然后血糖呢，就是最近给他量，他那血糖就是早晨起来不吃饭那个，就7点左右。
0: 嗯。
3: 嗯，然后那个吃完饭那个是8点多，反正就是一直都挺好的。他以前那个还身上刺呢啥的，反正那些症状现在都没有了。
0: 嗯，
3: 然后还有那个腿吧，以前不走道没劲拖了着吗？现在腿也能抬起来了，就个个也觉着能使上劲儿了，反正是
0: 挺好。
3: 嗯，抬起来了。嗯，
0: 咱们说，
3: 然后
0: 这个两个药的适用范围，其中就有什么久治不愈、一体多病的人、
3: 嗯、
0: 啊。你老父亲呢、
3: 嗯，
0: 这个病就不少，加上那个病也挺重的，是吧？也是以前走过很多弯路，也用过其他的药，是吧？
3: 对。
0: 最后还是用上金熊胆，啊，用上鹿血精，你看有变化，是吧？
3: 是，然后他那个膝盖上也特别好，现在这不恢复的腿能走道了吗？我妈没事老领着下楼溜达去，然后那个膝盖啥的就走个楼梯啥的都没事，脚着也不疼了，然后他嗓子这也脚着挺舒服的了。就以前吃东西啥的，他那脑梗可能那后遗症就是有点呛咳啥的，现在这症状也没有了。然后他嗓子那也脚着就是不像以前有异物感，他老卡那种的。症状也没了，反正现在是各方面吧，他以前身上那些症状现在恢复的都挺不错的。 都挺好的。然后我妈也特别高兴，然后老给我打电话就说你快点给你盯着，这次有活动赶紧给你爸盯上，这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好产品，就是一嘴就让他恢复的大好好嘛，以后不就是省心了嘛，就别再犯啥的。
0: 可以。
3: 所以这次我就想定那个最大的那个优惠的，高老师，那最多的是20盒那个吧？
0: 嗯，我给你讲一下啊，由于这次活动呢，是咱们一个补充活动，也就是因为呢，很多很多人没有参加上活动，啊，不断的申请，厂家总部呢才同意呢给咱们一小批货源，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过了这次活动，陆雪晶不会再送了，而且鸡胸胆呢就立刻涨价了，所以呢没有那么多档，它只有一档，就是订购20盒鸡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而且每一只的鸡胸胆优惠到9.9元一只，明白吧？
3: 嗯嗯嗯嗯嗯嗯，那挺好的，那我就订那个20盒的这个。
0: 对，
3: 能订
0: 你想多订也给不了，只能订这一档。
3: 就是能订两份吗？
0: 这个不可以的，一个人只能订一份，明白吧？
3: 嗯嗯嗯嗯，我说那你就给我报上吧，行吧？报上名，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实名订购，自己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3: 行，那我现在就能报名吗？
0: 对，可以提前一天报名，你现在就可以报名。
3: 行了，高老师，那我现在就给他赶紧打电话把名报上，到时候有啥问题的话，我再随时找你啊，跟你联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再见，高老师。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我要报名参加云南正宗鸡胸胆粉的活动啊。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4: 也算是新朋友，也说老朋友吧。
0: 哦，你说说情况吧。
4: 我呢，这糖尿病嘛，挺多年了。
0: 嗯。
4: 随着年头增多，现在呀，这并发症啊，是每年都在增加呀。
0: 哦。
4: 哎，现在。一开始我是肠胃不好，接着我就是现在的眼睛啊，看人啊模糊，
0: 嗯，
4: 一米之外呀、啊、我都分不清谁是谁了，
0: 嗯，
4: 现在呢已经发展到得了糖尿病肾病了，
0: 还有肾病啊，
4: 嗯，严重了、
0: 哦、
4: 这血压也高啊，
0: 嗯，
4: 都178呀，
0: 嗯，
4: 我现在吧这他胰岛素打24个单位呀、啊，
0: 嗯，
4: 也控制不了这个血糖增高。
0: 最开始的时候是吃降糖药，现在改成打胰岛素了、
4: 嗯、
0: 是吧？
4: 是啊。
0: 那降糖西药还吃吗？
4: 现在啊，胰岛素打，那个二甲双胍也在吃。
0: 嗯，就是吃着药，打着胰岛素，血糖还控制不住、
4: 嗯、
0: 是吧？
4: 是啊，我现在呀就是感到绝望啊。
0: 嗯。
4: 哎呀，我就怕呀哪一天的这个严重了，就像俺家邻居。
0: 这个说句实话，咱们在场外呢接过很多像你这样的朋友的电话、
4: 嗯、
0: 就是很无奈很迷茫啊。为什么迷茫啊？就像你讲的，最早就是个糖尿病血糖高啊、
4: 嗯、
0: 吃着降糖西药发现治不住，打上胰岛素发现还治不住，并发症越来越多、
4: 嗯、
0: 最初就一个糖尿病，你看现在眼睛也不行了，肾也不行了，病越来越多，再往后发展指不定呢到什么严重程度，所以说找不着方法，像无头苍蝇啊乱撞，这个心情他就很压抑很迷茫，对不对啊？
4: 看不着希望吧。
0: 嗯，那这个金熊胆还有陆雪晶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4: 也是病友呗，这个病友介绍的。
0: 嗯，那你买上了吗？
4: 哎呀，现在没有啊，这是不是听说这有活动吗？我这马上我也急呀、啊。
0: 嗯，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一直听着广播没有出手，正好今天有活动了，你才打来电话准备出手要用，是吧？
4: 是。
0: 啊，那咱们呢，其实就不用再犹豫了。啊，你犹豫来犹豫去，蹉跎岁月，再过几年，你的病只能是越来越重。治病呢，就得找到好方法，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但是呢方法一旦对，事半功倍。你看为什么跟你一样那么多的糖尿病

0: 加并发症的患者，人家现在乐乐呵呵的，化学西药呢也逐渐减量了，并发症也都好了，人家还出去旅游了。说这个方法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方法再重要，你不实践，光听节目，这个好那个好，你自己不用，不用到你自己个儿的身上，你永远感受不到它的好，明白吧？
1: 关键吧，就是这些年呢，这乱七八糟的偏方呀，什么玩意儿也多，就是有点不相信了。
0: 我刚才讲了，药必须得用，不用你永远感受不到它的好，你信与不信，它的效果好与坏，用上之后自己体会。再加上呢，你今天打来电话呢，打对了，明天起大型活动，9.9元一支金熊胆，要搁到平时是199一支，平时买一盒药的钱，明天你能拿20盒药，明天你订20盒的金熊胆，不但9.9元一支，再赠送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送20瓶，这个解毒因子是不要钱的。这个活动就是让咱们呢下不了决心这些老朋友们来有一次验证疗效的机会，因为这个成本已经低到底了，你花这个钱已经少到底了，这些钱你来验证一下疗效，换句话说已经低到呢咱们工薪阶层也敢投资也敢来用药的地步了啊。
1: 是，那这次活动力度这么大啊，那我必须得跟上啊，必须得买呀。
0: 好，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因为今天可以提前报名，这个药特别少，名额特别紧张，你要非得等到明天更多人知道这个消息了，恐怕呢这个名额就特别特别少了。今天你听到广播很幸运，因为今天听到广播大部分人都是能报上名的啊。
1: 哎，那我明白，关键是这有效果啊。
0: 嗯，那我也不多讲了，您去报名就行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嗯，那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抓紧报名。
0: 再见啊。
1: 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您好，那位朋友
3: 啊，我听说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这个活动明天就开始了。
0: 对，这个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
3: 哎呀，那太好了，您能不能说说这个怎么优惠的？
0: 由于咱们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啊就同意举办这么一场补充的活动。补充活动的优惠力度呢跟上一次是一致的，只不过数量有限。订购金熊胆平时原价199一支，同样补贴到9.9元一支，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是送20瓶，只有这一档优惠，明白了吧？
3: 高老师现在能报名吗？
0: 可以报名，是您要用还是谁要用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啊！我是给我父亲报名。
0: 他是什么情况？能说一说吗？
3: 啊，可以可以。我父亲吧，他是有多年的高血压了，还有冠心病。他今年呢78岁了，这个高血压呀得了有个30年了，基本上年轻的时候就。中年的时候就已经有高血压了，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就是5年前吧，他这个心脏也不好，就出现这个心慌啊，胸闷气短，什么事都干不了了，就有时候走路走急一点呢，都出现心慌啊，胸闷这些情况，你像上下楼梯啊，那家里面的活啊，那都不让他干了，就让他好好待着。出门都不放心，还叮嘱他别跟人家生气啊，干啥的，走路啊也慢点走，别着急，家里面谁都不惹他， 因为他那个冠心病一换起来呀、啊，哎呀，那简直我们全家人都着急啊，那这疼的，疼的就快过去了，那立马的赶紧把药给他备上。
4: 嗯，
3: 啊，家里面常年都备着那个速效救心丸。
4: 对，
3: 啊，吃了还得缓个好半天才能缓过劲来。
4: 对，这每一次呢，严重的心绞痛，都跟在鬼门关上呢走一圈似的。嗯，
3: 哎，对对对，是，这个金熊两分呐、啊，这个我们已经给他用了、
4: 嗯，
3: 啊，到现在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
4: 嗯，
3: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还是我给他买的，因为我呢也是，我一个同事啊，他父亲在用，啊，而且他还告诉我节目，是您的节目啊，让我听，我听了以后才买的。
4: 嗯，
3: 啊，我就给他买了一个疗程的，啊，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但是这个效果挺好啊。
4: 嗯
3: 啊，现在他这个血压吧，基本上已经降下来了。以前那个吃的那个降压药，吃两种降压药，啊，他就那个血压都还是有点高，都在156左右。
4: 嗯
3: 啊，现在呢已经降到145了。
4: 嗯，
3: 哎、嗯，这个低压也是95，啊，低压还有点高。现在他这个整个人精神状态挺好。以前呢，他还动不动老说这个头晕啊啥的。现在的这段时间头不晕了，脑子清亮了。
4: 嗯，
3: 以前就是好像那个头上啊，就好像戴着帽子、戴着紧箍咒似的。
4: 嗯，
3: 现在这些都拿掉了，啊，
4: 嗯、
3: 脑子清亮了，
4: 挺好。
3: 再就是他冠心病呢，就是前几天呢、啊，差不多有个三天吧，三天之前呢、
4: 嗯、
3: 换过一次，啊，他那个冠心病呢换的就是时间特别短。啊，他疼痛呢，就是我看他那个表情吧，就是有点难受而已，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受不了啊。
4: 嗯，
3: 啊，就是，但是这些情况现在都好多了，啊，就像平时，你像走路啊、上下楼梯啊，比以前好多了，心慌气喘的这个情况啊，减轻了很多，啊，
4: 嗯、
3: 出现的次数少多了。
4: 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呢，溶解咱们油脂斑块，治疗心脑血管它就有优势。你看在古代啊，没有什么硝酸甘油，也没有什么速效救心丸，那皇家贵族人家用什么治心脏病啊？有一个药叫熊胆救心丹，就古代人呢就把熊胆做成救心丹，里面呢加了麝香，加了蟾酥啊，就变成那个救心丹了。
3: 嗯，
4: 也直到今天呢还有这个熊胆救心丹，只不过今天这个熊胆救心丹已经没有古代的疗效好了。为什么呀？因为今天用这个熊胆呢，只有咱们呢熊广堂是有养熊基地的，咱们用的是大自然的真正黑熊的熊胆啊，因为熊胆太贵了，它单方入药了，制作熊胆类的成药用的是熊去氧胆酸，是合成的了。你合成的药啊，它肯定没有天然熊胆粉的效果好，包括还有好多的方子，咱们现在到药房里也能见到带熊胆字的这个合成药，什么熊胆川贝口服液呢，什么熊胆滴眼液呢，什么熊胆开明片呢，等等等等。所以说到今天呢，为什么你老父亲用这个药这么好啊？因为咱们是真正黑熊体内的熊胆，它不一样，明白了吧？
3: 嗯，
4: 这个鹿血精你吃上了吗？
3: 啊，鹿血精还没吃上，这不听说这次有这个鹿血精送啊。
4: 嗯，这次送上鹿血精，可以让你老父亲呢把金熊胆粉把鹿血精一块用上。这个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啊，鹿茸本身就是好药，鹿茸里的血含有大量的啊免疫球蛋白，还有什么呀，再生因子，尤其还有解毒因子，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什么药毒啊、糖毒、脂毒，不但能解，关键是什么呀，它能生发再造血液，还有一些细胞，啊，生发再造一些血液和细胞，让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就更加健康了。这两个药一配合，金熊胆加鹿血精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明白吧？
3: 嗯，太好了，太好了，高老师，那你说今天能报名，那你今天就给我把名报上行吗？
4: 今天报名呢，你也得自己打场外电话，咱们要求是实名订购，活动的名额有限嘛。一个人只能订一份药啊。
3: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报名了。
4: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5: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精神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二十四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6: 你好。
4: 喂，你好，你好，嗯。
6: 哎，高老师你好啊，今天打电话挺高兴的。
4: 啊、
6: 哦。因为呀、啊，我用这个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呐、啊，
4: 嗯，
6: 现在呀、啊、和老伴儿啊，哎呀，都收到了特别好的效益。
4: 是吧？
6: 挺高兴，哎。
4: 嗯，
6: 本人其实我也知道有这个活动，想参加活动，还想参加这个活动，想让你给这个把把关，顺便
4: 还想参加活动，
6: 我俩用药的情况。
4: 嗯，可以的，这样吧、
6: 嗯，
4: 把你们两个的用药情况简单说说啊。
6: 好，我老伴儿啊，他是肺气肿，还有肺心病，
4: 嗯，
6: 还有老胃病，完又白内障，完一天呐，说在的这个病啊，这简直都全了。
4: 嗯，
6: 本身你说是有这个肺心病，成天就这样。
4: 对，
6: 完这心呐、啊、总是慌，胸口还憋闷。
4: 嗯、
6: 吃点那啥东西呢还吃不下去，这胃难受，堵得慌，还胀，你不吃吧还那个饿，你吃吧又胀又疼。
4: 嗯，
6: 哎呀，这药吧说心里话也没少吃，也没少花钱，但是也没效果。
4: 嗯、
6: 这自从用上正宗的金胸胆粉，那真就不一样了。
4: 嗯，
6: 老伴儿用上没几天就明显的这个胃就好了，吃饭呢、
4: 嗯
6: 就能比以前多吃点，脸上啊逐渐，你这能吃饭了，脸上逐渐的就有红润了，
4: 嗯，
6: 也有光泽了，
4: 嗯，
6: 一天一天能下地，能走一走了，溜达溜达了，
4: 嗯、
6: 也不成天的也不齁了气喘的，这回现在跟好人一样，这是老伴儿、
4: 嗯。
6: 我呢本身呢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4: 嗯，
6: 腰腿疼，严重的失眠，因为吃药吃的嘛，晚上睡不了觉，
4: 嗯，
6: 严重的那个失眠还有便秘。现在呢我自从用上正宗金胸胆粉之后，我现在晚上能睡个好觉了，
4: 嗯，
6: 而且每天排便一次都排出那个香蕉便，
4: 嗯，
6: 腰也不疼了，这腿呢也不酸了，现在就是正常做个家务，做点家务啊，你说出外头遛个弯啊，这都行了。但是咱实话实说啊，
4: 嗯，
6: 你别走时间长了，走时间长了吧腿还有点酸，因为毕竟用的时间短呢，但是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4: 嗯，
6: 真挺好的。
4: 说到这儿，我得问问你们啊，除了咱们的黄河金庙的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一块吃着了吗？
6: 啊，吃着呢。
4: 嗯，两个药一块吃，感觉到这个效果来得快，
6: 嗯、
4: 对吧？
6: 对，对对对。
4: 你和你老伴儿其实都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啊，我就给大家讲过，我说为什么呢？咱们上了年纪，这个病多了呢？年轻人为什么不得病啊？就是在于经络不淤堵，气血不通畅。经络呢，年轻人不淤堵，他气血通畅，他五脏调和，他不得病。但是到老年就不行了，经络也淤堵了，气血也不调和了，五脏呢功能下降了，所以说这个病就出现的特别多。那金胸胆呢，它是黑熊的胆，首先呢它强化了消化系统，强化了人的肝胆，肝胆一好，消化系统一好， 你看你老伴吃饭吃的多了，吃的香了，
6: 嗯，
4: 营养就进来了。同样营养能进来，对药物的吸收也就吸收的多了。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生发再造能力，一旦吸收的多了，生发再造了血液，气血就足了啊，打通了经脉，对大脑神经也修复了，包括呢中风偏瘫后遗症也在开始好转，血压高、心脏病、肺气肿、咳咔咳嗽，这些呢，这个鹿茸血也好，熊胆也好，它们还有止咳化痰作用，所以这一体多病呢，各个方面它同时见好，一个地方都不落下，各个方面都见好，包括你这个骨关节，就是这就是什么呀？用这种名贵药物呢，它能同时治疗好多疾病的原因，明白吧？
6: 是，明白，
4: 嗯、不错的。
6: 非常好啊，那你说也没花多少钱，这病也治了。
4: 对，
6: 我就寻思现在正是咱这还有活动，
4: 嗯，
6: 再想买点巩固巩固呗。
4: 赶上活动你确实是没有花多少钱，要是错过活动、
6: 啊、
4: 那就花不少了。咱们这次活动呢，这是最后一次了啊，鹿血精今年送最后一次，不再送了，金熊胆粉最后一次活动、
6: 哦、
4: 活动结束了他就恢复原价，而且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要涨价 50%。 所以你看今天呢补贴到9.9块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6: 嗯、
4: 这个机会呢咱们确实花不了多少钱，平时199一支，一盒里面10支，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的金熊胆，而且平时呢那一盒鹿血精它一盒里也是10支，现在是送你20瓶，这个力度特别大，明白了吧？
6: 对对对，
4: 嗯，那你和你老伴儿就自己打厂牌电话，实名报名就行了，好吧？
6: 行，我俩再报名，再订上一份。
4: 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抓紧时间吧，再见啊！
6: 好，谢谢老师，再见。
4: 再见。
5: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精神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 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

0: 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1: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0: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相约健康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儿担。骑马坐轿非君子，推车担担儿无恶汉。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能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它适用于呢，像心脑血管疾病，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像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呼吸系统、风湿骨病、泌尿系统等多系统疾病的治疗。那么老听友都知道啊，你看这两天呢，咱们这档栏目的热度真的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的电话那更是此起彼伏啊，由于呢，像熊胆、像鹿茸、像鹿茸血这类动物药材，全国呀已经十分紧缺了。这不上一次呢，就有许多家人们报名参加活动时，已经面临的全面断货，不得不提前结束活动，有些人呢就没报上名。实话实说，高老师，我看着大家迫切想吃上金熊胆和鹿血精去治疗自身疾病的心情，那真的是呢，既十分的感动，又有一些无奈。为什么呢？因为想要享受优惠订药的人很多。这不，咱们大型活动呢，仅仅结束了2天时间，就在短短2天的时间当中，来自全国各

已经收到了7815位听友打来电话，要求厂家再次来举办活动。这其中呢，有以前用过咱们这金熊胆粉和鹿血精的老用户，啊，有的呢是错过活动了，还有的说呢，自己是工薪阶层，啊，一旦没有活动，而且面临原价还要再涨价的结果，十分的后悔，啊，说呢，如果是原价再涨价，恐怕就得断药了。当然也有一些是新听友，啊，还没用过这两个药，打来电话说呀，治了这么多年的病，却一直很迷茫，啊，迷茫自己身上呢，说这个老慢病，治了这么多年，去过多家医院，挂过很多的专家号，也吃了大把大把的中西药物，可是呢，就没有治好，啊，反而呢，这个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难治。还有的听友说，说高老师啊，你看我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怎么我吃了几年的降糖西药，后边又打上胰岛素，到最后啊，血糖不但高，还出现并发症了。你再看我现在，可不是只有糖尿病了，我眼睛那白内障了，我脚上那破口发黑，发木流脓了，我这个心脏也不好了。啊，还有的朋友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你看我治着治着，啊，脑血栓了，走路画了圈，胳膊跨了栏，每天过得很痛苦。当然，这些个患者呢，正在这治病的道路上，他们耽误了时间，他们浪费了金钱，还走了冤枉路。啊，大家呢就想着呢，说我想试一试金熊胆粉，加上解毒因子鹿血精，想把这两个好药来用上，也听到了呢，这两个好药是全新的解毒清瘀的新疗法，想用它们治疗自身的疾病，但是一听呢，现在没有活动了。金熊胆粉每支平时是199元，而且还面临着呢即将涨价，鹿血精一盒1980元，也不便宜，所以许多人不甘心呢，想着让高老师我再次给大家申请活动。当然说啊，咱们这个电话特别特别多，从活动结束到今天早上短短两天时间，来电话申请活动的家人，我刚才讲了，超过7800人了，啊，一共7815位。不为别的，我就为呢，让这些患者，就是这些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让大家不再迷茫，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治病的方向，不再对祖国的中医药失去信心，不再去多花冤枉钱，多走冤枉路，就为了这个。高老师我呢，希望大家来验证疗效，我就反复向厂家总部去申请。大家都说呀，说官员的使命是为民请愿，那大夫的使命呢，就是为患者请愿。所以我呢，为大家请愿，我希望帮助更多的听友，你再加上全国这么多人助力，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下面呢，大家得听好了，因为马上通知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了，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你看，经过咱们全国各地患者一同努力，这断货期间大家积极报名，并层层向厂家总部提出了再次举办活动的申请，这不经过总部的慎重考虑吗？决定明天将给咱们本省呢紧急调运来一小批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以解燃眉之急。那不仅如此呢，还给大家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真的是来之不易，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而且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大家记住这个活动内容，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

9.99一支，而且在9.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哎，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也只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来赠送大家解毒因子露血精了，以后绝无赠送。这露血精总共是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整体数量是有限的，明天到货，今天呢大家是可以提前预定的。那我也不多讲了，想预定的你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啊。那么很多的新朋友啊，听高老师我的讲课听的是非常认真，你看很多患者呢听到咱们呢这是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呢来服用解毒因子露血精呢，不但能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还有虫毒、糖毒、脂毒、药毒、情志之毒，这是人体的九大毒素。它还能激活呢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再生血液，给你活气、活血、活细胞。那这金熊胆呢，能够给你保肝护胆、化瘀清毒、疏通经络，它能打通人体的微循环通道，给你通心、通脑、通气血、通经络。两个药要是配合联合去治病，既能清毒、解毒、排毒，还能一通血脉、二通气血、三是活化五脏，所以它见效不但快，而且适用范围广，康复的病种多。而另外呢，有不少听友呢已经服用上这两个药品了，服用之后啊身体恢复的也非常好，有的人血压正常了，降压西药不用吃了，有的胸闷心慌、心绞痛的情况彻底消失了，有的呢冠状动脉狭窄过去呢 60%-70%现在降到20%-30%了，还有颈动脉的斑块有的消失不见了，有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好了，脚上呢也不再烂口了，已经长出口了，皮肤呢也不再发黑了，就连脑血栓后遗症的大家恢复了生活自理，好多人呢都能从床上呢站起来了。那听到这些，肯定有一些听友在羡慕他们，好多朋友呢也是想着呢把这两大好药一块用上来治病。尤其听到这次呢购买金熊胆粉不但要减药费，还要直接加送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露血精。大家在兴奋的同时呢，更多人呢是恐怕有些着急了。由于这次活动呢是最后的补充活动，就赠这么一次露血精了，以后肯定不再送了。所以大家呢有的就打来电话询问说这两个药啊能不能订上啊，而且呢我们是新朋友究竟适不适合我们来用啊。还有的说，老师呢我要是用上这两个药，能不能像你讲的那些患者跟他们恢复的一模一样啊，家里人呢在床上躺着中风的，能不能让家里的这个老父母能够站起来走路啊。那下面呢高老师我在节目中利用这点时间呢就跟大家讲一讲呢咱们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还有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露血精，他们究竟适用于哪些人，而且治疗到什么地步，大家呢您就可以对号入座了。这第一类的适用人群呢，就是一体多病的人，尤其是中老年人，一体多病的太多了，但凡身体有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疾病，牵延两年以上，你就是老慢病了。为什么咱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病，原因在于呢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经络是不淤堵的，气血是通畅的，五脏是调和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络慢慢淤堵了，气血五脏亏虚了，它就出现病症了。有的人呢身上酸麻胀痛，头晕迷糊，有的恶心反酸，胸闷心悸，有的咳嗽吐痰，这些最折磨人了。气血亏虚呢导致降低人体的免疫力和新陈代谢，所以这个血液垃圾就过多，血脂高，血糖就高了，疼痛因子、炎症因子就多了，

所以呢，到了老之后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什么风湿类风湿，个个这个疾病都出来了，五脏六腑功能越来越下降，大量吃西药维持你也阻止不了疾病继续下降，所以呢，吃点西药顶一段时间，一停坏了又反复了，再次犯病了。所以这一体多病的患者呢，在大量服用扩管、溶栓、降压、降糖、止疼的药物的时候啊，这个病不但没有好，反而是加重的。所以大家呢要换思路了，不能再一味的一条道跑到黑了。那这些问题的源泉是什么呢？根源就是毒素垃圾堵塞了人体的气血通道，你吃再多再贵的药也没有用，道路不通了，吸收不了了，而且解决不了问题了。所以必须得解决呢排不出、补不进、修不好的老慢病的三大根本因素。那为什么金胸丹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他们就能治好呢？第一个，他们是纯天然药材，本身呢就能起到净化血液、打通气血通道的作用，而且他们本身不会在人体内留下毒素垃圾。你看黄褐金标的金胸丹，还有解毒因子鹿血精，鹿血精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他们只要一同用上，让老慢病患者不再天天的担惊受怕，不用再喝苦口的中药汤，不用再去买进口昂贵的西药，不必担心治好反复发作，不用再花大钱住院手术，所以二者联合治病，对于以下的人群呢，效果来得特别快。大家对号入座了啊。第一类，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心肌梗塞、中风偏瘫、走路画圈，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第二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有的并发眼病，有的并发冠心病，有的并发糖尿病的病族等等。第三，经常头晕乏力、慢性肝病、脂肪肝、酒精肝、肝不好的人群。第四，腰椎病、颈椎病、关节炎、类风湿、四肢麻木、屈伸不利的人群。第五，更年期出现潮热盗汗、心烦意乱、失眠多梦、好发脾气、免疫力差的人群。第六，哮喘、气管炎、肺心病、肺气肿、慢性鼻炎、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第七，胃痛、胃酸、胃胀、肠胃溃疡、腹泻、便秘、慢性胃肠炎症人群。第八，尿频、尿急、腰膝酸软。第九，老人术后放疗、化疗恢复期缓慢，有的伤口啊总是感染长不住口。第十，发生在肝、肾、肺、肠等器官的细胞基因突变人群。你再看啊，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除人体九毒，能活气血、活五脏，全面提升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大大减少人体对西药的依赖，给你延长寿命。所以这俩药要是用上，让75岁的老人腰不痛、耳不鸣、眼不花、身体有劲儿、走路轻快、上楼不喘、心口不憋闷，你经常吃上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对身体有补益作用，邻居们都会说你70岁的年龄看上去50岁的容貌，人活百岁那就真不是梦了。啊，第二类的适用人群呢，是久治不愈的中老年人。有一句话叫久病必虚，这个虚指的就是气血的亏虚。咱们简单点讲，你病越拖得久，消耗你的气血就越多。对于这类老年朋友，高老师我告诉大家，之所以我们身上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因为我们在调理疾病，没有找到疾病的根源，没有找到病根。咱们老百姓有句俗话说，药对症一碗汤，不对症呢用船桩。咱们多少久治不愈的朋友在治疗疾病上走过弯路，不用我讲了吧，跑遍了各大医院，找人托关系，找了很多的著名专家，结果你的病还是没有改善。来想想为什么，甚至很多朋友到最后啊，干脆呢就放弃治疗了，说怎么治也好不了了，
听天由命，破罐破摔，甚至出现轻生的念头，有的就等死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那么对于这类朋友啊，我只想提醒大家，咱们呢还是那句话，老百姓的俗话，要对方一口汤。金熊胆加鹿血精，首先他们是小分子冻干粉剂型，他们吸收快起效快，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如果你没有用上它，你最好试一试。他们可以这么讲，在中药里属于车屁股上安发动机的药。什么意思呢？在中药里，熊胆呀、鹿茸血是后劲儿大的药，力量足的药。长期喝金熊胆，长期吃鹿血精，不但你血管特别干净，还能美容养颜，皮肤有光泽。金熊胆和鹿血精，他们的效果是得到大家一致认可的，一致好评的。说这些药靠的是什么呢？是真正的好疗效。我一直在讲啊，这个效果不是我说出来的，而是我们老百姓用出来的。从咱们本次活动呢，报名的热情你也能看到。你看第一次到药，第一批药举办活动，一度呢一抢而空。那后来本来就不该举办活动了，那后来断货期间依然有7800多人打电话申请活动。所以短短两天呢，7815位患者要求活动。你看大家的热情是不是很高涨？所以这个数据呢，比什么都能说明问题。像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像青光眼、白内障、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像各种老年人的慢性病，用上这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落血精，这个病呢就能事半功倍的好，疗效就能翻番。但是你没有用过呢，这两个药之前你千万别说你的病治不好，你千万不要破罐破摔，因为你还没有用过咱们古代中医所说的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熊胆，还没有用过古代人说的搬龙顶上珠的鹿茸血冻干粉。熊胆也好，鹿茸血冻干粉也好，这不是普通的药，可以这么讲吧，是稀缺药，相当于呢稀世之宝，所以一定要试一试。用上它们就等于给自己一个治好病的机会。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再把用过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和黄褐金标金熊胆患者反馈的信息，我给大家汇总汇总。首先呢，脑血栓的患者说，把这两个药用完呢，头再也不晕了，不疼了，脑袋不发闷了，耳朵里呢不嗡嗡响了，晚上睡觉睡踏实了，不再丢三落四，记忆力提高了。冠心病的患者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心口里隐隐作痛的感觉没有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不用停下来休息了。高血压的患者说，发现以前呢吃好几片药才能降下的血压，现在呢吃的药少了，血压不但恢复正常值，而且呢身上有劲儿了。更年期的老人有感受，说性格变好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要么整天唉声叹气不说话，经常烦躁，非常压抑，这些心情都没有了，每天乐乐呵呵的很开心。肾虚患者说，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十几岁。脑萎缩的老人说，脑子变快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也清楚了，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对答如流了，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很利索的讲话，正常的走路，甚至小跑都可以了。慢性胃肠炎的患者说，吃完这两个药，吃饭胃口啊显著增加了，浑身上下呢再也不难受了，血压呢血糖呢也不困扰了，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呢说走就走的旅行实现了。高血脂的患者说，血脂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就算天再冷也不怕血液粘稠中风偏瘫了。所以说呢，这么多的好的病例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病例。四川成都啊，有一位林业局的退休王局长，
他怎么评价？

咱们亲兄弟还有且都因此落血精的呢。他高兴地说呀，我多年的胃肠老毛病用了你们这两个药，现在吃凉的吃辣的全都没问题了。那事情是这样的，这位退休后的老局长王局长，他以前呢是林业局的，当时酒局多呀，

可是呢，经过五年呢，以身试药，这位王局长的老胃病不仅没有得到真正的好转，反而呢，一年比一年加重，胃就出现了严重的病变的现象。因为长期的吃西药，已经严重的损害了他的胃肠系统，再也吃不下饭了，睡也睡不香，失眠多梦，便秘尿频，悲痛欲绝。他特别生气，他的妻子呢，把这些话呢听在耳里，但是心里呢很着急。这不后来嘛，他的妻子也给他找一些治疗的手段。在2021年，他的妻子有一位大学的同学带给他们一个消息，说现在呢，广播上有一个高老师正在讲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粉和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用这两个药组成的新疗法治疗老胃病，效果不错。哎，因为他用过。说刚开始呢，这位王局长就是王老哥极度反感，他不相信。但是他的妻子呢，看着他每天特别憔悴啊，生怕呢他有三长两短，就把咱们的金熊胆和鹿血精给他买回去了。买回去之后啊，让他用，老局长还是不用啊，妻子反复劝吧，哎，这才开始用。刚开始的时候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让他按照说明书的标准来吃，但是他很抵触，他说呢，我不想用你们那个药，碍着我妻子的面子非得给我买回来，说你不吃呢也就浪费了。他就象征性的呢，每天少量的服用上一支熊胆粉和一支解毒因子落血精。大家知道吗，咱们说明书上不是这么标注的，熊胆粉呢你一天得喝两次，是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但是呢刚开始他抵触啊，他就吃的少，断断续续的吃，就有一搭无一搭的吃，结果就这样吃，大概过了一星期，他突然感觉到啊，与平时不一样了。他发现有一天呢，这个吃饭呢多了，胃不胀了，不那么疼了，便秘呢也好了，精气神呢有很大的改善。他就思来想去，怎么回事啊？这就意识到，说是不是吃的金熊胆和鹿血精，哎，把这个脾胃呢给调理过来了。所以说呢，接下来他就认真吃了。接下来这一个月，这位王老哥，也就是这位退休后的老局长，完完全全按照说明书来吃的，再加上每天早晚两次，每次各两支金熊胆粉，完整的用完了两个大周期的药。用完两个大周期，正好赶上什么呀？单位组织体检，他就

0: 吃水煮鱼，吃辣椒，吃冰激凌，吃凉西瓜，人家都能吃了。而且喝白酒，喝上几两白酒，这个胃也没问题了。这个时候啊，这位王局长，他是四川的林业局退休的嘛，他对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他妻子给我学的，我记得特别深。他说什么呢？说婆娘啊，这熊胆粉和鹿血精真是太好溜，我吃凉的吃辣的都行溜，巴适的很哦。你看看这位王老哥，四川退休的王局长，这才对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还有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啊，有了很高的评价。从那之后他还介绍身边的人来用。什么改变他的思想了呢？那就是疗效啊。尤其你现在呢赶上厂家补贴药费，外加赠送鹿血精，明天活动正式开始，这个数量不多，今天呢听到广播的提前报名啊，今天听到广播的是最幸运的，因为有好多朋友呢不一定今天听到广播了，你听到的你就比人家早一天报名，明天正式开始，允许提前报名。那下面呢咱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就是听我爸说，那个金熊胆粉明天是不是有活动？
0: 对呀，明天咱们就正式开始活动了。
3: 哎呦，这个前几天呀没给我爸参加那个活动，你给我埋怨的，然后这次你可千万不能再给我错过了。我想你先给我报上名行吧，高老师。
0: 嗯，但凡前几天错过活动的啊，大家不是一块申请下来这次活动了吗？今天听到广播的很幸运，你可以比别人早一天报名。明天正式开始活动，凡是今天听到广播的，今天可以提前一天报名。先说说老父亲的情况吧。
3: 哎呦，我爸也是咱们那个老会员了，他用着呢。
0: 嗯。
3: 现在都用了两个疗程了。他以前吧，就是那个三高，血压、血脂、血糖都高。然后他得过一回那个脑梗，就是有那个后遗症。他走道的时候，那个腿啊抬不起来，就拖了着没劲儿。当时是。然后他那个腿吧，那个膝盖也疼，可能年龄大了吧，反正浑身就没有好受的地方。还有那个甲状腺那个结节也领他也检查过，就是老说他那个嗓子不得劲儿，就老感觉有东西，就是那种叫异物感吧。嗯，现在他吃的这段时间嘛，就是恢复的特别好。但他血压这块吧，就几乎不咋给他吃那个西药了，就是血压都挺好的，平稳，就天天得给他量，反正我妈天天给他量。
0: 嗯，
3: 然后血糖呢，就是最近给他量，他那血糖就是早晨起来不吃饭那个，就7点左右。
0: 嗯
3: 嗯，然后那个吃完饭那个是8点多，反正就是一直都挺好的。他以前那个还身上刺呢啥的，反正那些症状现在都没有了。
0: 嗯，
3: 然后还有那个腿吧，以前不走道没劲拖了着嘛，现在腿也能抬起来了，就个个也觉着能使上劲儿了，反正是。
0: 挺好。
3: 嗯，抬起来了。嗯。
0: 咱们说。
3: 然后。
0: 这个两个药的适用范围，其中就有什么久治不愈、一体多病的人，啊，你老父亲呢，这个病就不少，加上那个病也挺重的，是吧？也是以前走过很多弯路，也用过其他。

0: 的药，是吧？
1: 对，
0: 最后还是用上亲兄胆啊，用上露血精，你看有变化，是吧？
1: 是是、
0: 嗯、
1: 然后他那个膝盖上也特别好，现在这不恢复的腿能走道了吗？我妈没事老领着下楼溜达去、
0: 嗯、
1: 然后那个膝盖啥的就走个楼梯啥的都没事，脚着也不疼了，然后他嗓子这也脚着挺舒服的了。就以前吃东西啥的，他那脑梗可能那后遗症就是有点呛咳啥的，现在这症状也没有了。然后他嗓子呢也觉着就是不像以前有异物感，他老卡那种的症状也没了。反正现在各方面吧，他以前身上那些症状现在恢复的都挺不错的，
0: 嗯，
1: 都挺好的。然后我妈也特别高兴，然后老给我打电话就说：“你快点给你盯着，这次有活动赶紧给你爸订上，这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好产品，就是一嘴就让他恢复的大好好嘛，以后不就是省心了嘛，就别再犯啥的。
0: 嗯”可以。
1: 所以这次我就想订那个最大的那个优惠的，高老师，那最多的是20盒那个吧？
0: 嗯，我给你讲一下啊，由于这次活动呢、
1: 嗯、
0: 是咱们一个补充活动。也就是因为呢很多很多人没有参加上活动啊，不断的申请，厂家总部呢才同意呢给咱们一小批货源，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过了这次活动，露血精不会再送了，而且金胸胆呢就立刻涨价了，所以呢没有那么多档，它只有一档，就是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而且每一只的金胸胆优惠到9.9元一只，明白吧？
1: 嗯嗯嗯嗯嗯，那挺好的，那我就订那个20盒的这个。
0: 对，
1: 能
0: 你想多订也给不了，只能订这一档。
1: 就是能订两份吗？
0: 这个不可以的，一个人只能订一份，明白吧？
1: 嗯嗯嗯嗯嗯，我说那你就给我报上吧，行吧？报上名，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实名订购，自己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1: 行行行。那我现在就能报名吗？
0: 对，可以提前一天报名，你现在就可以报名。
1: 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高老师，那我现在就给他赶紧打电话把名报上，到时候有啥问题的话，我再随时找你啊，跟你联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高老师。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要报名参加云南正宗金胸胆粉的活动啊。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也算是新朋友，也说老朋友吧。
0: 哦，你说说情况吧。
3: 我呢，这糖尿病吧，挺多年了。
0: 嗯。
3: 随着年头增多，现在呀，这并发症啊，是每年都在增加呀。
0: 哦。
3: 哎，现在一开始我是肠胃不好，接着我就是现在的眼睛啊，看人啊模糊。
0: 嗯。
3: 一米之外呀，我都分不清谁是谁了。
0: 嗯。
3: 现在呢？已经发展到得了糖尿病肾病了，
0: 还有肾病啊？
3: 嗯，严重了、
0: 哦、
3: 这血压也高啊，
0: 嗯，
3: 都178呀。
0: 嗯，
3: 我现在吧，这他胰岛素打24个单位呀、啊、
0: 嗯，
3: 也控制不了这个血糖增高。
0: 最开始的时候是吃降糖药，现在改成打胰岛素了、
3: 嗯、
0: 是吧？
3: 是啊。
0: 那降糖西药还吃吗？
3: 现在呀、啊、胰岛素打那个二姐说我也在吃，
0: 嗯，就是吃着药打着胰岛素，血糖还控制不住、
3: 嗯、
0: 是吧？
3: 是啊，我现在呀就是感到绝望啊。
0: 嗯，
3: 哎呀，我就怕呀哪一天的这严重了，就像俺家邻居
0: 这个。说句实话，咱们在场外呢接过很多像你这样的朋友的电话、
3: 嗯、
0: 就是很无奈很迷茫啊。为什么迷茫啊？就像你讲的，最早就是个糖尿病血糖高啊，吃着降糖西药发现治不住，打上胰岛素发现还治不住，并发症越来越多。最初就一个糖尿病，你看现在眼睛也不行了，肾也不行了，病越来越多，再往后发展指不定呢到什么严重程度，所以说找不着方法，像无头苍蝇啊乱撞，这个心情 他就很压抑很迷茫，对不对啊？
3: 他没有希望过。
0: 嗯，那这个金熊胆还有鹿血精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3: 也是病友呗，这个病友介绍的。
0: 嗯，那你买上了吗？
3: 哎呀，现在没有啊，这是不是听说之后有活动吗？我这马上我也急呀。
0: 嗯，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一直听着广播没有出手，正好今天有活动了你才打来电话准备出手要用，是吧？
3: 是
0: 啊，那咱们呢其实就不用再犹豫了啊，你犹豫来犹豫去，蹉跎岁月，再过几年你的病只能是越来越重。治病呢就得找到好方法，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但是呢方法一旦对事半功倍。你看为什么跟你一样那么多的糖尿病加并发症的患者，人家现在乐乐呵呵的，化学西药呢也逐渐减量了，并发症也都好了，人家还出去旅游了。说这个方法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方法再重要你不实践，光听节目这个好那个好，你自己不用，不用到你自己个儿的身上，你永远感受不到它的好。
3: 嗯，
0: 明白吧？
3: 关键吧，就是这些年呢，这乱七八糟偏方呀，什么玩意儿也多，就是有点不相信了。
0: 嗯，我刚才讲了，药必须得用，不用你永远感受不到它的好。你信与不信，它的效果好与坏，用上之后自己体会。再加上呢，你今天打来电话呢，打对了。明天起大型活动，9.9元一支金熊胆。要搁到平时是199一支，平时买一盒药的钱，明天你能拿20盒药，明天你订20盒的金熊胆，不但9.9元一支，再赠送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这个解毒因子是不要钱的。这个活动就是让咱们呢下不了决心，这些老朋友们来有一次验证疗效的机会。因为这个成本已经低到底了，你花这个钱已经少到底了，这些钱你来验证一下疗效，换句话说已经低到呢咱们工薪阶层也敢投资也敢来用药的地步了啊。
3: 是，那这次活动力度这么大啊，那我必须得跟上啊，必须得买呀。
0: 好，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因为今天可以提前报名，这个药特别少，名额特别紧张，你要非得等到明天更多人知道这个消息了，恐怕呢这个名额就特别特别少了。今天你听到广播很幸运，因为今天听到广播大部分人都是能报上名的啊。
3: 哎，那我明白，关键是这有效果啊。
0: 嗯，那我也不多讲了，您去报名就行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3: 嗯，那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抓紧报名。
0: 再见啊。
3: 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您好。
0: 您好，那位朋友。
4: 啊，我听说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这个活动明天就开始了。
0: 对，这个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
4: 哎呀，那太好了，您能不能说说这个怎么优惠的？
0: 嗯，由于咱们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啊就同意举办这么一场补充的活动。补充活动的优惠力度呢跟上一次是一致的，只不过数量有限。订购金熊胆平时原价199一支，同样补贴到9.9元一支，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送20瓶，只有这一档优惠，明白了吧？
4: 哦，那高老师现在能报名吗？
0: 可以报名，是您要用还是谁要用啊？
4: 哎呀，那太好了啊！我是给我父亲报名。
0: 他是什么情况，能说一说吗？
4: 啊，可以可以。 我父亲吧，他是有多年的高血压了，
5: 嗯，
4: 还有冠心病，他今年呢78岁了，
5: 嗯，
4: 这个高血压呀得了有个30年了，
5: 嗯，
4: 啊，基本上年轻的时候就，中年的时候就已经有高血压了，
5: 嗯，
4: 啊，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就是5年前吧，他这个心脏也不好，
5: 嗯，
4: 啊，就出现这个心慌啊，胸闷气短。啊，什么事都干不了了，这就有时候走路走急一点了，都出现心慌啊，胸闷这些情况，啊，你像上下楼梯啊，那家里面的活啊，那都不让他干了，就让他好好待着，
5: 嗯、
4: 啊，出门都不放心，还叮嘱他别跟人家生气啊，干啥的，啊，是，走路啊也慢点走，啊，别着急，啊，家里面谁都不敢惹他，因为他那个冠心病一患起来呀。哎呀，那简直我们全家人都着急啊，那这疼的就快过去了，那立马的赶紧把药给他备上，
5: 嗯，
4: 啊，家里面常年都备着那个速效救心丸，
5: 对，
4: 啊，吃了还得缓个好半天才能缓过劲来，
5: 对，这每一次呢严重的心绞痛都跟在鬼门关上呢走一圈似的，嗯，
4: 哎，对对对，是，这个金熊两分呢，这个我们已经给他用了啊，到现在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
5: 嗯，
4: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还是我给他买的，因为我呢也是，我一个同事啊，他父亲在用啊，而且他还告诉我节目，说您的节目还让我听，我听了以后才买的。
5: 嗯，
4: 啊，我就给他买了一个疗程的，啊，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但是这个效果挺好啊。
5: 嗯，
4: 啊，现在他这个血压吧，基本上已经降下来了。以前那个吃的那个降压药，吃两种降压药啊，他就那个血压都还是有点高，都在156左右，
5: 嗯，
4: 啊，现在呢已经降到145了，
5: 嗯，
4: 这个低压也是95啊，低压还有点高，现在他这个整个人精神状态挺好，以前呢他还动不动老说这个头晕啊啥的，现在的这段时间啊、头不晕了，脑子清亮了，
5: 嗯，
4: 以前就是好像那个头上啊，就好像戴着帽子、戴着紧箍咒似的，
5: 嗯，
4: 现在这些都拿掉了，啊，
5: 嗯，
4: 脑子清亮了，
5: 挺好。
4: 再就是他冠心病呢，就是，前几天呢，差不多有个3天吧，3天之前呢，
5: 嗯，
4: 换过一次，啊，他那个冠心病呢，换的就是，时间特别短，啊，他疼痛呢，就是我看他那个表情吧，就是有点难受而已，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受不了啊。
5: 嗯，
4: 啊，就是，但是这些情况现在都好多了，啊，就像平时，你像走路啊、上下楼梯啊，比以前好多了，心慌气喘的这个情况啊，减轻了很多，啊，
5: 嗯，
4: 出现的次数少多了。
5: 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呢，溶解咱们油脂斑块，治疗心脑血管它就有优势。你看在古代啊，没有什么硝酸甘油。也没有什么速效救心丸，那皇家贵族人家用什么治心脏病啊？有一个药叫熊胆救心丹，就古代人呢就把熊胆做成救心丹，里面呢加了麝香，加了蟾酥，啊，就变成那个救心丹了。
4: 嗯，
5: 也直到今天呢，还有这个熊胆救心丹，只不过今天这个熊胆救心丹已经没有古代的疗效好了，为什么呀？因为今天用这个熊胆呢，只有咱们呢熊广堂是有养熊基地的，咱们用的是大自然的真正黑熊的熊胆啊，因为熊胆太贵了，它单方入药了，制作熊胆类的成药用的是熊去氧胆酸，是合成的了，你合成的药啊，它肯定没有天然熊胆粉的效果好，包括还有好多的方子，咱们现在到药房里也能见到带熊胆字的这个合成药，什么熊胆川贝口服液呢，什么熊胆滴眼液呢，什么熊胆开明片呢，等等等等。所以说到今天呢，为什么你老父亲用这个药这么好啊？因为咱们是真正黑熊体内的熊胆，它不一样，明白了吧？
4: 嗯，
5: 这个鹿血精你吃上了吗？
4: 啊，鹿血精还没吃上，这不听说这次有这个鹿血精送啊？
5: 嗯，这次送上鹿血精可以让你老父亲呢把金熊胆粉把鹿血精一块用上，这个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 鹿茸本身就是好。

0: 鹿茸里的血含有大量的啊免疫球蛋白，还有什么呀，再生因子，尤其还有解毒因子，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什么药毒啊、糖毒、脂毒，不但能解，关键是什么呀，它能生发再造血液还有一些细胞啊，生发再造一些血液和有细胞，让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就更加健康了。这两个药一配合，金熊胆加鹿血精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明白吧？
1: 嗯，太好了太好了，高老师，那你说今天能报名，那你今天就给我把名报上行吗？
0: 今天报名呢，你也得自己打厂牌电话，咱们要求是实名订购，活动的名额有限嘛，一个人只能订一份药啊。
1: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报名了。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精神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二十四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0: 喂，你
4: 好，
0: 你好，嗯。
4: 哎，高老师你好啊，今天打电话挺高兴的。
0: 啊、
4: 哦。因为呀，我用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呐，
0: 嗯，
4: 现在呀和老伴儿啊，哎呀，都收到了特别好的效益，
0: 是吧？
4: 挺高兴，哎，
0: 嗯，
4: 本身其实我也知道有这个活动，想参加活动，还想参加这个活动，想让你给这个把把关，
0: 哦，
4: 顺便
0: 还想参加活动，
4: 说一说我俩用药的情况。
0: 嗯，可以的，这样吧，
4: 嗯，
0: 把你们两个的用药情况简单说说啊。
4: 好，我老伴儿啊，他是肺气肿，还有肺心病。
0: 嗯，
4: 还有老胃病，完又白内障，完一天呐，说在的这个病啊，这简直都全了。
0: 嗯，
4: 本身你说有这个肺心病，成天就这样。
0: 对，
4: 完这心呐总是慌，心管还憋闷。
0: 嗯，
4: 吃点那啥东西呢，还吃不下去，这胃难受，堵得慌，还胀。你不吃吧，还那个饿；你吃吧，又胀又疼。
0: 嗯，
4: 哎呀，这药吧，说心里话也没少吃，也没少花钱，但是也没效果。
0: 嗯，
4: 这自从用上。哎，正宗的金熊胆粉那真就不一样了。
0: 嗯，
4: 老伴儿用上没几天，就明显的这个胃就好了，吃饭呢，
0: 嗯，
4: 就能比以前多吃点，脸上啊逐渐，你这能吃饭了，脸上逐渐的就有红润了，
0: 嗯，
4: 也有光泽了，
0: 嗯，
4: 一天一天能下地，能走一走了，溜达溜达了，
0: 嗯，
4: 也不成天的也不齁了气喘的，这回现在跟好人一样，这是老伴儿。
0: 嗯，
4: 我呢本身呢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嗯，
4: 腰腿疼，严重的失眠，因为吃药吃的嘛晚上睡不了觉，
0: 嗯，
4: 严重的那个失眠还有便秘。现在呢我自从用上正宗金熊胆粉之后，我现在晚上能睡个好觉了，
0: 嗯，
4: 而且每天排便一次都排出那个香蕉便，
0: 嗯，
4: 腰也不疼了，这腿呢也不酸了。现在就是正常做个家务，做点家务啊，你说出外头遛个弯啊，这都行了。但是咱实话实说啊，
0: 嗯，
4: 你别走时间长了，走时间长了吧，腿还有点酸，
0: 嗯，
4: 因为毕竟用的时间短呢。但是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0: 嗯，说到这儿，我得问。

0: 问你们啊，除了咱们的黄河金庙的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一块吃着了吗？
1: 啊，吃着呢。
0: 嗯，两个药一块吃，感觉到这个效果来得快，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你和你老伴儿其实都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啊，我就给大家讲过，我说为什么呢？咱们上了年纪，这个病多了呢？年轻人为什么不得病啊？就是在于经络不淤堵，气血不通畅。经络呢，年轻人不淤堵，他气血通畅，他五脏调和，他不得病。但是到老年就不行了，经络也淤堵了，气血也不调和了，五脏的功能下降了，所以说这个病就出现的特别多。那金胸胆呢，它是黑熊的胆，首先呢，它强化了消化系统，强化了人的肝胆，肝胆一好，消化系统一好。你看你老伴吃饭吃的多了，吃的香了，
1: 嗯，
0: 营养就进来了。同样营养能进来，对药物的吸收也就吸收的多了。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生发再造能力，一旦吸收的多了，生发再造了血液，气血就足了，啊，打通了经脉，对大脑神经也修复了。包括呢，中风偏瘫后遗症也在开始好转，血压高、心脏病、肺气肿、咳咔咳嗽，这些呢，这个鹿茸血也好，熊胆也好，它们还有止咳化痰作用。所以这一体多病呢，各个方面它同时见好，一个地方都不落下，各个方面都见好。包括你这个骨关节，就是这就是什么呀？用这种名贵药物呢，它能同时治疗好多疾病的原因，明白吧？
1: 是，明白，
0: 嗯、不错的。
1: 非常好啊，那你说也没花多少钱，这病也治了。
0: 对，
1: 我就寻思现在正是咱这还有活动，
0: 嗯，
1: 再想买点巩固巩固呗。
0: 赶上活动你确实是没有花多少钱，要是错过活动、
1: 啊、
0: 那就花不少了。咱们这次活动呢，这是最后一次了啊，鹿血精今年送最后一次，不再送了，金胸胆粉最后一次活动、
1: 哦、
0: 活动结束了他就恢复原价，而且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要涨价50%。所以你看今天呢补贴到9.9块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1: 嗯，
0: 这个机会呢咱们确实花不了多少钱。平时199一支，一盒里面10支。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的金胸胆。而且平时呢那一盒鹿血精它一盒里也是10支。现在是送你20瓶，这个力度特别大，明白了吧？
1: 对对对，
0: 嗯，那你和你老伴儿就自己打厂牌电话，实名报名就行了，好吧？
1: 行，我俩再报名，再订上一份。
0: 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抓紧时间吧，再见啊！
1: 好，谢谢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精神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400-818-3929。

0: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药用价值高，建国之初就被列为极名贵中药材，在虎骨绝技、麝香、牛黄被人工化学药替代的今天，熊胆因此成为唯一天然保留下来的四大动物药。在古代被称为一克熊胆十两金而显得弥足珍贵。进入21世纪，随着慢性病、危重病的高发，熊胆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其中含量最大的是熊胆中特有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胆酸、胆红素及微量元素等。这些胆酸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就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作用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2: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0: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相约健康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君眠，何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非君子，推车担担无恶汉。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补血填精祛瘀解毒，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能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9大毒素，能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它适用于呢，像心脑血管疾病，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像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呼吸系统、风湿骨病、泌尿系统等多系统疾病的治疗。那么老听友都知道啊，你看这两天呢，咱们这档栏目的热度真的是居高不下，场外报名的电话那更

是此起彼伏啊。由于呢像熊胆、像鹿茸、像鹿茸血这类动物药材全国呀已经十分紧缺了，这不上一次呢就有许多家人们报名参加活动时已经面临的全面断货，不得不提前结束活动，有些人呢就没报上名。实话实说，高老师，我看着大家迫切想吃上金胸胆和鹿血精去治疗自身疾病的心情，那真的是呢既十分的感动又有一些无奈。为什么呢？因为想要享受优惠订药的人很多，这不咱们大型活动呢仅仅结束了两天时间，就在短短两天的时间当中，来自全国各地已经收到了7815位听友打来电话，要求厂家再次来举办活动。这其中呢有以前用过咱们这金胸胆粉和鹿血精的老用户，把有的呢是错过活动了，还有的说呢自己是工薪阶层，把一旦没有活动而且面临原价还要再涨价的结果，十分的后悔啊，说呢如果是原价再涨价恐怕就得断药了。当然也有一些是新听友啊，还没用过这两个药，打来电话说呀治了这么多年的病却一直很迷茫啊，迷茫自己身上呢说这个老慢病治了这么多年，去过多家医院，挂过很多的专家号，也吃了大把大把的中西药物，可是呢就没有治好啊，反而呢这个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难治。还有的听友说，说高老师啊，你看我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怎么我吃了几年的降糖西药，后边又打上胰岛素，到最后啊血糖不但高还出现并发症了。你再看我现在可不是只有糖尿病了，我眼睛那白内障了，我脚上那破口发黑发木流脓了，我这个心脏也不好了啊。还有的朋友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你看我治的治的啊脑血栓了，走路画了圈，胳膊跨了栏，每天过得很痛苦。当然这些个患者呢正在这治病的道路上，他们耽误了时间，他们浪费了金钱，还走了冤枉路啊。大家呢就想着呢说，我想试一试金胸胆粉加上解毒因子鹿血精，想把这两个好药来用上。也听到了呢这两个好药是全新的解毒清瘀的新疗法，想用他们治疗自身的疾病。但是一听呢现在没有活动了，金熊胆粉每支平时是199元，而且还面临着呢即将涨价，鹿血精一盒1980元，也不便宜。所以许多人不甘心呢，想着让高老师我再次给大家申请活动。当然说啊咱们这个电话特别特别多，从活动结束到今天早上短短两天时间，来电话申请活动的家人我刚才讲了超过7800人了啊，一共7815位。不为别的，我就为呢让这些患者，就是这些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让大家不再迷茫，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治病的方向，不再对祖国的中医药失去信心，不再去多花冤枉钱多走冤枉路。就为了这个，高老师我呢希望大家来验证疗效，我就反复向厂家总部去申请。大家都说呀，说官员的使命是为民请愿，那大夫的使命呢就是为患者请愿，所以我呢为大家请愿，我希望帮助更多的听友。你再加上全国这么多人助力，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下面呢大家得听好了，因为马上通知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了，也是大家共同努力。

的成果。你看，经过咱们全国各地患者一同努力，这断货期间大家积极报名，并层层向厂家总部提出了再次举办活动的申请。这不经过总部的慎重考虑吗？决定明天将给咱们本省呢紧急调运来一小批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以解燃眉之急。那不仅如此呢，还给大家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真的是来之不易，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而且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大家记住这个活动内容，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哎，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也只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来赠送大家解毒因子鹿血精了，以后绝无赠送。这鹿血精总共是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整体数量是有限的，明天到货。今天呢，大家是可以提前预定的。那我也不多讲了，想预定的你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啊。那么很多的新朋友啊，听高老师我的讲课听的是非常认真，你看很多患者呢听到咱们呢这是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同呢来服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呢，不但能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还有虫毒、糖毒、脂毒、药毒、情志之毒，这是人体的九大毒素。它还能激活呢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再生血液，给你活气活血活细胞。那这金熊胆呢，能够给你保肝护胆，化瘀清毒，疏通经络，它能打通人体的微循环通道，给你通心通脑，通气血通经络。两个药要是配合联合去治病，既能清毒解毒排毒，还能一通血脉，二通气血，三是活化五脏，所以它见效不但快，而且适用范围广，康复的病种多。而另外呢，有不少听友呢已经服用上这两个药品了，哎，服用之后啊身体恢复的也非常好，有的人血压正常了，降压西药哎不用吃了，有的胸闷心慌心绞痛的情况彻底消失了，有的呢冠状动脉狭窄，过去呢60%到70%，现在降到20%到30%了，还有颈动脉的斑块有的消失不见了，有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好了，脚上呢也不再烂口了，已经长出口了，皮肤呢也不再发黑了，就连脑血栓后遗症的大家恢复了生活自理，好多人呢都能从床上呢站起来了。那听到这些，肯定有一些听友在羡慕他们，好多朋友呢也是想着呢把这两大好药一块用上来治病。尤其听到这次呢哎购买金熊胆粉不但要减药费，还要直接加送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大家在兴奋的同时呢，更多人呢是恐怕有些着急了。啊，由于这次活动呢是最后的补充活动，就赠这么一次鹿血精了，以后肯定不再送了。所以大家呢有的就打来电话询问，说这两个药啊能不能订上啊，而且呢我们是新朋友究竟适不适合我们来用啊。啊，还有的说，老师呢我要是用上这两个药，能不能像你讲的那些患者跟他们恢复的一模一样啊，家里人呢在床上躺着中风的，能不能让家里的这个老父母能够站起来走路啊。那下面呢，高老师我在节目中利用这点时间呢就跟大家讲一讲呢，咱们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还有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他们究竟适用于哪些人，而且治疗到什么地步，大家呢您就可以对号入座了。这第一类的适用人群呢，就是一体多病的人，

尤其是中老年人，一体多病的太多了。但凡身体有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疾病，牵延两年以上，你就是老慢病了。为什么咱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病？原因在于呢，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经络是不淤堵的，气血是通畅的，五脏是调和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络慢慢淤堵了，气血五脏亏虚了，它就出现病症了。有的人呢，身上酸麻胀痛，头晕迷糊，有的恶心反酸，胸闷心悸，有的咳嗽吐痰，这些最折磨人了。气血亏虚呢，导致降低人体的免疫力和新陈代谢，所以这个血液垃圾就过多，血脂高，血糖就高了，疼痛因子、炎症因子就多了。所以呢，到了老之后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什么风湿类风湿，个个这个疾病就出来了。五脏六腑功能越来越下降，大量吃西药维持你也阻止不了疾病继续下降。所以呢，吃点西药顶一段时间，一停坏了又反复了，再次犯病了。所以这一体多病的患者呢，在大量服用扩管、溶栓、降压、降糖、止疼的药物的时候啊，这个病不但没有好，反而是加重的。所以大家呢要换思路了，不能再一味的一条道跑到黑了。那这些问题的源泉是什么呢？根源就是毒素垃圾堵塞了人体的气血通道，你吃再多再贵的药也没有用，道路不通了，吸收不了了，而且解决不了问题了。所以必须得解决呢排不出、补不进、修不好的老慢病的三大根本因素。那为什么金胸丹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他们就能治好呢？第一个，他们是纯天然药材，本身呢就能起到净化血液、打通气血通道的作用，而且它们本身不会在人体内留下毒素垃圾。你看黄褐金标的金胸胆，还有解毒因子鹿血精，鹿血精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们只要一同用上，让老慢病患者不再天天的担惊受怕，不用再喝苦口的中药汤，不用再去买进口昂贵的西药，不必担心治好反复发作，不用再花大钱住院手术。所以二者联合治病，对于以下的人群呢，效果来得特别快。大家对号入座了啊。第一类，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心肌梗塞、中风偏瘫、走路画圈，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第二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有的并发眼病，有的并发冠心病，有的并发糖尿病的病足等等。第三，经常头晕乏力、慢性肝病、脂肪肝、酒精肝、肝不好的人群。第四，腰椎病、颈椎病、关节炎、类风湿、四肢麻木、屈伸不利的人群。第五，更年期出现潮热盗汗、心烦意乱、失眠多梦、好发脾气、免疫力差的人群。第六，哮喘气管炎、肺心病、肺气肿、慢性鼻炎、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第七，胃痛、胃酸、胃胀、肠胃溃疡、腹泻、便秘、慢性胃肠炎症人群。第八，尿频尿急、腰膝酸软。第九，老人术后放疗化疗恢复期缓慢，有的伤口啊总是感染长不住口。第十，发生在肝、肾、肺、肠等器官的细胞基因突变人群。你再看啊，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除人体九毒，能活气血、活五脏，全面提升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大大减少人体对西药的依赖，给你延长寿命。所以这俩药要是用上，让75岁的老人腰不痛、耳不鸣、眼不花、身体有劲儿、走路轻快、上楼不喘、心口不憋闷，你经常吃上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对身体有补益作用。邻居们都会说你70岁的年龄看上去50岁的容貌，人活百岁那就真不是梦了。第二类的适用人群呢，是久治不愈。

老年人。有一句话叫久病必虚，这个虚指的就是气血的亏虚。咱们简单点讲，你病越拖得久，消耗你的气血就越多。对于这类老年朋友，高老师我告诉大家，之所以我们身上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因为我们在调理疾病，没有找到疾病的根源，没有找到病根。咱们老百姓有句俗话说，药对症一碗汤，不对症呢用船装。咱们多少久治不愈的朋友在治疗疾病上走过弯路，不用我讲了吧，跑遍了各大医院，找人托关系，找了很多的著名专家，结果你的病还是没有改善。哎，想想为什么，甚至很多朋友到最后啊，干脆呢就放弃治疗了，说怎么治也好不了了，听天由命，破罐破摔，甚至出现轻生的念头，有的就等死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那么对于这类朋友啊，我只想提醒大家，咱们呢还是那句话，老百姓的俗话，药对方一口汤。鸡熊胆加鹿血精，首先他们是小分子冻干粉剂型，他们吸收快，起效快，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如果你没有用上它，你最好试一试。他们可以这么讲，在中药里属于车屁股上安发动机的药。什么意思呢？在中药里，熊胆呀、鹿茸血是后劲儿大的药，力量足的药，长期喝金熊胆，长期吃鹿血精，不但你血管特别干净，还能美容养颜，皮肤有光泽。金熊胆和鹿血精，他们的效果是得到大家一致认可的，一致好评的。说这些药靠的是什么呢？是真正的好疗效。我一直在讲啊，这个效果不是我说出来的，而是我们老百姓用出来的。从咱们本次活动呢，报名的热情你也能看到。你看第一次到药，第一批药举办活动，一度呢一抢而空。那后来本来就不该举办活动了，那后来断货期间依然有7800多人打电话申请活动。所以短短两天呢，7815位患者要求活动。你看大家的热情是不是很高涨？所以这个数据呢比什么都能说明问题。像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像青光眼、白内障、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像各种老年人的慢性病，用上这鸡胸胆粉和解毒因子落血精，这个病呢就能事半功倍的好，疗效就能翻番。但是你没有用过呢，这两个药之前你千万别说你的病治不好，你千万不要破罐破摔，因为你还没有用过咱们古代中医所说的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熊胆，还没有用过古代人说的斑龙顶上珠的鹿茸血冻干粉。熊胆也好，鹿茸血冻干粉也好，这不是普通的药，可以这么讲吧，是稀缺药，相当于呢稀世之宝。所以一定要试一试，用上它们就等于给自己一个治好病的机会。那接下来呢，老师我再把用过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和黄褐金标金熊胆患者反馈的信息，我给大家汇总汇总。首先呢，脑血栓的患者说，把这两个药用完呢，头再也不晕了，不疼了，脑袋不发闷了，耳朵里呢不嗡嗡响了，晚上睡觉睡踏实了，不再丢三落四，记忆力提高了。冠心病的患者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心口里隐隐作痛的感觉没有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不用停下来休息了。高血压的患者说，发现以前呢吃好几片药才能降下的血压，现在呢吃的药少了，血压不但恢复正常值，而且呢身上有劲儿了。更年期的老人有感受，说性格变好了，以前动不动爱发脾气，要么整天唉声叹气不说话，经常烦躁，非常压抑，这些心情都没有了，每天乐乐呵呵的很开心。肾虚患者说，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十几岁。脑萎缩的老人说，脑子变

天快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也清楚了，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对答如流了，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很利索的讲话，正常的走路，甚至小跑都可以了。慢性胃肠炎的患者说，吃完这两个药，吃饭胃口啊显著增加了，浑身上下呢再也不难受了，血压呢血糖呢也不困扰了，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呢说走就走的旅行实现了。高血脂的患者说，血脂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就算天再冷也不怕血液粘稠中风偏瘫了。所以说呢，这么多的好的病例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病例。四川成都啊，有一位林业局的退休王局长，他怎么评价咱们金熊胆还有解毒因子鹿血精的呢？他高兴地说呀，我多年的胃肠老毛病用了你们这两个药，现在吃凉的吃辣的全都没问题了。那事情是这样的，这位退休后的老局长王局长，他以前呢是林业局的，当时酒局多呀，落下来一个胃肠病，这个胃呢总疼，天天吃胃药，听说哪有专家啊，他就赶紧去抓药，拿着医保卡就买。可是呢经过五年呢以身试药，这位王局长的老胃病不仅没有得到真正的好转，反而呢一年比

0: 2021年，他的妻子有一位大学的同学带给他们一个消息，说现在呢，广播上有一个高老师正在讲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粉和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用这两个药组成的新疗法治疗老胃病，效果不错。哎，因为他用过。说刚开始呢，这位王局长就是王老哥极度反感，他不相信。但是他的妻子呢，看着他每天特别憔悴啊，生怕呢他有三长两短，就把咱们的金熊胆和鹿血精给他买回去了。买回去之后啊，让他用，老局长还是不用啊，妻子反复劝吧，哎，这才开始用。刚开始的时候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让他按照说明书的标准来吃，但是他很抵触，他说呢，我不想用你们那个药，碍着我妻子的面子，非得给我买回来，说你不吃呢也就浪费了。他就象征性的呢，每天少量的服用上一支熊胆粉和一支解毒因子鹿血精。大家知道吗，咱们说明书上不是这么标注的，熊胆粉呢你一天得喝两次，是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但是呢刚开始他抵触啊，他就吃的少，断断续续的吃，就有一搭无一搭的吃。结果就这样吃，大概过了一星期，他突然感觉到啊与平时不一样了。他发现有一天呢，这个吃饭呢多了，胃不胀了，不那么疼了，便秘呢也好了，精气神呢有很大的改善。他就思来想去怎么回事啊，这就意识到说是不是吃的金熊胆和鹿血精，哎，把这个脾胃呢给调理过来了。所以说呢，接下来他就认真吃了。接下来这一个月，这位王老哥，也就是这位退休后的老局长，完完全全按照说明书来吃的，再加上每天早晚两次，每次各两支金熊胆粉，完整的用完了两个大周期的药。用完两个大周期，正好赶上什么呀，单位组织体检，他就去体检了。不检查不知道，这一检查临床数据摆在那儿，这个王老哥的胃溃疡完全痊愈了，胃黏膜全部正常修复了。所以他现在呢，吃凉的，吃辣的，吃水煮鱼，吃辣椒，吃冰激凌，吃凉西瓜，人家都能吃了。而且喝白酒，喝上几两白酒，这个胃也没问题了。这个时候啊，这位王局长，他是四川的林业局退休的嘛，他对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他妻子给我学的，我记得特别深。他说什么呢，说婆娘啊，这熊胆粉和鹿血精真是太好了，我吃凉的吃辣的都行了，巴适的很哦。你看看这位王老哥，四川退休的王局长，这才对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还有国药准字号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啊，有了很高的评价。从那之后他还介绍身边的人来用。什么改变他的思想了呢，那就是疗效啊。尤其你现在呢赶上厂家补贴药费，外加赠送鹿血精，明天活动正式开始，这个数量不多。今天呢听到广播的提前报名啊，今天听到广播的是最幸运的，因为有好多朋友呢不一定今天听到广播了，你听到的你就比人家早一天报名，明天正式开始允许提前报名。那下面呢咱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

0: 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只，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您好。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1: 高老师啊，您好。
2: 你好。
1: 就是听我爸说，那个金星奶粉明天是不是有活动？
2: 对啊，明天咱们就正式开始活动了。
1: 哦，哎呦，这个前几天呀，没给我爸参加那个活动，你给我埋怨的。然后这次你可千万不能再给我错过了。我想你先给我报上名行吗，高老师？
2: 嗯，但凡前几天错过活动的，啊，大家不是一块申请下来这次活动了吗？今天听到广播的很幸运，你可以比别人早一天报名。明天正式开始活动，凡是今天听到广播的，今天可以提前一天报名。先说说老父亲的情况吧。
1: 哎呦，我爸也是咱们那个老会员了，他用着呢。
2: 嗯，
1: 现在都用了2个疗程了。他以前吧，就是那个三高，血压、血脂、血糖都高。然后他得过一回那个脑梗，就是有那个后遗症。他走道的时候，那个腿呀抬不起来，就拖拉着没劲儿。当时是，然后他那个腿吧，那个膝盖也疼，可能年龄大了吧，反正浑身就没有你好受的地方，还有那个甲状腺那个结节也领他也检查过，就是老说他那个嗓子不得劲儿，就老感觉有东西，就是那种叫异物感吧。嗯，现在他吃的这段时间嘛，就是恢复的特别好。现在血压这块吧，就几乎不咋给他吃那个西药了，就是血压都挺好的，平稳，就天天得给他量，反正我妈天天给他量。
2: 嗯，
1: 然后血糖呢，就是最近给他量，他那血糖就是早晨起来不吃饭那个。就7点左右，
2: 嗯
1: 嗯，然后那个吃完饭那个是8点多，反正就是一直都挺好的。他以前那个还身上刺呢啥的，反正那些症状现在都没有了。
2: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腿吧，以前不走道没劲拖了着吗？现在腿也能抬起来了，就个个也觉着能使上劲儿了，反正是
2: 挺好。
1: 嗯，抬起来了。嗯，
2: 咱们说，
1: 然后
2: 这个两个药的适用范围，其中就有什么久治不愈、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2: 啊，你老父亲呢，这个病就不少，加上那个病也挺重的，是吧？也是以前走过很多弯路，也用过其他的药，是吧？
1: 对。
2: 最后还是用上金胸胆，啊，用上鹿血精，你看有变化，是吧？
1: 是。
2: 嗯。
1: 然后他那个膝盖上也特别好，现在这不恢复的腿也能走道了吗？我妈没事老领他下楼溜达去。
2: 嗯。
1: 然后那个膝盖啥的，就走个楼梯啥的都没事，脚着也不疼了。然后他嗓子这儿也脚着挺舒服的了。就以前吃东西啥的，他那脑梗可能那后遗症就是有点呛咳啥的，现在这症状也没有了。然后他嗓子那也觉着就是不像以前有异物感，他老卡那种的症状也没了。反正现在各方面吧，他以前身上那些症状现在恢复的都挺不错的。
2: 嗯，
1: 都挺好的。然后我妈也特别高兴，然后老给我打电话，就说你快点给你盯着，这次有活动赶紧给你爸盯上，这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好产品，就是一嘴就让他恢复的大好好嘛，以后不就是省心了嘛，就别再犯啥的。
2: 嗯，可以。
1: 所以这次我就想订那个最大的那个优惠的，高老师，那最多的是20盒那个吧。
2: 嗯，我给你讲一下啊，由于这次活动呢，是咱们一个补充活动。也就是因为呢，很多很多人没有参加上活动，啊，不断的申请，厂家总部呢才同意呢给咱们一小批货源，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过了这次活动，鹿血精不会再送了，而且金胸胆呢就立刻涨价了，所以呢没有那么多档，它只有一档，就是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而且每一只的金胸胆优惠到9.9元一只，明白吧？
1: 那挺好的，那我就订那个20盒的这个。
2: 对，
1: 能订
2: 两份吗？你想多订也给不了，只能订这一档。
1: 就是能订2份吗？
2: 这个不可以的，一个人只能订1份，明白吧？
1: 我说那你就给我报上吧，行吧？报上名，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实名订购，自己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1: 行。那我现在就能报名吗？
2: 对，可以提前一天报名，你现在就可以报名。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高老师，那我现在就给他赶紧打电话把名报上，到时候有啥问题的话，我再随时找你啊，跟你联系。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高老师。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要报名参加云南正宗金云南粉的活动啊。
1: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也算是新朋友，也说老朋友吧。
1: 哦，你说说情况吧。
3: 我呢，这糖尿病嘛，挺多年了。
1: 嗯。
3: 随着年头增多，现在呀，这并发症啊，是每年都在增加呀。
1: 哦。
3: 哎，现在。一开始我是肠胃不好，接着我就是现在的眼睛啊，看人啊模糊，
1: 嗯，
3: 一米之外啊我都分不清谁是谁了，
1: 嗯，
3: 现在呢已经发展到得了糖尿病肾病了，
1: 还有肾病啊，
3: 嗯，严重了，
1: 哦，
3: 这血压也高啊，
1: 嗯，
3: 都178呀，
1: 嗯，
3: 我现在吧，这他胰岛素打24个单位呀，啊。
1: 嗯，
3: 也控制不了这个血糖增高。
1: 最开始的时候是吃降糖药，现在改成打胰岛素了，
3: 嗯，
1: 是吧？
3: 是啊。
1: 那降糖西药还吃吗？
3: 现在啊，胰岛素打，那个二甲双胍也在吃。
1: 嗯，就是吃着药，打着胰岛素，血糖还控制不住，
3: 嗯，
1: 是吧？
3: 是啊，我现在呀，啊，就感到绝望啊。
1: 嗯。
3: 哎呀，我就怕呀，哪一天的这个。这严重了，就像俺家邻居。
1: 这个说句实话，咱们在场外呢接过很多像你这样的朋友的电话，
3: 嗯，
1: 就是很无奈很迷茫啊。为什么迷茫啊？就像你讲的，最早就是个糖尿病血糖高啊，
3: 嗯，
1: 吃着降糖西药发现治不住，打上胰岛素发现还治不住，并发症越来越多，
3: 嗯，
1: 最初就一个糖尿病，你看现在眼睛也不行了，肾也不行了，病越来越多，再往后发展指不定呢到什么严重程度，所以说找不着方法，像无头苍蝇啊乱撞，这个心情他就很压抑很迷茫，对不对啊？
3: 看不到希望吧。
1: 嗯，那这个金熊胆还有鹿血精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3: 也是病友呗，这个，哎，
1: 哦，
3: 病友介绍的。
1: 嗯，那你买上了吗？
3: 哎呀，现在没有啊，这是不是听说这个有活动吗？我这马上我也急呀。
1: 嗯，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一直听着广播没有出手，正好今天有活动了你才打来电话准备出手要用，是吧？
3: 是
1: 啊。那咱们呢其实就不用再犹豫了啊，你犹豫来犹豫去，蹉跎岁月，再过几年你的病只能是越来越重，治病呢就得找到好方法，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但是呢方法一旦对事半功倍。你看为什么跟你一样那么多的糖尿病加并发症的患者，人家现在乐乐呵呵的，化学西药呢也逐渐减量了，并发症也都好了，人家还出去旅游了。说这个方法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方法再重要你不实践，光听节目这个好那个好，你自己不用，不用到你自己个儿的身上，你永远感受不到它的好，明白吧？
3: 关键吧，就是这些年呢，这乱七八糟偏方呀，什么玩意儿也治我，
1: 嗯，
3: 有点不相信了。
1: 我刚才讲了，药必须得用，不用你永远感受不到它的好。你信与不信，它的效果好与坏，用上之后自己体会。再加上呢，你今天打来电话呢，打对了，明天起大型活动。9.9元一支金熊胆，要搁到平时是199一支，
3: 哎，
1: 平时买一盒药的钱，明天你能拿20盒药，明天你订20盒的金熊胆，不但9.9元一支，再赠送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这个解毒因子是不要钱的，这个活动就是让咱们呢 下不了决心，这些老朋友们来有一次验证疗效的机会，因为这个成本已经低到底了，你花这个钱已经少到底了，这些钱你来验证一下疗效，换句话说已经低到呢咱们工薪阶层也敢投资也敢来用药的地步了啊。
3: 是，那这次活动力度这么大啊，
1: 嗯，
3: 我必须得跟扔啊，必须得买呀。
1: 好，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因为今天可以提前报名，这个药特别少，名额特别紧张，你要非得等到明天更多人知道这个消息了，恐怕呢这个名额就特别特别少了。今天你听到广播很幸运，因为今天听到广播大部分人都是能报上名的啊。
3: 哎，那我明白，关键是这有效果啊。
1: 嗯，那我也不多讲了，您去报名就行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3: 嗯，那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抓紧报名。
1: 再见啊。
3: 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您好。
1: 您好，那位朋友
4: 啊，我听说咱们云南正宗金熊呢，或者这个活动明天就开始了。
1: 对，这个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
4: 哎呀，那太好了，您能不能说说这个怎么优惠的？
1: 由于咱们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大型活动的听友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啊就同意举办这么一场补充的活动。补充活动的优惠力度呢跟上一次是一致的，只不过数量有限。订购金胸胆平时原价199一支，同样补贴到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录血精是送20瓶，只有这一档优惠，明白了吧？
4: 哦，那高老师现在能报名吗？
1: 可以报名，是您要用还是谁要用啊？
4: 哎呀，那太好了啊！我是给我父亲报名。
1: 他是什么情况？能说一说吗？
4: 啊，可以可以。我父亲吧，他是有多年的高血压了，还有冠心病。他今年呢78岁了，这个高血压呀得了有个30年了。基本上年轻的时候就中年的时候就已经有高血压了。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就是5年前吧，他这个心脏也不好，就出现这个心慌啊，胸闷气短啊，什么事都干不了了，就有时候走路走急一点了都出现心慌啊，胸闷这些情况啊，你像上下楼梯啊，那家里面的活啊，那都不让他干了，就让他好好待着，出门都不放心，还叮嘱他别跟人家生气啊，干啥的，走路啊也慢点走啊，别着急，家里面谁都不惹他，不敢惹他，因为他那个冠心病一患起来呀，哎呀，那简直我们全家人都着急啊，那就疼的就快过去了，那立马的赶紧把药给他备上。家里面常年都背着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对。
4: 吃了还得缓个好半天才能缓过进来。
1: 对，这每一次呢严重的心绞痛都跟在鬼门关上呢走一圈似的。
4: 对对对，是。这个金胸两分呢，这个我们已经给他用了。到现在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还是我给他买的。因为我呢也是我一个同事啊，他父亲在用啊，而且他还告诉我节目，说您的节目还帮我听，我听了以后才买的。我就给他买了一个人疗程的啊，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但是这个效果挺好啊。现在他这个血压吧基本上已经降下来了，以前那个吃的那个降压药，吃两种降压药啊，他就那个血压都还是有点高，都在156左右。现在呢已经降到145了。这个低压也是95，低压还有点高。

0: 现在他这个整个人精神状态挺好，以前呢他还动不动老说这个头晕了啥的，现在的这段时间头不晕了，脑子清亮了。
1: 嗯，
0: 以前就是好像那个头上啊就好像戴着帽子戴着紧箍咒似的，现在这些都拿掉了啊，脑子清亮了。
1: 挺好。
0: 再就是他冠心病呢，就是前几天呢差不多有个三天吧，三天之前呢换过一次。他那个冠心病呢换的就是时间特别短。他疼痛呢就是我看他那个表情吧，就是有点难受而已，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受不了啊。就是但是这些情况现在都好多了。就像平时你像走路啊上下楼梯啊比以前好多了，心慌气喘的这个情况啊减轻了很多啊，出现的次数少多了。
1: 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呢溶解咱们油脂斑块，治疗心脑血管它就有优势。你看在古代啊，没有什么硝酸甘油，也没有什么速效救心丸，那皇家贵族人家用什么治心脏病啊？有一个药叫熊胆救心丹，就古代人呢就把熊胆做成救心丹，里面呢加了麝香，加了蟾酥，啊，就变成那个救心丹了。
0: 嗯，
1: 也直到今天呢，还有这个熊胆救心丹，只不过今天这个熊胆救心丹已经没有古代的疗效好了。为什么呀？因为今天用这个熊胆呢，只有咱们呢熊广堂是有养熊基地的，咱们用的是大自然的真正黑熊的熊胆。因为熊胆太贵了，它单方入药了。制作熊胆类的成药用的是熊去氧胆酸，是合成的了。你合成的药啊，它肯定没有天然熊胆粉的效果好，包括还有好多的方子，咱们现在到药房里也能见到带熊胆字的这个合成药，什么熊胆川贝口服液呢，什么熊胆滴眼液呢，什么熊胆开明片呢，等等等等。所以说到今天呢，为什么你老父亲用这个药这么好啊？因为咱们是真正黑熊体内的熊胆，它不一样，明白了吧？这个鹿血精你吃上了吗？
0: 鹿血精还没吃上，这不听说这次有这个鹿血精送啊？
1: 这次送上鹿血精，可以让你老父亲呢把金熊胆粉把鹿血精一块用上。这个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鹿茸本身就是好药。鹿茸里的血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还有什么呀，再生因子，尤其还有解毒因子，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什么药毒啊糖毒脂毒不但能解，关键是什么呀，它能生发再造血液还有一些细胞生发再造一些血液和有细胞，让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就更加健康了。这两个药一配合，金熊胆加鹿血精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明白吧？
0: 太好了太好了，高老师，那您说今天能报名，那你今天就给我把名报上行吗？
1: 今天报名呢你也得自己打场外电话，咱们要求是实名订购，活动的名额有限嘛，一个人只能订一份药啊。
0: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报名了。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精神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1: 喂，你好，你好，嗯。
4: 哎，高老师你好啊，今天打电话挺高兴的。
1: 啊、
4: 哦。因为呀、啊，我用这个云南正宗金胸丹粉呐、啊，
1: 嗯，
4: 现在呀、啊、和老伴儿啊，哎呀，都收到了特别好的效益。
1: 是吧？
4: 挺高兴，哎。
1: 嗯。
4: 本人其实我也知道有这个活动，想参加活动，还想参加这个活动，想让你给这个把把关。
1: 哦，
4: 顺便
1: 还想参加活动。
4: 我俩用药的情况。
1: 嗯，可以的。这样吧、
4: 嗯，
1: 把你们两个的用药情况简单说说啊。
4: 好，我老伴儿啊，他是肺气肿，还有肺心病，
1: 嗯，
4: 还有老胃病，完又白内障，完一天呐、啊，说在的这个病啊，这简直都全了。
1: 嗯，
4: 本身你说是有这个肺心病，成天就这样。
1: 对。
4: 完这心呐、啊、总是慌，胸口还憋闷。
1: 嗯、
4: 吃点那啥东西呢还吃不下去，这胃难受，堵得慌，还胀，你不吃吧还那个饿，你吃吧又胀又疼。
1: 嗯，
4: 哎，这药吧说心里话也没少吃，也没少花钱，但是也没效果。这、
1: 嗯、
4: 自从用上正宗的金胸丹粉，那真就不一样了。
1: 嗯，
4: 老伴儿用上没几天就明显的这个胃就好了，吃饭呢、
1: 嗯
4: 就能比以前多吃点，脸上啊逐渐，你这能吃饭了，脸上逐渐的就有红润了，
1: 嗯，
4: 也有光泽了，
1: 嗯，
4: 一天一天能下地，能走一走了，溜达溜达了，
1: 嗯、
4: 也不成天的也不齁了气喘的，这回现在跟好人一样。这是老伴儿、
1: 嗯，
4: 我呢本身呢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1: 嗯，
4: 腰腿疼，严重的失眠，因为吃药吃的嘛，晚上睡不了觉，
1: 嗯，
4: 严重的那个失眠还有便秘。现在呢我自从用上正宗金胸丹粉之后，我现在晚上能睡个好觉了，
1: 嗯，
4: 而且每天排便一次都排出那个香蕉便，
1: 嗯，
4: 腰也不疼了，这腿呢也不酸了，现在就是正常做个家务，做点家务啊，你说出外头遛个弯啊，这都行了。但是咱实话实说啊，
1: 嗯，
4: 你别走时间长了，走时间长了吧腿还有点酸，因为毕竟用的时间短呢、
1: 嗯、
4: 但是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1: 嗯，说到这儿我得问问你们啊，除了咱们的黄河金庙的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一块吃着了吗？
4: 啊，吃着呢。
1: 嗯，两个药一块吃，感觉到这个效果来得快、
4: 嗯、
1: 对吧？
4: 对对对对。
1: 你和你老伴儿其实都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啊，我就给大家讲过，我说为什么呢，咱们上了年纪这个病多了呢，年轻人为什么不得病啊？就是在于经络不淤堵，气血不通畅。经络呢，年轻人不淤堵，他气血通畅，他五脏调和，他不得病。但是到老年就不行了，经络也淤堵了，气血也不调和了，五脏的功能下降了，所以说这个病就出现的特别多。那金胸胆呢，它是黑熊的胆，首先呢它强化了消化系统，强化了人的肝胆，肝胆一好，消化系统一好。你看你老伴吃饭吃的多了，吃的香了、
4: 嗯、
1: 营养就进来了，同样营养能进来， 对，
4: 对
1: 药物的吸收也就吸收的多了。鹿血精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生发再造能力，一旦吸收的多了，生发再造了血液，气血就足了啊，打通了经脉，对大脑神经也修复了，包括呢中风偏瘫后遗症也在开始好转，血压高，心脏病，肺气肿，咳咔咳嗽，这些呢这个鹿茸血也好，熊胆也好，他们还有止咳化痰作用，所以这一体多病呢各个方面它同时见好，一个地方都不落下，各个方面都见好、包括你这个骨关节，就是这就是什么呀，用这种名贵药物呢它能同时治疗好多疾病的原因，明白吧？
4: 是，明白、
1: 嗯、不错的，
4: 非常好啊。那你说也没花多少钱，这病也治了。
1: 对，
4: 我就寻思现在正是咱这还有活动、
1: 嗯、
4: 再想买点巩固巩固呗。
1: 赶上活动你确实是没有花多少钱，要是错过活动、
4: 啊、
1: 那就花不少了。咱们这次活动呢这是最后一次了啊，鹿血精今年送最后一次，不再送了，金胸胆粉最后一次活动、
4: 哦、
1: 活动结束了它就恢复原价，而且在原价199的基础上、
4: 嗯、
1: 再要涨价50%。 所以你看今天呢补贴到9.9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4: 嗯，
1: 这个机会呢咱们确实花不了多少钱，平时199一支，一盒里面10支，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的金熊丹。而且平时呢那一盒鹿血精它一盒里也是10支，现在是送你20瓶，这个力度特别大，明白了吧？
4: 对对对，
1: 那你和你老伴儿就自己打厂牌电话实名报名就行了，好吧？
4: 行，我俩再报名再订上一份。
1: 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抓紧时间吧，再见啊。
4: 好，谢谢老师，再见。
1: 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精神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哦，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啊，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啊。第一个就是打开你的微信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来说一个我们这个医保大吉的活动啊，这个是现在啊要进行一个宣传啊，宣传什么呢？就是关乎全家健康保障的大事啊，跟您念叨。2027年度呢，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现在正式进行，到12月31号，也就是今年年末截止，居民医保呢，个人交多少呢？交400块钱啊，然后长户险再交25块钱，政府补贴700多块钱，住院呢最多能报60万。家里有18岁以下的孩子的呢，25元的这个长户险不用交，只交那400元，就是医保个人交这400元就可以了，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为了让大伙儿

这钱能交得明白，办得省心呢，长春市医保局专门给咱办了三场医保大集。这医保大集呢，到了现场有戏看，有奖拿，还能顺便把这医保办了。第一场呢，我们这一共这三场啊，这三场呢分别在三个地方。第一场是10月16号的下午1:30，在农安龙府广场。第二场呢，10月20号下午1:30，在九台的福星社区。第三场呢，是10月23号早上8:30，在公主岭的怀德大集。现场啊，哎，那叫一个热闹。吉林旅游广播的四季诗会的演员会到现场啊，演情景剧，有快板，有舞蹈，还有二人转。这二人转呢，我们请到了四大名丑之首尹维民老师和四大名旦之首张建华老师联袂登场，唱上两段。不光能看戏，现场呢还能得到实惠的各种各样的实惠啊，各种各样实惠，因为这个花样多着呢。医保的大讲堂啊，医保大讲堂就是什么呢？现场啊抢答医保问题，答对呢就送奖。如果想测一测身体的底子呀，啊，还有什么健康体质大挑战，跟着医学专家做做动作，看看自己的健康的水平啊。医保专家呢再给您唠一唠啊，什么叫早预防，什么叫早治疗啊，医保来兜底这个道理。顺便呢给您讲一讲这个医保啊怎么来报慢性病啊，怎么最实用。想学救命招的呢，我们还有急救小课堂。这个小课堂呢教什么呢，什么什么、海姆立克呀，心肺复苏啊，创伤包扎呀，这些很重要的，这些就是大家都应该掌握的这些这个技巧啊，救命招手把手教啊，关键时刻呢是能救家人呐、邻里呀。你比如说你走大道上，你这买菜正回家呢，啊，这个街坊张奶奶咣当倒，你这都可以救人一命的啊。最重要的呢还有啥呢，就是参保幸运星，只要是在现场成功办理参保或者续保，就能添一张抽奖券，然后现场直接抽大奖，没准好运就落您头上了。还有啊，这还没完呢，还有现场专门还设了一个叫医保明白墙啊，政策呀展板一看就懂。医保啊，这个医保参谋部啊，这个参谋部呢有个什么呢，有专家帮您呢清算医保账，工作人员呢手把手教您手机缴费，几分钟就搞定，这一年的保障就落定了。来吧，再强调一遍啊，我们这三场时间，三场地点，10月16号下午1:30，农安龙府广场，10月20号下午1:30，九台福星社区，10月23号早上8:30，公主岭怀德大集，看大戏，学政策，办参保，拿奖品，三场医保大集，不见不散。来啊，今天跟网友们唠点啥呢？今天这个我看看啊，有一个叫River 吧，这应该是 River 吧。他说名字再唠唠，我估计可能是听过喜马拉雅啊，再唠唠这个挂词和包浆这些的区别啊。是这样的，就是。这其实是一个挺复杂的这么一个事情啊，说复杂也复杂，说不复杂也不复杂。挂词、包浆、上色，你包括网上有一些主播也在没事就出来讲这个东西，有一些好家伙，连这个什么什么不饱和脂肪酸什么乱七八糟，他都讲进去了。这就是我说的，你要说没不复杂吧，也确实没那么复杂。就是挂词是啥，你就记住了，挂词其实就是上亮。上亮上色。包浆是什么？包浆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概念。文玩呢，朋友们，各种各样的文玩，它在不同的阶段呢呈现出来不同的状态。挂词基本都是一个最初的状态，就哪怕你不玩它，哪怕你不玩它，你就拿抛光板抛它也能抛出来挂词。挂词你就看它这个词儿就行。那这个词挂词，它为啥用了一个瓷器的这么一个字呢？为啥用了瓷器的瓷这个字？它就像瓷。

器一样亮，它只要有贼光，玩出这种增亮增亮这种质感了，它就叫挂瓷了。好多网上的主播吧，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这就原来我总说简单问题复杂化，就是把一个那个这是啥 MC 江南 MC 江南，他说大哥今天咋没开抖音呢，今天周一。然后再有一个啊，朋友们得跟你们解释一下，不是天天开，首先抖音不是天天开，再有一个就是啥呢，每天晚上7点到9点有2个小时的这个评书，那个评书其实是我上单啊，但你们都知道我下了节目基本把这个每天的这个文玩的直播上到喜马拉雅上，我就撤了，我得吃早饭去，朋友们，我得吃早饭去，人总不吃早饭其实不行，你胆呢、啊、这个胆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它到了点儿它就分泌胆液胆汁儿，它到点儿它就分泌，它说呀到点了，我得消化消化了，吃完饭我得消化消化食物了，但你啥也没吃，你胃里啥也没有，为啥很多人晚上是不建议啥呢，人说牛啊最近减肥，或者有的人啊，有的人说哎呀我最近这个过午不食，我身边有很多就是这个8+16啊，8+16就是拿出8个小时时间来吃，这8个小时之内呢吃东西，剩下那16个小时只喝水，甚至有的连水果都不是，因为有的水果它太甜呐，果糖啊这个东西，所以它只在那8个小时吃，剩下那16小时放哪儿呢，一般你放到晚上睡觉这个点就可以，你算你晚上10点睡啊，睡到11点1个小时121、2、3、4、5、6、7，算你7点起床，你10点睡，算7点起床，这就已经9个小时了。你再拿出5个小时，你比如说10点往前倒吧，倒9、8、7、6、5，下午5点你就不吃东西，到第二天早上7点，这就够15个小时，这就够16个小时了。这就不是，这才14个小时，5、4、3，下午三点不吃东西，这是16个小时。有一些人呢是这样，他自虐啊，咱身边有些人他自虐，就是我不吃东西，越不吃东西，哎，上网刷点美食视频，那是干啥呢？我现在就是这样。如果说我今天晚上我打算不吃东西了啊，比如说，就是我今天晚上不打算吃东西了。我刷着美食视频我都赶紧刷走，原来吧我是总觉得锻炼自己啊，锻炼自己的意志力，我后来发现你锻炼自己，你的大脑锻炼自己的意志力，你的身体可不那么认为，就是很多晚上不吃东西后半夜然后刷美食视频的特别容易得胆结石，就这一类的。为啥？你看你的眼睛，看眼睛把这个信息传递到大脑，你大脑就默认了，说呀这是刚吃完烧鸡，这是刚吃完汉堡，这是刚吃完炸鸡柳，就你看着啥他，你大脑就默认为你刚吃完啥。为啥有的人边看边馋边淌口水，其实就是你的所有的感官被调动起来了，说是馋，实际上就是你的身体方方面面感官被调动起来了，然后你大脑也默认说你吃了，实际上你啥也没吃，你胃跟你大脑堆一宿账都对不上，你这堆一宿都对不上账，胃说我这啥也没有啊，大脑说不对啊，我们收着这信号你肯定是吃了，那个胃跟边上的脾呀、啊、和胆啊等等等等，胃包括胃还分泌胃液，就这些，大脑给你输送一个指令，大脑给胃输送一个指令，说刚吃完东西啊，一会儿你就分泌胃液消化食物啊，胆也分泌胆汁啊，都开始调动起来，都工作起来，你那个胃只接收指令，说啊得分泌胃液了，但实际上它啥也没进去，那就空在那儿。为啥很多人有胃病，然后有的人晚上没事看视频，看美食视频，然后就容易得胆囊炎或者是胆结石，就这一类的东西，就这个原因。所以我现在晚上但凡说我今天我啥也不想吃了啊，因为有的时候白天吃多了晚上就不想吃了，我说今天决定啥也不吃了，刷美食视频我都赶紧刷走，
看的一眼赶紧夸夸夸刷走，然后找两条大长腿。

啥的，刷一刷，把脑袋里那个刚才看那个美食的赶紧给他顶出去。那他赶紧顶出去，就是就怕啥，就怕大脑默认我他刚吃东西了，就怕这个。所以吧朋友们，这个晚上千万别自己给自己找别扭，就是你要真决定说八加十六的话，贯彻好，人确实掉分量，确实掉分量，身体先开始燃烧你的糖，就是你觉得饿了的时候，人一旦睡着，就是人的身体是一个很奇妙的这么一个，哎，这么一个这个东西啊，这么一个设置，身体里有一个这么一个机制，就是你一旦睡着了是不觉得饿的，你多饿，只要你睡着了，你就不觉饿。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饿着，然后睡觉再加上冷，直接就嘎嘣就死了。那个卖火柴那小姑娘咋死的？她不就是冻饿而死吗？尤其你想咔咔划火柴，划完之后能看着火鸡，能看着他奶，好家伙，咱们他看着他奶没事儿，其实他看着火鸡的时候，这边挺坑人。他看着火鸡了，他大脑就默认他吃着了。你要按我刚才说的理论，然后开始哭哭分泌胃液，开始呼呼分泌胆汁，实际上啥也没吃着。然后过了一会儿哭，连哭带困，睡着了，他准死，朋友们，他准他不带活的。那阎王爷的话怎么说来的？最近网上特别火，那个我叫他三个死，他就活不到天明啊！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个死，他就活不到天明。哈哈哈哈，就是那个老版《西游记》里头那阎王爷那个台词儿。现在各种 AI， 现在这 AI 确实挺厉害。徐亮即时传媒，他的名字先别叫老师啊，别叫老师，别叫老师。这个是我开青皮整的泥鳅背，一对儿挺满意的，就是有一只上面有点发黑。来，我看看啊，啊，哎呦我的妈呀，你这个皮呀、啊，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你发第一个图里头照那个肚子那块，那个是病，那个是问题。然后你说稍微有一点黑那块我没看出来，还是说你就说那个？有点皮儿有点坏的这个地方，它这就是成熟度不好，然后还有点黄，黄里头带点糠，就会导致那个皮瞅着像爆米花崩开崩炸开了的那种质感，就这种坏死皮。你要说这块黑的话呢，它是有点啥，也不是发黑，感觉像有疤了，就是有疤了。这个叫徐亮这位啊，就是它有一点发黑，这个后期五盘能盘掉，盘不掉，它一直通到里头，它那个地方是坏死的那么一块肉，所以它长得就像那个爆米花崩开了之后的那种质感，那个盘不掉。然后呢，那个深色呢是稍微有一点点油阴，倒是不要紧。你看啊，整体你整体这个核桃，它整体呈现出一种蜡黄的那种质感，就这种姜黄皮这种黄的质感，然后有一种那种油蜡的那种水晶皮粉皮的那种质感，你感觉很透。它其实现在还不是最透的，它泡水的时候是最透的，就刷这个核泡水的时候，那个质感非常漂亮。就跟玛瑙差不多，一打强光的话，咵能透进去，挺深一块，这种质感。晾干了，那晾干了之后就是这种蜡黄皮啊，这种粉皮儿。然后随着你玩，它后期走这种嫩红色。你只要刷好、打好底玩，然后呢，别蹭大油，别蹭大汗，它后期能玩出非常干净的嫩红色。但是啊，你这个核桃上面这块病啊，这坏死皮这个位置，这绝对是个毛病。你别看这儿，你就发肚这块，它底那块还有一块呢。你自己看，它底那个位置还有一块，这个五盘是盘不掉的啊，挺深的呢。老六说今天听着有点像重播呢，对，就是今天是重播啊，今天重播，别听了啊，以后你都别听了啊。那个浪哪儿来的？哎，刚才为什么？刚才为什么唠不吃饭了？不是唠不吃饭，唠挂子。今天不是唠挂子吗？唠着 river 吗？ river 是啥？ river 是河，是不是？ river 我记得好像是河，大河吗？大河向东流吗？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吗？唱这歌的人也故去了吗？然后那个，呵，你说那个呢？我昨天一刷新闻，这个也不知道让不让说，没接着口径不让。

说那谁呀，那个谁呀，那具体谁咱也别说，骨灰还让人给偷了，你这玩意你这年头啥事儿都有，骨灰还让人给偷走了。这个荣点子啊，荣点子，荣点子入学呀，荣点子入学啊。这个捞哪来的，捞挂词，捞挂词，朋友们，那个挂词是这样的，挂词呢没有网上说那么复杂，其实真正复杂的概念是谁呢，是包浆，包浆啊，包括玉化，玉化也是包浆玉化，然后所有的文玩，刚才我说了，它在某一阶段都会呈现出某一阶段的这种状态，无论是什么材质，但是一上来的时候，你如果想让它后期呈现一个干净漂亮的状态啊，这是前提，就是你想让它后期呈现一种干净漂亮的状态，你前期就要让它挂瓷。有些人玩什么什么东西啊，你比如说尤其像一老头啊，或者是保安打金的，就这一类的啊，这一类人他们玩很多东西，他们不像咱们文玩人玩的那么讲究，有的甚至说不像咱们文玩人玩的那么矫情，他就基本跳过了挂词这个阶段，基本跳过了。你看文玩圈里能落到挂词的都有谁呢，也基本就那么几样，有一些很少有人落挂词这个问题啊，这个概念，提这个概念，你像谁愿意捞挂词呢？核桃、金刚、星月，这是最主要这么几类。然后葫芦，基本就这么大几样。剩下的很多，你包括百香子儿，你包括什么椰壳，你包括猴头啊、紫金鼠啊。就这一类的东西，包括凤眼都是，很少有人烙挂瓷，很少有人烙挂瓷，因为那个东西，其实挂瓷啊，朋友们就是上量。为啥像我说凤眼很少有人烙挂瓷，就是你但凡涉及到刷的东西，或者但凡烙涉及到强撸的时候。原来文玩圈里头还有强撸，说不能强撸，强撸灰飞烟灭。我说苏轼那棺材板都快翘起来，强撸灰飞烟灭，这个曲解啊，曲解古词。就是文玩圈里确实有些人拿到这个串子，拿到手里，夸夸夸夸夸，使劲用手啊，快速撸动。有一些东西呢，你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就像原来我捞星月一样。星月这个东西吧，为啥一定要一上手先给它弄挂瓷了，就甚至说有很多人玩这个星月，原先我不说过吗，拿大米拿绿豆那个玩意搁搓澡巾里咔咔咔咔蹭，然后或者是拿搓澡巾糙面唰唰唰唰使劲撸。有的呢现在是戴啥呢，戴手套，戴那种尼龙手套，尼龙的那种手套，咔咔咔咔咔蹭。有的呢拿抛光板，把这一串星月缠到手上，然后拿抛光板咔咔360度，真的连孔道位置都拿这抛光板给它蹭到。这个其实都是挂瓷。这个的这些行为吧，就相当于啥，就相当于核桃啊，大金刚啊，拿刷子一上来的那个打底的刷。刷的锃亮，你说它有没有包浆呢？它微微的形成了那么一点点包浆，但更多的这种亮其实就是抛光。你说人的手能不能带来抛光呢？能带来抛光。你要说特别干那种大干手才行。它其实挂瓷啊，朋友们，挂瓷其实就是包浆啊，不挂包浆去了。那个挂瓷其实就是抛光。啊，挂瓷其实就是抛光。为什么，朋友们，为什么要挂瓷？就是让你玩的那个文玩没有过快的上色，没有过快的吸收你的汗液油脂，其实就这一个作用。挂瓷没有任何作用。然后咱们就这么说啊，说一个玩文玩的人，他也不会，任何文玩都是。哪怕说玉，
咱们说玉，说玛瑙，说水晶，说其他各种各样这种玉石类的文玩啊，玉石类的文玩，那种你拿在手里，刚一拿手，包括翡翠，你刚一拿到手里都冰。

凉棒硬的这种啊，冰凉棒硬的这种的，他们最后也会形成包浆，他们最后也有包浆的这种形态。有一些老玉啊，它的硬度没有那么高的那种软玉，它有一些呢容易产生混淆。这个咱们过后这几天陆陆续续吧，借着 River 啊，借着 River 提的这个问题，咱们陆陆续续给大家说到，包括包浆，你其实包括磨损啊，很多这种玉石玛瑙类，你感觉它是包浆了，其实它是磨损了，它不是包浆。它那很多玉石，你包括手把件这东西，你要是再加上你天天洗它，就是有一些人玩和田玉，我原先就唠这个事儿，玩和田玉呢，时不常拿水清水洗一洗，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涉及到雕工的这个问题，你那个缝隙里头，其实你包浆，只要它包浆，它表面就发黏。为啥？就是汗液油脂，汗液油脂氧化，它就发黏，发黏就沾灰，就沾毛毛。你像你大夏天可能还好一些，大夏天穿的那些材质可能一定程度上决定没有那么多毛毛，但了到了秋冬季节，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到了冬天，你穿个什么羊毛衫啊，你穿个什么什么纯棉的东西的时候，那种特别厚的毛的棉的，就这些东西，它那个呀，稍微掉了那么几根毛毛，粘到你那纹丸上，你的粘到你那个玉上，你那个玉还恰好是最近一段时间你出汗，它形成了包浆，它呱嗒呱嗒粘的时候，它指定能粘上，就有雕工的。你要是光珠，都没事，光珠都没事，你拿手夸夸撸吧两下，甚至说你那种光珠或者手把件那种一个完全圆的，你说树籽儿啊，不是树籽儿去了，那个玉籽儿，那种籽料像鹅卵石似的，你搁衣服上夸夸蹭两下它都干净了。但一旦有雕工，它一旦有特别凹进去，你就像比如说雕一个什么什么兽，它那个兽四角兽啊，横骨插心四角兽，它那腋窝那个地方深的那种地方，它一定进去毛毛，你整不出来。你说拿嘴破吹一下，有它粘的瓷实，你吹都吹不出来，你就得水洗。所以说你总水洗，它就影响包浆。所以最后你看说仿佛好像是包浆那个地方，那地方其实是磨损啊，你人把玩造成的一定程度的非常细微的磨损，但就这非常细微的磨损，再加上有一点点油润啊，这种人的皮脂啊什么出的这个油啊蹭到上面，给你形成了一种好厚重的包浆的这种错觉，但实际上它是磨损。但这个啊都跟挂瓷这都不一样，那些呢概念比较复杂啊，形成的条件什么都比较复杂。挂瓷其实非常简单，挂瓷就是抛光。挂瓷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让你的这个纹纹后期整体呈现出来的状态好看那么一点点，漂亮干净那么一点，上色均匀那么一点，就仅此而已，朋友们，就仅此而已。没有任何一个人追求说，哎呀，我玩纹纹我为了追求它挂瓷，不是的。挂瓷也不是一件文玩的，不能说终极形态吧，就是偏后的形态都不算。挂瓷是一个非常非常初级的形态。啊，我相信今天这一期节目应该是能说明白的，能解释明白的。挂瓷其实就是这个文玩刚从它原始的形态剥离出来之后，你就像核桃从那个青皮里扒出来，洗干净，打好这个底之后，配上对儿之后，你刚开始玩最初的那个阶段，其实就是打底，打完底就叫挂瓷了。你没打底，它都不叫挂瓷，没打底就叫白茶。打完底啊，白茶你可以直接上手玩，你不打底，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什么保安呐、打井老头啊，就他们这种有的玩的非常埋汰的，玩的非常，说严重点吧，就是非常不讲究吧。就这种非常不讲的这种玩法，拿一对白茶核桃，甚至说有一些那种凹缝啊、坑啊的那种地方，凹陷下去的那种地方，甚至还有没清理掉的那个果肉残渣，就那黑不溜秋的那个，然后灰不拉几的那个果胶还都在的时候，有个老头拿手里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就已经玩上了，他也不刷。这种呢，这种直接玩，就直接跳过了挂瓷这个阶段。基本直接跳过，
基本你觉得他挂词了的时候，他已经形成。

能包浆的。这个我应该我说明白了吧，玩友朋友们，就是你觉得到了挂瓷这个阶段的时候，但它已经形成包浆了都。只有咱们说戴上手套，拿着刷子钢丝刷，咔咔咔咔使劲刷，刷完之后呢，钢丝刷刷完了，再拿纳米刷，再咔咔咔咔一顿刷，刷完之后呈现出来非常亮，非常亮，那个。

拿手里转一转没转的，搁鼻子上说蹭点油啊，搁脑上出汗了蹭点油啥的，一油没油呢，一氧化没氧化呢，就咔咔只是拿刷子刷完之后，这个状态就叫挂瓷。像一串星月，你拿到手里，拿手里之后，你戴上了你的那个尼龙手套，咵咵咵咵，一只手提了着这个绳头，甩出来绳头，另一只手在整个这串上快速撸动，唰唰唰唰，撸完之后，这星月你还一玩没有，一颗一颗捻，还一捻没捻呢，说脸上出油出汗了，拿这个星月串子上脸上蹭点油，还一蹭没蹭呢。啊，一氧化没氧化呢？这些汗液、油脂和空气，一氧化没氧化呢？但是已经呈现出来一种锃亮锃亮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叫挂瓷。没有人会以挂瓷为文玩的终极目的，也没有人追求说，哎呀，我好追求挂瓷。挂瓷就代表了啥呢？代表着一种锃亮的干净，啊，干净的锃亮。锃亮的干净，它也就代表这个了，它别的啥都代表。你们不要听网上有那种过度的解读，什么汗液油脂初步的在文玩的这个毛孔里形成了一种这个一种油润的这种形态什么的，这个挂瓷，这都不是。你们就顾名思义来理解啊，就看挂瓷。为什么说这文玩表面像挂上了一层瓷器，也其实都不应该叫挂瓷，应该叫挂釉。瓷器真正亮，亮的是啥？亮的其实是那个釉。你不上釉，就里头那老泥胎，你咋烧它也不带亮。那个叫粗坯，啊，那种粗坯、粗陶，那顶多叫陶，它都不能叫瓷，啊，就这种泥土烧出来之后这个状态，它只有挂上了瓷，是挂上了釉，它才叫瓷。所以这个文玩这个词儿吧，其实我原先我就说过，起的名都不对，说叫挂瓷，应该叫挂釉。啊，挂上那种，但是吧，这玩意儿你这东北人说，哎呀，挂釉，那把咋把釉给挂上了呢？这要做腊釉啊？这不是，就挂瓷啊。这个其实你听着吧，就是反正大家叫着叫着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词儿很贴切。就这个文玩刚一上手的时候，你把它弄亮，其实就是抛光。这也是为啥刚才我说那种特别干、特别干那种大干手。那种大干手或许能玩出一段挂瓷的阶段，但是世人呢，他就都得出点汗，脸上啥都得出点油。只要你随着你玩，你哪怕说你一点油，咱就说现在这人一点油不出，咱就极端点，这人就是一点油一点汗都不出，一点汗一点油都不出的话，他表面他的皮肤也会产生皮屑。人正常的新陈代谢也一定表面会脱落这种角质层，这种皮层、皮质层，这个人的这个身体，你只要玩，你身体脱落的这原先叫什么死亡细胞，就这个东西，它一定会蹭到你的文玩上，这个东西一定会蹭到你的文玩上。这也是为啥很多人不玩老货就觉得埋汰，甚至说我身边有就是专门收啥呢，专门收小姑娘玩过的，说这是老头玩的，这是抠脚大汉玩，看坚决不收，玩多好都不收。那一听这是小姑娘玩的，玩的哪怕还没开片呢，啊，还没包浆上色呢，哎，这人家也收。相对的吧，你觉得它干净一点，就那个贾宝玉那理论吧，男子是泥做的，女子是水做的，其实也没有必要。很多文玩你只要觉得它玩好看，你回来进行一个深度清理就可以啊，就可以。然后这个来看看这谁互动啊，汉堡，你刚才一说老货我想起来了，那个老叶呀，老叶是真坑人的，老叶真坑人的。他说那个他把家里的所有不玩的那个核桃，他还真是当年哭着哭着买了不少，不是找我买的，他那里头那核桃我看反啥都有，就是玩核桃人他都有这个阶段，看一个爱一个，见一个爱一个，买了不少。现在搁家吧，他这原话啊，搁家看着就烦。他说：“你看能不能有没有玩有药啊，便宜点就给他往出甩一甩。”我说：“行吧，你给我发过来吧，发过来给我发，挺大挺大一箱子，里头不光有核桃，还有一些手串啊，还有几块玉啊，还有小紫檀等等等等，这一大堆。”小秋子的手串、猴头手串，他给我发了一大箱，给我发过来。我打开箱一看，嚯，我就看出来这个广东的这个厉害之处了啊！全，不能说全吧，百分。

0: 60%吧，60%吧都生虫子了。他一个一个都拿塑封袋装好了，那塑封袋里头呢，要么就是你就肉眼看就明显小虫子卵都打嘟噜了，都成絮了，你们都知道吧？那个虫子一排卵它之后，它有那个像絮状的那种东西，它里头那虫卵在里头保护嘛，保护那虫卵。有的都，有的地方管那玩意儿叫什么？叫啰嗦。有的地方呢叫嘟噜，就我们东北叫嘟噜，就是絮状物。然后有的你明显感觉那一撮就是那个虫子的粪便，一颗一颗的那个小粪便。有的那就很清楚，那小大肉虫小蛆虫就直接在那串上面爬着了。哎呦我的妈，我说这真坑人，全都是虫子。那个万幸啊，还有扑了蛾子，还有扑了蛾子，朋友们。我就想，我说那广东那地方那么热，因为越往北越冷啊，照理来讲越往北越冷，怎么还孵出来？他说悠的时候往那袋里装的时候都没有虫子，没看着，其实都在那个果核的里头，都在果核里头那个果仁，它有的是把那个卵下到里头然后孵出来的虫子，有的是虫子在里头。它有可能是啥呢？就反正这我也说不太准，反正他给我邮过来，我一打开箱，我一看，全是虫子，哎呀妈，全是虫子，万幸啊，万幸，我一打开箱子没飞出来大蟑螂，没飞出来广东大蟑螂，这就不错了，这就。所以说这个有时候收老活确实要谨慎啊，要严谨。那个汉堡他说，明哥，我有几串雪月紫檀，你看看哪个好点。啊，那行吧，那等我下了节目再给你看吧。今天节目就唠到这儿了啊，这个不压糖了，因为我得上单子。晚上7点到这个9点，2个小时的评书啊，都得我上，我还得听。因为讲评书，原先我就说最恨人的就这帮讲评书的录有声小说，最恨人最恨人的就是刘白，他自己在那挺陶醉。成吉思汗看了一下托雷没动静了，他那就是想表现成吉思汗在思考。我前一段时间上那个一代天骄那个评书，说成吉思汗看了一下窝阔台没有说话，没说话你也录出来呀，赶紧往下录啊。不的，他在那大留白啊，说那个察合台看了一下窝阔台没有说话。就是在这种最恨人，这种是最恨人。因为啥？因为我们这广播超过3秒他就开始报警了，空白超过3秒我们直播间就报警了。所以说这个这挺恨人。实际上啊，朋友们，实际上3秒其实挺长，你要放到广播上空播3秒，你就比如说我现在说啊，这个名字说文完，1、2，你这么查其实不准，001、002、003，这是3秒。要正常说3秒不说话其实空挺长，但你放到有声小说里，你但凡不是广播这个平台，你搁哪儿听其实都不烦人。有一些真会录，真的就是人家很会录有声小说，确实这个留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但你搁广播上放就不行。我就得一段一段一段把那个气口长的地方全都得剪去。所以说这个我不能给你们压糖了，不能压糖了。周四周五继续给你们抖音开播啊，周一周二周三这3天我先剪剪音频啊，上上单子，这是为什么不开抖音的原因啊，给你们解释清楚了。今天唠的挂词，然后明天啊，借着这个 river 这个问题，咱们再包浆啊玉化呀、啊、这些概念都分别再唠一唠啊，再强调一条。然后来节目结束啊，这个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6啊，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